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6，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初3。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长春是小雨转阴的天气，-20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21度到-24度。四平小雨转阴，-19度到-29度。通化小雨，-21度到-27度。白城阴转多云，-17度到-27度。辽源小雨转阴，-18度到-28度。松原多云，-19度到-26度。白山小雨，-18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中雨，-16度到-25度。

我们首先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啊。8月15号呢，也就是昨天，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最后一轮的收官战，4场比赛呢同时开球哈、啊，全是硬仗。那么谁拿下了4强的门票呢？经过激烈的角逐，昨天晚上呢，长春队啊，我们长春队是主场战胜了沈阳队1-0，然后呢，通辽和延边呢是战平1-1。大连和呼和浩特呢是大连在主场4-0战胜了呼和浩特，鸡西和哈尔滨呢是在鸡西主场，鸡西呢是2-4不敌哈尔滨。至此呢，长春、延边、沈阳、大连就携手出线了啊，成为了东北超的4强赛。

那么接下来的九月份呢，东北超将进行淘汰赛的阶段。淘汰赛呢，我们长春队呢是又要跟沈阳啊进行比拼。九月五号呢是沈阳的主场，然后是沈阳队对长春队。九月十二号呢，然后是咱们长春队的主场，还是由长春来对阵沈阳。

0: 昨天晚上呢非常的幸运啊，我去现场观赛了。昨天在咱们奥体，然后昨天晚上是有3万多人啊，31555名球迷现场坐镇来给我们的长春队加油。
1: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0: 在这也祝贺我们省内的2支队伍啊，都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

0: 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森美卡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比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关注银发生。

0: 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8:19，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长春呢将新增一个特色市集，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位于伪满皇宫博物院的 M 加文化创意街区，集结非遗、老字号、文博、文创等30余家商户，融合文博雅韵与市井烟火。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7号，每天都会开放，是博物馆加文旅融合消费的新的场景。
2: 像滋味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
1: 今天8月16号，新民大街呢晚上还是有活动的，跟昨天一样。

0: 民向心消费季农业向心主题活动，打造长春农博会新民大街分会场。活动包括农产品展销推介、民俗主题巡游、新民市集、新民演绎等内容。今天呢，同步配套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市集，所以今天晚上的4:30一直到9:30，新民大街呢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组织调整。
1: 我有点胆怯，
0: 下周呢就是传统的七夕佳节了。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呢也有一个特殊的活动，8月19号到8月23号，在女儿国和五行山中间呢搭建了姻缘墙，只要你把姻缘卡贴到墙上，就能领到七夕限定的明信片。如果呢在一年之内结婚，凭结婚证和明信片联系园区，就能收到雪顶侯或者严冬任意人的专属的婚礼祝福。

0: 8月15号，长春新增了一个特色的展览啊，是免费的。美美与共，黑龙江市居少数民族服饰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图片展，在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开展。这一次展览呢，是由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分为互通有无、一知至、交流互鉴、一知行、多元共美、一知华、与时俱进、一知上四个单元，汇集了大量的民族服饰与民俗纪实的图片。
1: 我的心情就像和亲人在等，
0: 展览的时间呢，是从8月15号一直到10月30号。展览地点是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明伦堂前。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有些女性朋友每次在来月经之前呢，就会头痛，还反复的口腔溃疡，嗓子呢也干得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讲解一下经期头痛、口疮频发的背后隐藏着是什么中医道理？有请张医生。
2: 经前头痛、口疮频发，可能是秋燥引动虚火上炎。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女性月经前头痛、口腔溃疡，一般是经前虚火上炎，加上秋季燥邪助火，症状就会更明显。经前期冲脉气血充盛，全身气血趋于往下走，为月经来潮做准备。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顺畅的过程。但如果您本来就阴虚，体内阴液不足，潜藏不住阳气，在经前气血涌动时，阴不制阳，虚火就会顺着经络往上冲。头为诸阳之会，虚火扰头则头痛，口腔黏膜薄弱，虚火浊之则溃疡。到了秋季，情况就更复杂了。秋燥伤津，津液进一步亏虚，阴虚更盛，虚火就会更旺。燥与火和谐，上攻头面，所以经前头痛更剧烈，口腔溃疡更顽固，往往还伴有咽干、目赤、心烦、失眠等表现。

0: 这类阴虚火旺型经前头痛有几个特征。第一，发作时间规律，总是月经前一周左右开始，月经来潮后缓解。第二，头痛性质多为胀痛或跳痛，以两侧太阳穴或头顶为甚。第三，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溃疡面周围发红，但基底不深，疼痛明显。第四，伴随症状有咽干、眼干、心烦、手脚心热、舌红、少苔等。调理方向非常明确，滋肾阴，降虚火。这里一定要区分虚火和实火，实火用苦寒药直接清泻，虚火则需要滋阴以降火，把阴液补足了，火就自然降下来了。我们推荐的思路是知柏地黄丸，在六味地黄丸滋补肾阴的基础上加入知母、黄柏清降虚火，但具体用药一定要在医生辩证后使用，不可自行长期服用。日常可以喝石斛麦冬茶，取鲜石斛六克或干品三克，麦冬六克，开水冲泡焖十分钟，经前一周每天代茶饮用。石斛养阴清热，麦冬润肺清心，可以缓解经前虚火。如果口干明显，可以加少量西洋参片。同时建议经前一周避免吃辛辣刺激、羊肉、酒等热性食物，保证充足睡眠，晚上11点前入睡，夜间是养阴的最佳时间。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

0: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1: 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
0: 来关注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最新的施工栈道信息。

0: 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8月14号到8月30号，封闭万昌街的乐园路至锦溪路段来施工。2026年的8月14号到8月31号的夜间21时至次日5时，占用亚太大街的长白路口和庆丰路口两车道来施工。一厂一厕与污水改造工程，2026年的8月14号到9月30号，分别占用正阳街的皓月大路至西安广场段东侧辅路车道来施工，以及正阳街的乐园路口两车道来施工。2026年8月14号到11月15号，占用北十条天光路口两车道来施工。
1: 你管什么都有。
0: 受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的影响，2026年8月15号到8月20号的夜间21时至次日5时，占用昆山路的福州街口、郑州街口和长沙路的郑州街口两车道来施工。燃气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8月15号到9月15号，分段来占用武汉路的杨浦大街至实验阶段南侧停车泊位来进行施工。

再来关注光速方面的消息。8月17号9时至9月26号的20:40，长春绕城高速净月至兴隆山段，回乌高速莲花山至长春东段将实施交通组织调整。

0: 吉林省有两部电视剧拟获国家扶持。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2026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项目公示名单，吉林省共有两部电视剧成功入选，分别是重大革命题材的电视剧《磐石》，还有当代涉案题材的电视剧《溏心菠萝》。其中呢，重大革命题材《磐石》立足东北抗战史实，以磐石抗日根据地发展历程为主线，生动刻画杨靖宇等东北抗联英雄浴血白山黑水的壮阔历程，全景展现14年抗战中东北军民不屈抗争的家国信仰，传承红色历史，弘扬抗联精神。
1: 一边享受
0: 另外一部当代涉案题材剧集《溏心菠萝》，以边陲小镇一桩离奇案件切入，融合市井生活、悬疑叙事与现实表达，在罪案侦破过程中描摹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百态，以生活化视角讲述法治故事，兼具悬疑质感与现实人文温度。两部作品成功入选国家级扶持名单，是吉林深耕影视创作、完善影视产业布局的重要成果。接下来呢，我省将持续深耕红色题材、现实题材精品创作，不断提升吉林影视品牌的影响力，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0: 下周呢就到七夕节了，
1: 我们还是一样。
0: 如果韩爷您还没有选好礼物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款的 SK2 小熊爱心礼盒。
1: 十年之后
0: SK2 呢是拥有40多年热度的国际高端护肤品牌，知名度呢可以说是覆盖全球，不管是明星还是美妆博主呢，很多的日常使用啊都会去使用这一款 SK2 的产品。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是团购一个小熊的礼盒，除了它红色的一个主要的标识之外呢，然后盒子上呢还有非常可爱的小熊，搭配呢也非常丰富，正装的神仙水，然后呢搭配同款的小样，再加上面霜眼霜三支洁面，清洁水养眼周护理锁水呢就全部给大家配齐了啊。搭配的小样呢，我们无论是出差呀，还是说旅行啊，也都非常的方便啊。全系列呢，添加 SK2 专属的酵母精粹，帮助肌肤代理调泄，加固皮肤屏障，额外添加了白柳树皮精粹，清洁保湿啊，一起就兼顾了。整套长期使用呢，肤质呢，会更加的细腻顺滑。这一次的礼盒呢印有爱心搭配软萌小熊，颜值啊浪漫呢可以说是都有了。
2: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礼盒当中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然后呢还送了一个30毫升的神仙水的体验装，15克大红瓶的面霜，2.5克的眼霜，还有3瓶20克的洁面，价格呢是599。SK2 我们都知道神仙水的价格本身就是比较高的，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在专柜是1700多，我们这礼盒有一个230毫升的神仙水，而且这一次的日期也非常好，是到29年的2月份。
2: 这有场的
0: 想要关注这一款 SK2 神仙水礼盒的，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礼物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省人民。

0: 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进行每周的科学辟谣。烂水果只要把坏的部分削掉，剩下的就能吃，这种说法靠谱吗？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烂水果能不能吃呢？关键要看其原因。如果明确只是短期内的运输碰撞造成的机械损伤，并没有出现霉变、腐烂等情况，那么去除受损的部分之后呢，通常是可以食用的。但是如果已经发霉，就不建议来食用了，因为霉菌可能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的毒素，而这些毒素是否扩散，扩散范围有多大，肉眼呢我们是无法来判断的。即使消掉发霉的部分，也不能保证剩余的部分是安全的。部分真菌毒素具有很好的稳定性，普通清洗或者是家庭的烹饪方式也不能保证将其完全的去除。因此呢，水果一旦出现霉变，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整颗都要丢弃掉，不要削掉坏的部分来继续食用，以免增加摄入真菌毒素的风险。

继续来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的朋友呢，也会影响爱美啊。炎热的夏天呢，会不敢穿小裙子啊、小短裤这样的一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

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电话04318056166，8056161616。

0: 8:52，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想当然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还一生。
0: 广东东莞9月1号起，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擅自占用公共场地设摊经营，最高罚款是200元。

国产动画电影《牛来》综合票房突破130万。知情人士透露创作过程，60后的妈妈与儿子纯手戳长达

14号由长影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长影时代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空枪》发布定档预告及定档海报，宣布将于8月19号全国公映。15号，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正式发布公告，官宣聘请杜振宇担任俱乐部的技术总监。近日，长春 G222 路公交车90后公交女司机走红，有外地游客专程奔赴长春来打卡，只为遇见网红驾驶员小阿雪。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这一次的展会呢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同时呢，活动配套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

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时间呢，陪同我们的家人来前往观展。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就是我们老的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呢到现场来参观。同时呢，现在展会当中呢还有部分的展位啊在进行开放，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8月16号，长春小雨转阴，20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21度到24度；四平小雨转阴，19度到29度；通化小雨，21度到27度；白城阴转多云，17度到27度；辽源小雨转阴，18度到28度；松原多云，19度到26度；白山小雨，18度到28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16度到25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阴，20度到28度。

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上午的9:02，各位听友周末愉快。好吧，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38领唱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哎，最新一季啊，披哥啊，披荆斩棘的哥哥，你看了吗？今天在热搜上挂着的一个名字，小沈阳。其实这个是有点让我意外的，因为这个热搜挂的是，这个小沈阳的唱功。我说这很好奇吗？然后我就仔细的去翻看一下，几条热门的博文，然后呢，在评论区找到了大量的这样的留言，就是，他没有看过当年的《不差钱》，就是那个就播出《不差钱》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好吧，我得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啊，人到中年了，已经有很多很小很小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在网上冲浪了，他们确实有可能没有看过小沈阳一夜爆火，没有人能红过那一年的小沈阳。那关于唱功方面呢，也可能也是他平时也不太关注内娱，或者说呢不太关注小沈阳个人，所以有必要给大家分享，让大家重新的去以一个歌手啊，以对于一个歌手的要求去再来看小沈阳的唱功如何，没什么可挑剔的。昨天啊，这个P哥的出舞台上，小沈阳演唱的是什么呢？演唱的是，哎，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啊，我在这准备了啊。叫歌只是个传说啊，他演唱的是这首歌曲。那据说呢是他女儿选择了这么一首歌，在我看来他在初舞台上的发挥呀，都已经这什么了，都没算特别发挥好，可能跟他腰闪了有关啊。他在之前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把腰给闪了，不是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发力。小沈阳在演唱会的时候，他去这个去年的演唱会，他的状态是更好的。在今天1038领唱团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分享几首小沈阳唱的歌吧，可能还有不少听众啊打开收音机来听到这样的一档音乐节目，在之前或许从来没有听过小沈阳唱的歌，他可能会觉得，哎，他是那个演电影的，他是那个小品演员。同时，他的这个叫他本来。

0: 来的啊，他原本的职业是专业的二人转艺人。二人转艺人呢，不用说了，什么都得会，什么都得行。尤其是在演艺场所啊，你在这个上面演出，你的这个收入啊，除了这个演艺场所给你开的固定工资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下坐着的那些大哥的打赏。所以你真的有绝活啊。来吧，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在今天的前一部分啊，我们来听几首小沈阳演唱的歌。小沈阳，沈春阳，哎，你说下一季的披荆这个下一季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会不会请到小沈阳的爱人沈春阳呢？来听到这首歌，都要好好的。
1: 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了。

0: 来，这首歌来自于小沈阳和他的爱人沈春阳搭档合作的一首歌，你懂的。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一零三八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欢迎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欢迎大家来互动平台上打卡留言。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听几首小沈阳的歌，我们再来听一听他背后的故事。那小沈阳呢，本名沈鹤，他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不过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这个民间的二人转演员，所以说呢，他的这一身的技艺本领啊，还多多少少带这么一点点家传，带了那么一点点的天赋所在。他家里，他小的时候家里条件特别的不好啊，特别的不好。那小的时候呢，吃一根冰棍都费劲。说拿这个是家里给他零花钱，基本上就是一毛钱啊，两毛钱。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啊，平时比较多的娱乐方式是什么呢？是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去走街串乡的去演出啊，田间地头的，可能啊他的这个天赋所在。他听着听着听着自己呀、啊、也就会了不少。但是其实一开始家里边本没有想让他去学习二人转啊，那当时呢家里面东拼西凑啊，借钱凑了1700块钱送他去武术学校啊，送他去武术学校去学武术。学费挺高啊，1000多。对他们当时的家庭来讲，学了一年，小沈阳自己决定去不学了啊，辍学了，不想学了。有一回啊，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去赶一场白事，咱东北叫白活。像这种白活呢，去这个雇佣二人转演员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唱之后呢，然后还要带哭的那种。当时小沈阳就已经展现出他的天赋了。哎，台底下有一个大哥说，哎，这孩子唱得好。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他走上了学艺之路。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9:18，继续来听小沈阳的歌，说书人。

小沈阳说书人。关于小沈阳去学二人转的这段啊，我找了很多十几年前的报纸媒体的报道啊，关于这个说法还有一些不太统一，可能是小沈阳自己的这个记忆呀、也不算特别的清楚了，可能有些模糊了。有的说法呢是学费1000，有的说法呢是学费接近2000块钱。总之呢，当时他们全家听说辽宁这个铁岭这个民间艺术团正在招二人转的学员，家里边也是东拼西凑了一大笔钱送他去铁岭学二人转。这也是他第一次的系统的进行二人转的学习。那学成之后啊，那个时候只有十几岁的小沈阳也是独自离开了铁岭，在辽北地区大大小小的民间剧场去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民间剧场呢去串场去演出。无论是什么呢，无论是乡里边的红事白事，还是什么开业庆典啊，哪里有演出的机会他就奔哪里。他在19岁的这一年呢，遇见了他一生的搭档啊，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你懂的啊，和他一起唱的沈春阳。这一开始啊，据小沈阳自己所讲，就是他媳妇儿一开始都不鸟他啊，不甩他的。他追了3-4年的时间，两个人才在一起。两个人也是，因为要搭档去唱戏嘛，日久生情。所以说，因为你要去讨生活，你要去一场又一场的去不断的演，而且呢，那种条件之下呀，当时的这个，比如说音响条件呐，或者说这个。这个现场的环境啊等等等等等等，你没有假唱的这个条件，每一场都是真唱，而你但凡你只要唱得好就有机会被主人家去打赏。他的扎实的唱功就是这样一场一场的打磨出来的。9:25继续来听歌，高进小沈阳男人歌。其实我觉得小沈阳特别适合去演唱这种，中年男人心事情歌。可能在演唱。

0: 快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朋友留言说昨天看了披荆斩棘2026的直播，弹幕都在说小沈阳咋不去歌手呢，机能强悍，老天爷赏饭吃啊！确实他机能非常的强，但是昨天晚上我感觉他都没发挥好，昨天晚上那状态像是什么，像是要不然就是麦克风收音有问题，要不然就是他没发挥好，感觉

伴奏啊声盖过了人声，炸但是不够那么炸，但依然是昨天最好的，依然还是昨天最好的。不是说这个小沈阳是咱东北人，我就说他最好啊，票数在那摆着呢啊，全场第一票啊，全场的第一高这个分数。再一个呢，你看直播你也能看出来，小沈阳在没出来之前呢，感觉观众们，现场的观众，我觉得应该都昏昏欲睡了吧。等小沈阳一出来，哎，场子热闹起来了，像要过年了。昨天你要看了那场，大家要看了那场直播的话，你会有这种感受。这个唐乐天留言说，突然想把《末路狂花钱》再看一遍。哎，《末路狂花钱》在咱们长春拍的啊，也是小沈阳、宝石老舅、于洋以及啊，宝石老舅、小沈阳、于洋嘉宾，四位共同主演。在今天的歌单呢，我还刚好准备了这首歌的宣传曲，也是贾冰、小沈阳、于洋、宝石老舅一起演唱的一首歌《当

乔沈阳在2001年参加了第一届本山杯二人转大赛，拿到了铜奖。虽然啊，这个奖并没有让他一下子就大红大紫，加入本山传媒这都没有过。但是呢，这次比赛啊，也是让不少圈内的人记住了这个嗓子非常清亮的年轻的二人转演员。在比赛过后的几年时光啊，他依然继续辗转在东北各地的剧场演出，直到2006年啊，2006，大家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一年，在这一年呢，本山大叔邀请他去沈阳参加考试，在考核了二人转的表演和唱功之后，顺利通过考核，他也是正式的拜师本山大叔，成为了赵家班当中的一员。从此呢，他就可以在刘老根大舞台演出了。拜师之后啊，后面呢有一个角色也是让他小火了一把，并不是大火，小火一把，就是《乡村爱情》当中的王天来这个角色。哎呀，王天来这个角色可太有意思了，大家还记得吗？王天来当时饰演的这个角色呀，好像是住在村委会提供的这个办公室里边，他应该是乡村医生嘛，住在这个办公室里。然后呢，他当时，哎呀，这是相爱啊，年头有点久了，不太记得了啊。他当时应该是喜欢香秀，香秀的对象啊，半夜呢就扮鬼，就吓唬他，真坏。给小沈，哎呀，给小沈啊，给王天来，给王天来吓得哇哇哭，说啥也不在那待了，这出损招啊！这个角色让他小火了一把，而真正大火的是2009年。在讲2009年故事之前呢，我们继续来听歌，继续来听小沈阳的这首歌《大笑江湖》。

0: 家跑。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健康，享受生活。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会影响到爱美的朋友。那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呢，大家注意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独家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温度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仅收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千元检查，现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1: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呢，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大笑江湖是小沈阳为数不多的很欢快的歌曲。我回忆了回忆，确实是啊，确实是，不算特别多的欢快的歌。这个属于这个中年男人的情歌会多一些啊，再就是跟他媳妇儿的这个对唱啊，男女对唱情歌也比较的多啊。大笑江湖确实是挺欢快的，然后还挺有江湖气的一首歌。 如果你还没看的话，我会比较推荐你去看一看这一季披荆斩棘的哥哥，关于小沈阳的那部分的舞台确实很出彩。朋友留言说，说起小沈阳怎么能少了他演唱的东北的东呢？哎，这歌来了。

哎，这个时刻啊，在公众平台上出现了两个账号，但是两个账号留言是一样的，太巧了啊！你俩在9:47一起发来了留言，说这个英文啊，英文歌曲经典的英文歌专场怎么还没来？其实今天就是啊，今天就是，但是昨天晚上我看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看了小沈阳的《说舞台》，我比较感慨。呵呵，临时把英文歌曲的专场给撤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请大家原谅，请大家原谅。这样呢，为了表达我对听友们的歉意呢，我给大家唱两句经典英文歌怎么样？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最近在教我的女儿演唱这个学唱这首啊小星星。好，不开玩笑了，今天真的原本就

就是英文专场啊。我是临时起意，昨天晚上看了节目，临时起意把今天的节目给改了的。就是很感慨啊，很感慨。好像09年的故事会不会在2026年再一次的上演呢？可能09年当时还有很多人没有出生啊，你想09年那一年出生的人今年已经17岁了，早就参与到网上冲浪这个环节了。他们真的有可能没有经历过，10后就没经历过小沈阳爆火。

人。这个小品让小沈阳一夜爆火，没有人能红得过那一年的小沈阳。他不止贡献了让人捧腹的喜剧表演，还在小品当中演唱了山丹的开花啊，山丹的花开红艳艳。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模仿小沈阳说话的腔调，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就好多人都在模仿。但是你是否忽略掉了，你是否只顾着他的那段令人捧腹大笑的表演，而忽略掉了他清亮的高亢的嗓音呢？在那之后拍广告、拍电影、拍电视剧，无数无数的商业活动，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啊，忘记自己是个二人转演员的身份，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能把一首歌曲演绎好这件事情。所以这些年他一直在推单曲啊，经常会推出一些单曲，当然了基本上都是由高进啊，都是由高进写的，高进总是给小沈阳写一些高质量的歌曲。而这几年呢他也在开演唱会，我不是歌手，连起来就是我不是歌手嘛。而且他的票啊卖得特别好。来继续听歌，高进、小沈阳、迪克牛仔、叶世荣，这首歌《四海》。

0: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叫《四海》，它和朋友的酒啊，和上了年纪的男人啊等等，我觉得这是一种类型歌，就是叫做中年男人的心事。但以前我不太喜欢，但是呢，这个人到中年嘛，这三十来岁，我也是自称中灯。现在我去 KTV， 我越来越喜欢点唱这首歌曲啊啊！这种类型的歌呢，在 KTV 也比较下酒。如果没有这种类型歌的话，全国 KTV 这个啤酒的销量至少砍掉一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第一次的来关注到今天节目我们团购的产品。这个团购产品是一个礼盒啊，是一个礼盒，品牌来自于 SK2。 那 SK2 呢是拥有40多年热度的叫做国际高端啊，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国际高端护肤品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叫做小熊爱心礼盒，这爱心礼盒里面包含了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神仙水体验装，以及15克的大红瓶面霜， 2.5 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你看啊，从洗脸再到补水再到面霜再到眼部的精华护肤，哎，这是一个全都包含在内的一个护肤的一个套组。有正装，也有非常实用的小样单品，而且呢，这些全线都添加了 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个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一个宝藏成分，这个成分可以帮助你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会发现皮肤呢精致又有质感。在这样的一个礼盒啊，而且呢这个礼盒呢是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在礼盒的设计上也很用了心思，它是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像是这个魔术一样啊。拆开礼物的这个过程呢还挺给人情绪价值的，叫做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包含了这么多东西，一共七件，入手599块钱啊，入手599块钱，我觉得非常超值。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里面包含的神仙水正装在平时就要卖1700多了，在今天这个礼盒当中不只包含了神仙水，还有面霜，还有眼霜，还有洁面膏，加了这么多东西一起在一个礼盒装的形式出现，599块钱。而且虽然作为临期清仓啊，但是呢它的期限还挺友好的，到29年的2月份啊，有效期是到29年的2月份。我觉得作为临期清仓来讲，它的有效期还算比较长的了，还算比较长的了，599块钱。那购买方式呢，您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公众号之后呢，发送两个字礼物，发送两个字礼物啊，得到一个链接，在链接当中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

0: 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7: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上午的10:03问候所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的朋友，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咱们全省的天气还算比较凉爽，只不过部分城市有一些降水的情况发生。来看长春，小雨转阴，20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21度到24度；四平小雨转阴，19度到29度；通化小雨，21度到27度；白城阴转多云，17度到27度；辽源小雨转阴，18度到28度；宋源多云，19度到26度；白山小雨，18度到28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16度到25度；长春小雨转阴，20度到28度。我发现我的身体啊，真的只适合生活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啊。就前一段时间咱东北就超过30度了嘛，32度、33度、34度，给我热的呀，这我都热。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在湖南，在四川那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夏天经常性的到39度、40度，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果然还是适合生活在东北呀。甚至我看着今天的这个天气，我刚才都脱口而出说还算凉爽，在我心中都不算是绝对的凉爽。啊，有朋友留言说你有没有看牛来？嗯，没看啊，没看。这部片子的走向呢，就挺让我意外的啊。这部片子，因为这个片子啊，没有任何的宣发啊，没有任何的宣发，就在那儿排片也并不多。它上热搜是因为它上映了7天还是8天，它全国票房只有几千块钱，因为这件事情上了热搜，并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把影片的一部分嘛，一两分钟就拍出来晒到了社交平台上，大家就说哦，还有这种类型的片子。哎，结果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叫做反骨仔啊，这个网络词汇啊，还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那之前一直没人看，结果呢现在啊，这部片子已经快200万票房了，上映多天只有几千块钱，平均一天只卖出1000多块钱。全国啊，我说的是全国，平均每天全国只有1000多块钱票房的电影，这两天就快200万了。如果你也去电影院看了的话啊，当然我没去看啊，这个，我可能会推荐张方弘毅去看，推荐我的节目搭档去看，然后让他看完之后再给我讲啊。总之，如果单从网络上流出来的1分多钟的影视片段来看，这个片子的制作成本肯定已经收回来了，已经因为已经卖了一两百万了嘛。 它的成本。

本肯定是收回来了。多的就不说了，多的就不说了。继续来听歌，在昨天披荆斩棘的哥哥P哥的出台，小沈阳唱的是什么歌呢？他唱的是这首歌《我只是个传说》，据说是他的女儿严选的歌曲。

0: 体半等都是木头，他在旧塔就都是塔旧，都是体半等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塔旧，都是木头，都是塔旧，高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塔塔旧、塔二旧都塔旧，塔旧木头，木头塔旧。
1: 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这个放着小沈阳的歌，然后打开小红书，就是随手一刷，就是专门也不用去专门刷啊，专门刷，随手一刷，在首页上依然能够看到很多小沈阳出舞台的这个切片，而且呢热度都特别的高。这个小红书当前热点10000万人在看，叫做梁龙送考小沈阳。评论区啊，依然有很多留言说他居然会唱歌。还有留言说啊，为什么一定要加一段这个说唱部分？什么是这个什么是首这什么是个人都在唱说唱？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留言，你得听原曲，你得听原曲。这首歌推出的时候，他就带这段说唱部分。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就是我库里的这首啊，我只是个传说，这首的音源真是质量一般啊，有机会我再找一个高清的音源给大家播放啊。高进给小沈阳写的第一首歌呢，叫做我叫小沈阳。因为高进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言说他不太会乐器，写歌主要看哼哼。他答应小沈阳给他写歌之后呢，他就在心里这个哼哼，我这一边哼哼一边叨咕词儿。我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阳是沈阳的阳。哎，这首歌就这么出来。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

0: 际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分享一则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有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的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铃相亲交友、银发产业交流、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 180-4381-0016。

依兰爱情故事，大家能够听到在歌曲的最后部分，小沈阳他的这个唱腔已经是有点这个抽泣的状态，他的感情完全的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我现在我也有点喉咙发紧啊，我也有点喉咙发紧，因为我也进入到这首歌的情绪里面了。

这是小沈阳唱过的那么多首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唯二啊，唯二，这是之一，依兰爱情故事。那同时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是2026年全国大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夺冠作品，两个学生在国标赛场上跳依兰爱情故事。他把这首歌曲在我脑海当中的画面给具象化并且舞蹈化了。好，接下来的一首歌在今天公众号的评论区朋友推荐，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小沈阳东北民谣。

抱歉啊，这个我现在的这个嗓音状态不太好啊，虽然我没有唱歌，但是听完小沈阳的这首《一兰爱情故事》以及东北民谣之后，我的这个嗓子特别的紧啊，喉咙发紧，这是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啊，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听完这两歌之后啊，我在公众号给朋友回复，就是好友根啊，好友根特别想听东北这个东北民谣这首歌啊，我就给他打字回复了，我说这首歌就得东北歌手唱。

0: 广播节目主持人在上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流泪的，不应该哭的，但我这确实有点淌眼泪啊。啊，这个眼泪还，哎呀，对，还有点沙的慌啊，这有点沙的慌，嗯，这个，感觉眼泪有点沙脸。这个时候，如果说能有 SK2 的小熊礼盒就好了。哎，这个植入真是丝滑。今天我们团购的是 SK2 的小熊礼盒啊。这个小熊礼盒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包含了2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以及3瓶洁面，加在一起一共七件599块钱啊，一共七件是599块钱。我就其他的东西我就全都抛除在外啊，全都不算。只算一个神仙水的正装平时就得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是一个神仙水的正装再加上这么多东西，包括面霜，包括洁面，包括眼霜，又有小瓶的体验装，又有大瓶的正装，这么多东西，这么多配套的内容，再加上一个漂亮的礼盒包装，599块钱啊。当然它依然是一个临期清仓的品啊，临期清仓的品，只不过呢它的日期还算比较的友好，它的有效期一直到2029年啊，一直到2029年的二月份，一直到2029年的二月份，所以说还有2年多啊，还有2年多的有效期，这个有效期还是非常友好的啊。其实这个有效期都不用作为临期清仓去处理，就拿正装卖就行，就拿正装卖就行，这个正装得卖2000多。今天是以临期清仓的形式去卖的，599块钱 SK2 小熊爱心礼盒，购买方式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之后呢，来去回复两个字礼盒啊，回复两个字礼物，抱歉，回复两个字礼物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陈总，
4: 嗯。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03.8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祝大家周末愉快。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许给大家的英文专场在今天被串走了，但是依然还是可以利用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听几首经典的英文歌。在上初中的时候呢，我是校园广播站的站长。初中时候的广播设备啊是比较简陋的，就像几十年前的专业的广播电台一样，我们在播放音乐的时候呢，使用的要不就是 VCD 碟片，要不然呢就是磁带，就是选择这两种。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这个逐渐的自动的出现了一种技能，学会了一种技能，就是对磁带的保养。平时呢，每次使用完磁带，一定要放在磁带的盒当中啊。咱们东北还不用特别的考虑防潮的问题，而且那个时候还会自己这个卷带啊，自己卷带子。你要不会自己卷带子不行啊。因为当时呢，一些节目啊，虽然是校园广播站，但是我们的一些节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设计。你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你怎么准确的播放到那首歌呢？就是先预听啊，先预听，大概其播放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还差一点你就得自己拿那个，铅笔还不够粗，在上面呢缠几圈医用胶布，差不多够粗了，就开始自己卷带子。尤其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播放的设备有的时候啊，还会就是卷，咱们卷那是这个卷，而机器的卷可能就把这个带子给卷坏了，卷花了。有些时候听着不对劲儿，马上就得暂停播放，把那个机器拿出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那个带子啊抢救回来，再给它卷回去。那时候国内的校园广播除了要播放一些当时经典的中文歌曲，那我们从初中开始，从初一开始就开始学习系统的学习英语课了，包括在小学的时候，其实小学的时候也会开一些英语课，只不过呢由于不参加期末的毕业考，所以大家对于英语课呢就没那么重视了。但是在初中你不得不重视英文歌英语课，而当时的英语老师呢也会去推荐大家听一些啊，跟着学唱一些经典的英文歌，而这些英文歌呢也是高频的在校园广播当中出现。

2000年来自于西城男孩的 My Love 啊，这首歌我之前还和刘老一起在节目当中演唱过啊。这首歌 Coast to Coast 的专辑当中的歌，可以说啊，这首歌是无数学生英文流行音乐的启蒙了。你有没有曾经一句一句的按句去背这首歌呢？那除了这个男孩，还有另一个男孩，你正在听到的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 As Long As You Love Me。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啊？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在以前，最最流行的视频播放网站还不是 B 站，还不是 A 站，而是优酷啊、土豆啊这些网站。当然，这个优酷、土豆合并之后，就是越来越不行啊，爱优腾啊，这个优酷都得排到后面了。其实在以前啊，腾讯视频啊，什么爱奇艺啊，靠边站，靠边站，优酷土豆才是国内最火的。当时有一首啊，这个英文双人啊，这个男女对唱情歌在土豆网上特别火，而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个一键转发的功能，你可以把你喜欢的这个歌啊转发到自己的 QQ 空间去。我当时就是在空间听完的，别人的动态当中转发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听完的这首歌，莎拉康纳的 Just One Last Dance。 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再次的来关注到的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啊，早晚护肤一套搞定，包括 SK2 的洁面，你早上先用洁面洗脸，清洁力度刚刚好，洗完不紧绷。它添加了白柳树皮精粹，清洁的同时呢，还能给皮肤补足水分。那之后呢，你再拍上我们礼盒当中的神仙水，这款大家都很熟悉，长期坚持用呢，肤质会变得细腻顺滑，自带磨皮质感。紧接着你再薄涂一层眼霜，轻轻打圈按摩吸收，让眼周更平滑紧致。最后你再用礼盒当中的大红瓶面霜来收尾，质地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那这样啊，一套礼盒得多少钱？我们就说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就得1000多。要是单独的入手面霜、眼霜、洁面这些小样加在一起，都得2000多块钱。啊，今天不用2000多。今天这样的一个小熊爱心礼盒的小熊爱心礼盒当中包含了230毫升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体验装、大红瓶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东西加在一起，一共是一个7件套，599块钱。临期清仓，有效期2029年2月份，有效期2029年2月份，还有2年多，带拐弯一点点啊，接近2年半啊，这个有效期。现在是2026年的8月份，到2029年的2月份过期，那也就是接近2年半的有效期啊。其实不用当临期啊，都不用当临期卖就行。感觉这有效期还挺好的，放在专柜卖能卖2000多。但是放在我们这个临期团购清仓啊，只能599块钱。你要是自己用也行，送人也一点问题没有啊，因为这是一个礼盒包装，特别好看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只有200组，只有200套。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2个字礼物啊，回复2个字礼物，送这个送男生、送女朋友、送妈妈都行啊，包括送闺蜜也可以。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有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有15克的大红瓶面霜，有2.5克眼霜，再加3瓶20克的洁面，加在一起599。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礼物啊，回复的是礼物，关键词礼物就能得到链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当中，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您的三八领唱团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到席琳迪翁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心永恒。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20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21到24度；四平小雨转阴，19度到29度；通化小雨，21到27度；白城阴转多云，17到27度；辽源小雨转阴，18到28度；松原多云，19到26度；白山小雨，18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
0: 1038路况信息。
1: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开运街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宽平大路到吉安路，目前是有一段拐行路段；还有东七条街西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到黄河路，目前也有一段拐行的路段；还有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在长泰大桥附近，目前是交通比较紧张；还有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当前也有一段拐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吧，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那么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

来吧，此时此刻呢，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们先说一个关键词，你们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云南，来回复云南哈，记住了是云南。然后呢，或者是你们可以拿起手机添加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号13843100340加这个号的微信，或者是你可以在我们平台上来回复我想要去云南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呢会给你回复的，我们会主动的联系你。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进入节目这么晚吗？我正在跟雨山俩沟通，正在联系，因为我上周休假了，我问他说的云南团报的怎么样啊，他跟我说刚刚还有一个人报了，现在已经是成团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名额呢还没有达到满的，因为我们是最多25人，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到达25，但成团我们已经成团了哈，已经成团了。如果你还是想要9月8日跟着你们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一起去云南的话，去旅行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双飞的6日高奢团。本次的行程我们去到的是滇北的一个小环线，云南不可能一次全都玩完的，你要么就是滇北，或者是滇西北、滇南、滇东南，哎，就是每一条线都有每一条线的美景。

所以呢我们本条线路呢就算是滇北的一个线路，我们呢是到丽江，然后丽江呢你就持续向北走，你像泸沽湖和像香格里拉走其实是两个方向，我们是六天玩三个城三个地方哈，六天玩三个地方。你第一天呢是去泸沽湖，从丽江到泸沽湖有点远，大概是200多公里的，需要4个小时，因为那边呢就是路不是特别特别好，不像我们这边的高速公路，你200多公里可能2个多小时、3个小时就到达了。然后呢再返回丽江，从丽江呢再去香格里拉，从丽江去香格里拉大概是2个多小时就能够到。然后到香格里拉呢我们将会有包括我们会去到香格里拉非常著名的虎跳峡，然后呢再去到独克宗古城，然后再去到松赞林寺。松赞林寺号称是小布达拉宫，很震撼，因为我是在19年还是20年，反正是疫情前去过一次香格里拉。我觉得那个城市真的，我当时是飞到香格里拉的，香格里拉是有机场的，当我落地香格里拉那一瞬间觉得很纯净。怪不得说这个地方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你去到那之后你就会发现天空确实是离你很近。但我要跟你们说，去到香格里拉你们一定要注意防晒哈。9月8号其实也还是属于，虽然那边是一个避暑的滇北，绝对是夏季也是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凉爽不代表它没有紫外线，你们一定还是要做好你们的防晒的这个工作，特别是美女小姐姐们。那么其实如果从香格里拉再往北走就是梅里雪山了，梅里雪山再往北走就进入到西藏的一个境地了，西藏的一个那个地区了。所以呢其实本次我们算是滇北行程，如果你们要对滇北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你们的名字，云南加上你们的名字加上你们的电话，然后我们呢会一对一的去联系你。我们本次的带队主持人是雨山，那么雨山会联系你，然后跟你做详细的解答，因为他对整个的行程是非常之了解的。我真的要感谢我一个老听众的一个夸奖，速度与激情，其实确实是哈。说到速度与激情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在我

我在汽车节目组的时候，我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就在汽车节目组干了很多很多很多年。那个时候呢，跟速度与激情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联系，包括我记得我们应该在线下的活动当中还见过面。他刚刚跟我说的那个明天儿，其实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一直感觉很亲切。然后你能自己开始做节目了，然后也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好。谢谢谢谢谢谢你的祝福。确实是跟速度与激情，我们线下好像就见了好几次面了。认识从听众的这个朋友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识也有小十年了，真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是认识了小十年，我觉得是你们见证了我的成长，然后能够得到你们的一个认可，我真的还好开心的。

0: 然后很多朋友会加上我们的跟着10038去旅行的官方微信之后呢，会问本次云南的双飞六日高车团，我们是滇北，然后很多人会问，那我们是坐什么样的飞机呀？我们从长春出发到丽江，如果说的能直达的，我们一般不会选择转机。当然，如果说的直达早班很早，然后很多人表示起不来，那么可能会考虑转机，但是一般不会考虑转机，都是以直达的方式为准。还有，我们不会选择小的航空公司，我们不会选择什么某翔啊、某秋啊等等那样的航空公司，我们都会选择大的航空公司以及大的机型，以及大的机型。在出行方面，你们就放100个心吧。其实我们好几次很多人会比较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可以非常的肯定的告诉你们，我们坐的是大飞机。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为呢，我也其实查了一下航班的一个信息，从长春到丽江应该是有个早上8点的航班是直达的，而且是大的航空公司以及大的机型。我在想，应该会乘坐那一趟航班，因为其实转机很累的，很麻烦。其实早一点我也觉得直达会更舒服，直达的航班也要更贵一些，也要更贵一些哈。所以呢，说到了交通这方面，你们要放心。很多人会关心说的，哎，从长春怎么出发呀？我们是一价全含，包含的是从长春到丽江以及在丽江的整个的行程，在丽江的任何景点的行程你都不用再去交一分钱，除非是你要想买点什么你自己去花钱。那么我们不包括的是小交通，比如说我们的出发地点是长春，那么比如说你是吉林市的，从吉林市到长春龙家机场，那这部分的一个费用你要自行的去解决。大交通呢，就是从我们出发的这个始发站到目的地，这个呢叫大的交通，所以这些呢都是包含在内的，都是包含在内的，你们可以放心，可以放心。那么其实本次云南，我觉得一提到云南，为什么每一次，其实云南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不陌生的，很多人旅游都会选择去云南。你看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西北了，因为他们最开始呢去的是华东五市那一边中部的一个区域，然后慢慢的就往西南方向走，西南走完之后他们就愿意往西北走。所以呢，其实云南是很多人即使我们身在北方离得很远，选择旅游的时候会想去云南，因为云南真的你去很多次都不会觉得失望。云南就是一个会就是一个什么呢，去很多地方都会觉得玩

玩得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觉得本次依然我们选择云南，而且报名的依然是踊跃的一个状态，就印证了我这句话，就云南是你这一次去下一次去很多次去你都会觉得哎，很好，因为你每去一次你都会去不同的一个线路。你像我就是的，我去过丽江，我就至少去过三次，云南我去过很多次了。我现在最离我最近的一次去云南是去年的11月份，我去的就是滇东南线，走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弥勒呀，然后抚仙湖啊，然后那一趟环线，然后回到昆明，从昆明为起点的一个小环线。那么本次呢我们走的是滇北，可能你去过香格里拉大理，以前你是怎么说呢，你是叫打卡游，你是经典游哈，我们称之它为经典游，我们一次去了好多地方，但一次都没有玩透。但我们这一次呢只走滇北，让你把滇北玩透它，玩够了。所以呢本次我们虽然依然是在丽江集合，但我们走的地方是很多人第一次去云南不会走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会去泸沽湖，因为泸沽湖它是在云南和四川的一个境内，它有一半的一个归属权属于四川，有一半的归属权属于云南。泸沽湖太美了，泸沽湖真的很美，你想想它离丽江的距离还要4个小时的一个车程，你想想它是很多人会专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第一次会去到的地方吗？但是如果你不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泸沽湖的水太蓝了，泸沽湖里的三个岛也真是太有特点了，包括泸沽湖旁边生活着的民族，那个人群摩梭族也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所以我就觉得泸沽湖，而且每年的八九月份湖面上的那个花太美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想深度游就应该去这样的一个地方。泸沽湖也算是高原湖泊了，它的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蓝，而且在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你会看到山呢都倒映在水当中。你想想那个时候你乘坐一个猪槽船在整个的湖当中去荡漾，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而且真的泸沽湖的那个波叶海菜花，也就是我们平时会号称的水性杨花，它是一种花，它也是在云南也是一种菜。你们去云南的时候，其实我建议你们尝尝去清炒水性杨花，也还蛮好吃的，我吃过两次了，我觉得那个味道也是蛮好吃的。然后呢你想想它在整个湖当中真的是铺成了仙境的一个那种感觉。而且我们八九月份去泸沽湖去滇北，它的平均温度就是22-23度左右，非常非常的凉爽，很舒服。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你去旅游，去到一个风景那样美丽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一种享受，绝对是一种享受。

所以我觉得在泸沽湖旁边你还可以，因为我们有一天晚上是住在泸沽湖旁边的湖景的一个房间的，多么的享受。其实晚上其实很早就会结束行程，你们也可以相伴去骑行，在泸沽湖旁边的美丽的道路上去骑行，然后有很多你也可以去散步去徒步，就它有很多行程，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的旅游的一次行程。所以其实本次的云南团我觉得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怪不得大家报云南团的朋友这么多，报云南团的朋友真的还蛮多的。那么除了像我所说的我美丽的景色之外呢，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旅行都不是完全的让你看景，我们每一次都会给你们安排一点人文在里面，真的人文也好文化也好。我们在整个的泸沽湖，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东方女儿国，摩梭族它就是以母系氏族家庭为主的一个民族。那么所有的家族呢，其实就是祖母，她的外祖母是算是领导者，所有的人都要听从祖母的。然后呢，其实孩子呢都是跟妈妈跟祖母这边的家族一起生活，他们可能把舅舅就是视作为最更亲的人，然后反而爸爸不是更亲的人，他也不跟爸爸一起生活，他的爸爸呢就是会在，如果说两个人

有了爱情的结晶，两个人是没有一纸婚书的一个约束，完全都是靠情感，靠真挚的一个情谊来维系。爸爸呢，就是在每年的节假日的时候会去看看孩子，给孩子送一些礼物，但孩子呢是不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他是跟舅舅、跟祖母、跟妈妈一起生活的。所以呢，摩梭族呢，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母系氏族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结构和组合。现在全国摩梭族的这个民族的人大概就是5000多人，只有这么多人了，只有这么多人了。然后他们刚刚我所说的，他们不靠一纸婚书来约束婚姻，来约束两个人的这个真挚的情感，他们靠的就是真实的一个情谊。他们那个民俗叫走婚。叫走婚，所以他们在女生在13岁之后，他们会有一个及笄礼之后呢，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花楼，自己居住的一个地方。然后等他成年之后呢，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节日在一起去，像什么泼水也好，我说的是傣族的泼水节，但他们有很多共同庆祝载歌载舞的这样的节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年轻的男女们能够互相去了解、互相相看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如果两个人比如说的是心意对方的话，都非常心仪对方的话，女生呢会就会跟男方说，男方也会跟女生说，女方呢会在晚上的时候会把花楼的一个门或一个窗给男生打开，然后呢两个人就这样的是在一起了，相好了。然后他们不会有像我们所谓的去领证啊，去干嘛，他们没有一纸婚书。然后他们也可以去生孩子，孩子生下来之后不归男方抚养，是归女方抚养，跟女方的舅舅和姥姥，也就是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一起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摩梭的一个民族。他呢就是生活在泸沽湖沿线，而且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民族，这个少数民族摩梭族，他就是在泸沽湖附近的一些村庄当中，还有在其他的地方都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本次的云南之旅，一是一次松弛之旅，二是呢还其实不光是看很多很多的美景，它其实还有一些文化的巡礼。其实如果说的不去到这个地方，你很难会去了解摩梭族的这个民族。我了解是因为我做旅游的，所以以前去过的时候就了解过一点，然后回来呢也看了好多好多关于摩梭族的一些资料哈，关于摩梭族的一些资料。所以我觉得你看看泸沽湖，它就是深度的去体验，而不是说的我拉你到泸沽湖你看一眼好美呀好漂亮啊我们走了，不是。我们会在泸沽湖去住，我们会住在湖边，我们会去了解湖边生活的民族人们人群，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其实我也去过，有很多很多。其实当时我在独克宗古城的时候，我是逛独克宗古城，然后紧接着在它一个类似于像山顶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转经筒。这个转经筒的外立面呢都是黄金去配比的，它的纯度可能不能达到999，但它确实是黄金的一个转经筒，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筒。去了之后，去了香格里拉不可能不去转一转，去为自己为家人祈福平安。那个转经筒很大很大，一个人根本转不动，你要三个人也转不动，你真的要一群人，然后每个人都他有支出来的一个转动的那个把手，你要齐心协力，很多人齐心协力才能把这个转经筒给转动。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转经筒就是在整个藏族就是祈福的一个寓意，在很多藏族的一些寺庙当中啊，我们都会去轮圈的去转一转转经筒。那么在整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也算是藏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市哈。而且藏文化其实它有很多很多，香格里拉我们这次可能去不到，但是香格里拉有很多很多的藏族的那种在半山腰的一些村子，藏村藏寨，真的非常的独特。我记得当时湖南卫视的主持人谢娜结婚的时候，和张杰结婚的时候，我记得老清楚了。他们当天就是婚礼有很多很多的流程嘛，他们当天的晨服就是藏族的服饰，老漂亮了，很漂亮，是那种深红色的和白色的相间。然后他们当时举办就是整个的接亲仪式也是在一个藏寨，那个藏寨呢它其实是在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再往上一点，它属于一个半山腰的一个地方，它的建筑也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们的服饰也非常的漂亮，就给我留下了深厚的一个印象。有机会我也可以和

0: 大家讲讲那个藏寨哈，香格里拉有很多这样的非常有名的，而且那个度假区也是的，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藏族的建筑的一些度假区，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度假去休闲，然后包括你拍照打卡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然后说到了香格里拉的话，其实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松赞林寺，是去到香格里拉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有着小布达拉宫的一个称号。我当时去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朝圣的人，看到了很多很多朝圣的人，然后呢他们真的你能够看到跟你去西藏的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像，所以我觉得松赞林寺，而且你要是进度的去玩完之后呢，朝圣完之后呢，你可以到对面的一个什么地方呢，有个山的上面，中间隔了一个湖，你可以远景的去看看松赞林寺，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添加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个添加这个的微信号，我会发了一个关于松赞林寺的一个倒映在湖中的一个小视频，你们去看，真的好漂亮，特别是早上有晨雾的那一瞬间，你觉得你的心灵是特别特别的纯粹纯净的。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来吧，有听众朋友问我说的，那舅舅如果结婚了怎么办？你还是没有听懂我说的这个摩梭族。舅舅怎么会结婚呢？在此整个的摩梭族的这个传统的纯粹的走婚的体系当中，男子是不娶妻结婚的，他一辈子都留在自己的母系大家庭当中，他的核心身份是舅舅，不是爸爸。一辈子呢留在自己的母系大家庭当中，去负责抚养姐妹生的孩子，然后他们年老了之后呢，也是由姐妹们的生的孩子，就是他的外甥负责给他养老。这就是走婚的这个民俗。但是其实现在摩梭的这个民族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婚，但是如果说的也是存在着很多种家庭模式，你比如纯母系的走婚家庭，然后双系的混合家庭，包括父系嫁娶家庭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家里一般如果只有一个舅舅的话，那么他们尽量避免他在外面结婚组建小的家庭，尽量会把他留在大的这个母系家庭当中。但如果你要是舅舅多的话，这个舅舅出去了，他还有其他的舅舅负责去照顾姐妹去生下的一些外甥，照顾他的一个外甥，就是他的，就是如果他跟别人走婚了，那么孩子也是留在母亲身边，而不是跟他一起生活。这就是摩梭族的一个走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只有稳定的走婚伴侣，但他并没有搬出去他的这个母系的大家庭当中，他依旧是住在自己的妈妈家，然后晚上去伴侣家走访，白天呢依然回到母系的家庭当中去干活。这种不算是结婚成家搬出去，他舅舅的身份是没有发生改变的，他依旧要照顾姐妹的孩子，然后他们一起劳作，一起生活，一起干活，都是跟外甥一起干活。那么他走婚生下的孩子呢，留在女方的家族当中，由女方家族的舅舅去照顾，然后呢妈妈还有祖母去抚养去照顾。他呢就是只是在比如说固定的一些节日啊，过年呢、什么成人礼呀、给孩子去送一些礼物，但不做日常的一些抚养。这呢就是摩梭的走婚的一个民俗。就说白了，他们的一个家庭责任不是养自己亲生的一个小孩，而是养姐妹生的一个小孩，然后等他老了呢，也是姐妹的孩子来赡养他，而不是他自己生的孩子为他养老。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会去到泸沽湖，因为我们有一个行程，就是去到泸沽湖的摩梭家庭，在他们的祖母屋去听听他们的一些故事。

我们本次的一个行程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行程的。画船听雨眠说，雨山明天这么够意思，雨山说了要请你吃饭，他要请我吃饭我怎么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但没有跟我说是吗？也不是了，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呢是我们今年真的交通广播非常大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一起在做。我们希望每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包括我们跟着一起去带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服务，我们是想做好这件事情，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不是我在节目当中说经常说云南的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滇北的线路也非常好，然后呢我们想让大家真的是感受一下有主持人带队的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我们的吃住行真的就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做的并不是说多么的完善，但是吃住行的选择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高标准的。就很多人会说你们电台的这个价格挺高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真的就是坚持品质的一个先行，我们全程都是携程的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你想想我当时带队甘青的时候是有一个挺深的一个感触的，因为本身我这个人对于出行的住就比较挑剔，当然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我没有挑剔一点，我觉得每一站的住的都挺好都不错，我觉得你只有住的好了你第二天才能够玩的好。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个出行我们真的不是那种小的航空公司小的飞机，我们在整个的住的方面也全都是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不是你所说的那些不上数的或者是那些快捷的一些酒店快捷的一些宾馆，我们是不会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吃和住还有行的高标准，还有就是尽量我们比较贴心的一个服务的细节，也算是我们一个主打了。

其实说到整个的服务细节呢，我觉得我们能做到基本上想象到的，因为当时去甘青的时候，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就接站的，我记得那个穿着藏服的那小美女可漂亮了，给我们每个人献哈达，然后我们的地接导游呢也会去接我们，然后我们上车的时候真的所有的成员只负责上车，行李就放到机场的那个大巴车旁边，然后有工作人员有司机，然后有地接导游，还有全陪导游，他们负责把行李搬上车，所有成员你只需要上车就可以了。而且当时我们成员当中有一些男士说的一起帮着搬一搬，他们都说不用不用，你们上车，你们乘坐飞机辛苦了，你们上车赶紧去休息，这个我们很快就完事儿了。这个细节当时我记得我还拍了一个视频，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红酒晚宴，真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惊喜，红酒晚宴没有在当天晚上，因为红酒晚宴如果在当天晚上怕大家都没有熟悉，我们是玩了三天之后举办的一个红酒的晚宴。然后呢我们整个红酒晚宴不是说的大家一起吃个饭就完事了，其实我们想想大概就是三桌这样的一个情况，所有的成员全都聚到一起也都是不到三桌，一桌十个人，你想想我们还是一桌八个人呢，24个人，我们基本上就是一桌八个人，都没有按照一桌十个人的标准，但我们吃的是十人餐，然后呢也就是三桌这样的一个情况，两到三桌，然后没想到真的整个的这个服务把整个的那个大厅宴会厅是有大屏的，有音响的，还布置了用气球，用欢迎我们1038的贵宾们，就这样的一些物料道具都准备的布置的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当天的那个晚宴上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所有这跟我们一起出发旅行的成员们，他们当月生日的我们还准备了精美的生日礼品，精美的生日礼品，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小的细节。包括我们这整个的旅游公司，我们的旅游公司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这旅游公司不是本地的，但我们这旅游公司呢是专门去做全国电台的，我们全国电台有个交通广播联盟，交通广播大联盟，然后这一家旅游公司呢就跟所有交通广播的这个各个地方的交通广播一起来合作做的这个旅行线路的一个推荐，所以呢我们今年是一个重点想要推跟着1038去旅行，它只是服务我们所有的电台去给它招募的一些成员，所以我觉得人员大家都是因为广播而相聚的，甭管你是沈阳的还是你是天津的还是你是浙江的上海的，但我们都是因为电台而结缘来的。

0: 这一次旅行，来了这一次旅行，包括其实导游也会精心准备很多很多的一些小的礼品，也会送给大家，包括我们在车上也准备了，你像水果呀，然后矿泉水呀，也都给大家准备了。就这个服务细节，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都想做到更好，因为只有你体验过一次，你才能再跟我们一起出游。我们也想说的，不能做一锤子买卖，是不是？我们也希望有主持人的带队呢，也是帮助大家去监管整个的旅游公司，包括当地的旅游的一个团队。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记一下一部电话，1384300340，1384300340，你可以添加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微信，或者是你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有一个海报，上面有个二维码，你可以识别添加，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云南，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都是可以的。
1: 欧亚商都天溪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那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整个云南的滇北之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和主持人雨山一起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一个约定。我们是9月8号到13号，那么也是泸沽女儿国和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电台的高奢团哈，9月8号呢就即将启程了，没有多长时间了，而且我们的团已经成了，但是人数还就是照那个我们到了一定人数就不继续招募了，但还没有到了那个满团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名额，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其实此刻还是可以添加的，因为可能马上就要结团了，因为还有提前一周订机票订行程，那么这个期间还有预留出来的一个时间，可能要是你太晚的话，可能就不结团了哈，可能就参加不上本次团了，你就只能是下一次了。那么我们的价格呢是4999块钱，包含双飞，包含当地的所有的费用哈，包含当地所有的费用，只是如果你自己心仪什么再买是需要你自己花钱的，不是不花钱的，不是不花钱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去获取海报的一个详情。那么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二维码，也是微信客服，你可以添加上，然后呢有问题你可以去咨询。那么我们出发的日期呢是9月8日到13日，我们是双飞的6日团，会去到哪儿呢？会去到丽江、泸沽湖、香格里拉、虎跳峡这些地方， 泸沽湖呢会住上一晚上，然后还会返回丽江，从丽江再去香格里拉，从香格里拉呢再去松赞林寺啊，独克宗古城啊，虎跳峡呀，然后再回到丽江，然后从丽江再返回温暖的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我们有高原姑苏丽江，我们也会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去慢行。那么这一次到丽江，你就是慢慢的去感受，不要去打卡景点。然后我们也会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也会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这个里务比岛其实是整个泸沽湖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岛，在情人滩去守候绝美的一个日落，夜晚呢也会围着篝火与摩梭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家族的家庭当中，去聆听祖母屋的一些故事。那么在香格里拉呢，我们也会朝圣小布达拉宫的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去转动世界最大的一个转经筒，为家人为自己去祈福平安。这个行程我称之为本次松弛的滇北之旅。如果感兴趣的话，9月8日到13日跟主持人雨山一起出发去云南吧，去躲进23度的清凉仙境当中，去游玩，去度假，去休闲。那么感兴趣的朋友有几种方式可以去咨询。

0: 呀。
1: 那么有哪几种方式呢？首先你可以记一部电话13843100340，这个电话号是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客服服务号。那么你也可以添加这个号的微信哈，微信与电话同步13843100340。你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加上你的姓名和你的电话，我会联系你。还可以回复云南，那么会有一个海报，海报上也会有我们的详细的联系方式，几种方式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去详细的咨询。本次9月8日到13日，我们泸沽女儿国和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高奢团的一些详细的情况。那么如果有时间，就跟着主持人雨山一起去飞云南旅行吧。

那么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我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行。那么整个展会占地25000平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部能够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医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园区银龄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去展示你的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的交流大会，不管你是想改善居家养老的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那么这一场展会都值得去逛一逛。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就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街。当然了，我们本次的展会呢也是招商，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企业，想去现场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话，提供一些资讯资料的话，那么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18043810016，18043810016。那么马上就到七夕的情人节了，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今天呢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个礼物哈。其实这个礼物是你送礼物也好，或者你平时自用也好，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好，是什么呢？就真的是含金量超高的一个礼物了，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其实说起 SK2 的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它可是火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高端品牌了，全球呢每2秒就卖出去一瓶神仙水，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线的一个保障的成分，帮助皮肤能够去让你的代谢更快，然后让皮肤的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呢也看着小了很多。那么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它真的是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呢也有很多种，也很有意思。它是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就像拆礼物一样，一层一个惊喜的一个感觉，像变魔术一样。那么这个拆礼物的仪式感也是拉满了，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七夕来送礼物。那么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呢要1700多块钱，加上上面的什么面霜啊、眼霜啊、洁面的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那么今天七夕跨境美妆的一个抢先购哈，抢先购，那么也是一个限时的折扣。然后呢，整套入手只需要599块钱，原价要2000多块钱的一个礼盒，今天我们1038的福利价只需要599块钱，这性价比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而且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那么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溯源的，限量200组哈。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礼物就可以拼手速去下单了。真的是在官网上上千的产品，真的我们为什么599就能够拿下呢？跟大家加过底儿哈，这批礼盒呢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去赚你的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是让利给听众，让利给大家，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的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平时你可以去官网上看看，一瓶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是不是要1700多？包括你像大红瓶的面霜、眼霜的洁面的小样，这些体验装整体下来真的是要2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为什么599能够拿下，也跟你交这个底儿了，而且我们也告诉你了，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正品保真，而且限量是限量的啊，数量有限的，只有200组。只有200组。那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份，真的是正品保真，感兴趣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礼物就可以拼手速去下单了。真的我觉得很合适哈，很合适，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选择的。我经常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买很多很多的彩妆，而且我们一到彩妆的时候就卖得特别好，你经常晚的时候就抢不到了。我看看今天是多少号啊，他可能到16号我们就要换品了。你看今天到16号，我们17号就要换品了，他是14号到16号，明天就换品了，你明天来都买不到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礼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
1: 啊，
2: 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热闹。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伙好啊，我是小鱼。今儿这娱乐叨叨叨必须唠点带劲的。最近有没有啥明星新鲜事儿要跟大伙掰扯掰扯？
0: 最近有两部电影都比较火啊。先说前一部《功夫女足》，周星驰导演的，对吧？已经上映有一段时间了啊。目前《功夫女足》的票房20多亿了吧？
1: 那可不，截至现在都快23亿了，暑期档票房头一份，而且还延期到9月10号呢。再加上海外刚开画就爆了，新加坡场场满座，这成绩真挺给咱国产片长脸。你觉得这票房算不算对得起星爷的招牌？
0: 应该说成绩还不错啊，在暑期档的前半部分也一直领跑。那就在上周呢，又有一部暑期档的电影啊，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现在他的票房成绩也不错，对吧？
1: 那必须的，8月11号才上，这才3天就干到4.8亿了，豆瓣开分还8.4呢。本来大伙以为是沈腾是喜剧，结果是反战正剧。现在平台都把喜剧标签撤了，这反差反而更勾人，预测总票房能冲30亿呢。
0: 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啊，其实今年暑期档啊比较得到大家关注的、比较好看的啊，也就这两部电影。那最近周星驰的经纪人陈振宇啊，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呢就是两张影票啊，看一下上面的影片呢是《欢迎来龙餐馆》，但是赫然醒目的啊扣了一个戳，上面写的两个字叫改签。啊，他就是发了一张图，没有任何的文字，但是这一张图激起千层浪了。这是不是就在内涵说你龙餐馆你偷票房啊？虽然出的是龙餐馆的票，然后我这功夫女足你就写个改签两个字，然后用笔勾勾划划的，我就凭着这个票去看功夫女足，那么这个票房那不还算在龙餐馆里边吗？
1: 这不就是典型的阴阳票吗？你买功夫女足系统录龙餐馆，钱进影院口袋，票房还记后者头上。不过涉事影院刚说是人流大，操作失误，就这一次。但星爷家之前就被偷过160多万票房，难怪陈振宇直接甩图不说话。现在监管都介入了，要是查实可不是小事儿，罚款整改都跑不了。
0: 对啊，这个事儿呢出在8月14号啊，涉事的这个河南上蔡县奥斯卡巨幕影城也回应了啊，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暑期啊，然后呢我们也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就是暑期打短工的啊，在人流高峰的期间他这个影厅就点错了啊，操作就失误了，然后呢误开了临近场次电影票啊，根本就不是什么投票行为，就是我们这个暑期工操作不当导致的啊，这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
1: 但网友可不买账啊，改签票能精准换成同档期热门片，还刚好是票房在追的两部，哪有这么巧的偶然？而且真要是点错，当场就能退改，犯不上用笔划了再进另一个厅。现在就等监管查后台记录和售票流水，一核对就知道是失误还是故意的了。
0: 有后续处理了，说那个跟那个这个观众沟通完了啊，完了也给他补了一张功夫女足后续场次的票，也就是说那个这你放心啊，不会说他的这两张票算到这个龙餐馆里啊，这个功夫女足我给你补两张票没问题了啊。
1: 可补票是一回事儿，之前那笔票房记谁头上是另一回事儿啊，要是真按失误算，得把原票的票房数据改过来，光补新票没用。而且就这一家影院这样，还是多地都有类似情况，得查清楚才服众。
0: 确实是这样，你说这个是知道的啊，那不知道的有多少呢？所以你别管这个事是不是偶然啊，哪怕真的就是偶然，哪怕全国就是寸劲儿了，就这么两张错了，但是出票错误本身确实你损害了观众和片方双方的权益，所以周星驰经纪人这个照片的这种反应也是对偷票房乱象的一个质疑，所以就大家，所以就是这个你不能以数量多少来论啊，哪怕有一起也是不对的啊，也是有损于这个功夫女足片方权益的。
1: 这话没毛病，票房数据是片方分账排片的依据，哪怕一张错了都是破坏规则。现在大伙盯着也是想让暑期档的竞争能敞亮点，别让好好的电影被这些小动作搅和了。
0: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觉得说，周星驰经纪人，你这个行为你太小家子气了，对吧？你最近《龙餐馆》确实票房跟口碑正是好的时候，人家你，哎呀，就明目就是这个光明正大的啊，去凭自己的本事卖票，你人家也没说要偷你这个《功夫女足》票房，你就凭一张这个照片你就公开内涵，而且你的身份你不是普通观众啊，你是周星驰经纪人呐。你这小家子气，你这不给周星驰招黑吗？
1: 但换个角度想，要是片方都不站出来说，普通观众更没处说理去了。之前多少偷票房事儿都是悄摸过去的，他这张图反而把事儿摆到台面上，不管是不是针对龙餐馆，都是给

0: 所有影院提个醒，别搞歪门邪道。
1: 反正我觉得可能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说这件事都有各自的理由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允许的啊。偷票房它本身呢就是有损片房利益，而且它也这个触犯了相关的规定啊，我们不能因为一起啊，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只有这么偶然这一起就不追究啊，在这个法律面前啊，这个没有例外，没有偶然啊。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众生经纪人晒这张照片没毛病。
0: 太对了，规则就是底线，不管啥理由，碰了就得按规矩来。等监管出结果，不管是失误还是故意，都得给两边片方和观众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这才是正经解决事儿的样。
1: 但是呢，我不知道周星驰经纪人的这种行为会不会给周星驰多多少少招来一些是非啊。毕竟这个看完功夫女足之后，可能在豆瓣上的评分啊，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理解啊。说实话，这两部电影的类型题材都不一样啊。除了在暑期档上映之外呢，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愿意看女足，你还是愿意看龙三馆，这都是观众自由的选择。但是作为周星驰的经纪人，你是离周星驰最近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就是你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举报，你可以向相关部门去举报去投诉，但是你放到一个大众的平台，是不是多少有点不太体面？
0: 确实有这争议，直接走官方渠道更合规，但他这么一晒，等于把偷票房从行业暗事变成全民讨论了，倒逼监管快查。至于体面不体面，可能在片方眼里，自己的电影权益被碰了，先让大伙儿看见问题，比私下磨更管用。
1: 也有人说，现在龙餐馆的票房是一天一个亿啊，你觉得就这种速度还有必要偷票房啊？这个其实咱俩不能这么来论啊，因为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偷票房这件事儿，在整个的这个院线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啊，不管这个电影的票房是高是低啊，这种操作肯定是违规的。还有就是刚刚你说周星驰之前也有曾经遭遇过被偷票房的时候，
0: 对，就这次功夫女足刚上映那阵儿，全国90多家影院搞阴阳票，把他的票房算到冷门片头上，最后影迷凑齐证据追回了160多万，星爷当时还晒手写票配3个问号呢。所以陈振宇现在再晒改签票，明显是对这事儿一直较真儿。
1: 那看来有了这个就怎么说呢，有了这个前因，才有了这次龙餐馆这个后果哈。当然我认为从这个电影的内容上讲，毕竟之前那个是冷门电影，现在这个龙餐馆还是比较热门的，应该不至于说为了靠所谓的投票房，而且他没有必要跟周星驰的这个电影发生任何的直面的误会吧，对不对？这对对方都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事儿让沈腾和周星驰，其实这事儿吧也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都是影院片方的这个之间互相应该交涉的事情啊。但是怎么说呢，沈腾也好，周星驰也罢啊，都是我们很喜欢的这个喜剧的演员啊，我们就一个希望，就是每一部电影凭借他自己的实力，凭借他自己的表演，凭借他自己的故事，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给我们每一个观影的观众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让我们觉得值票价，甚至让我们还想二刷三刷，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
0: 可不是吗？不管是星爷的功夫喜剧，还是沈腾转型的反战片，好好拍好好放，观众自然愿意买单。咱就盼着影院都守规矩，让好电影靠自己的本事说话，别让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扫了大伙看电影的兴。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郭兰英这位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人物啊，他的艺术人生。我们会从他苦难的童年和他艺术的萌芽开始说起，一直聊到他成为晋剧的新星，再聊一聊他在艺术生涯当中那些让人难忘的经典作品。最后呢，我们也会聊一聊他在育人和坚守初心这方面的一些故事。
4: 对，那我们就开始吧。
3: 我们要聊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苦难童年与艺术萌芽。我们就特别想知道郭兰英的童年到底是怎么度过的。
4: 她其实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农家啊，然后又是家里的老六，又是一个女孩，她的妈妈连饭都吃不饱，没有奶水，她的爸爸就一度把她扔到了村外的树林里面，是她的姑姑于心不忍又把她抱回来才活下来的。
3: 哎，太让人心疼了。那她后来怎么又到了戏班呢？
4: 就是回到父母身边之后，也依然是家里面吃不上饭，然后他的妈妈就在他4岁的时候把他送进了戏班，就换了5个童子，就相当于卖进了戏班，签了卖身契，就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3: 他在戏班里面到底是过了一种怎样的生活？
4: 就是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练声，然后要压腿，要下腰，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酷热的夏天都不能停，动作稍微差一点就会被师傅用那个戒尺或者用那个放羊的鞭子狠狠地打。
3: 听起来就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4: 对啊，就是真的是寒冬的时候要在冰面上练声，然后夏天的时候嗓子都已经唱得冒火了也不能停，夜里睡觉的时候要把腿压在头下面，换腿什么的都要听师傅的哨声。最残酷的时候，他11岁的时候还被人贩子拐卖过，逃跑被抓回来之后就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昏死过去，3天都没有人管他，但是他都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也练出了非常扎实的戏曲的基本功。
3: 你觉得就是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到底是怎么影响了他后来的艺术风格，包括他后来的人生选择？
4: 我觉得就是他从小在戏班里摸爬滚打，然后各种旦角的戏他都要学，也练就了他能够塑造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物的能力，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那种苦难的经历，让他能够在唱一些这种苦情戏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唱到心里去，所以他会特别有感染力。
3: 对，他的那种情感的表达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4: 对，然后他一直都坚持说我的艺术是要为老百姓服务的，就是他这种跟土地跟人民这种血脉相连的这种信念，其实也是他的苦难的童年给他带来的。他的所有的成就其实都是建立在他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和他的这种人生的体验上面的。
3: 哎，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二部分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郭兰英艺术生涯的辉煌成就。那这个辉煌成就呢，其实我觉得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那些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的那些经典的作品。
4: 嗯，
3: 那这些经典的作品到底有哪些，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4: 他其实在不同的时期都留下了非常多的让人难忘的代表作。比如说他在40年代的时候主演了这个歌剧《白毛女》。
3: 嗯，
4: 他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和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了。
3: 嗯，
4: 所以这个角色就成为了中国的民族歌剧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然后50年代的时候他又在这个《小二黑结婚》 里面演小琴，也是这个唱段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个唱段。
3: 嗯，
4: 还有就是这个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也是因为他的演唱而流传全国。
3: 嗯，
4: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在这个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面唱的这个《南泥湾》，也是让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个精神深入人心。
3: 真的每一首都承载着一段历史啊。
4: 对，然后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人说山西好风光》《绣金匾》《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这些歌也都是他的一些代表作。他也会在一些重大的晚会上会唱这些歌，包括他也会把自己的一些演唱的版权无偿的捐献给国家，就他真的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民族的声乐和这个歌剧的事业。
3: 你觉得郭兰英在音乐领域到底有哪些突破性的贡献？
4: 就是他首先是把戏曲的这种唱念作打和这个民族的声乐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了，然后他也开创了民族声乐的个人演唱会的先河。他也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的艺术是要源于人民，为了人民的。他的学生也遍布全国各地，他也为中国的民族声乐和歌剧的发展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培养了很多很多的人才。
3: 你觉得郭兰英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在今天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就是他的那些歌，像《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歌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几代人的共同的回忆，是一个时代的声音，然后也会一直被我们传唱下去，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的纽带。
3: 哎，然后咱们来到第三个主题啊，就是关于育人和坚守。那我们就特别想知道郭兰英在艺术教育领域到底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贡献？
4: 就是他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期，完全可以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时候，他毅然决然的转身去到了教育一线。然后80年代的时候，他就到中国音乐学院去任教。几年之后，他又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的积蓄，在广东的番禺创办了专门的艺术学校。那个时候条件非常的艰苦，他甚至把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一些演出的服饰都卖掉了来给学校筹款。唉，
3: 他真的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下一代。
4: 对，然后他就是坚持亲自给学生上课，制定了先做人再学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他也会经常的去资助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孩子，也要求每一个毕业生都要去到基层去演出。在他的带领下，学校为我们国家的文艺界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他的这种教学模式也成为了民族声乐教育的一个典范。
3: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在那么多困难和诱惑面前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艺术追求？
4: 他其实就是不管是遇到了被剥夺了演出的权利也好，还是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也好，他都没有停止过自己对于声乐的练习和对于艺术的思考。然后他总是能够从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吸取一些力量，也一直坚持要到基层去为老百姓唱歌。他也从来不举办商业演唱会，甚至把自己的演唱的版权全部都无偿的捐给了国家。就是他这种坚持，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让人敬佩的。
3: 真的很让人敬佩他的这种纯粹。
4: 然后他也一直不管是获得了多高的荣誉，他都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人民的演员。他也总是说这个鲜花和掌声应该属于大家。他也总是保持着非常谦逊的一个作风，也把自己的这个信仰传递给了他的学生们。就是他的这种精神也深深的影响了好几代的文艺工作者。
3: 你觉得郭兰英的这种育人和坚守到底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4: 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培养新一代的这个上面，然后他不光是教他们技艺，他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去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把艺术奉献给人民。他的这种坚持也让民族声乐和民族歌剧一直都保持着非常纯正的精神和非常鲜明的特色，也让这个为人民而歌的这个信念一直都薪火相传，成为了我们这个文艺界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3: 对，今天我们其实一起回顾了郭兰英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感受了他用自己的苦难，用自己的坚守，用自己的热爱写就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传奇。他的那种为人民而歌的精神其实也会一直的流传下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宝贵的一个精神印记。

0: 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Hello， 大家好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魏诗雅啊，她最近刚刚获得了百花奖的影后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她从一开始的这个钻石柜员，到后来跑龙套当演员啊，这个一路上的成长，包括她在演艺事业上面的一些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她的爱情和生活。
1: 没错，对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先聊第一趴啊，就是他这个从钻石柜员到龙套演员这个起步的阶段。那他其实在进入演艺圈之前是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1: 就是他其实小时候家里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爸爸是做建筑的，家里孩子又多，他连大学都没上就早早的去打工了。他第一份工作是在这个珠宝店卖钻石，还考了这个钻石鉴定的证书。
0: 哦，那挺厉害的。那他那个时候就对表演有兴趣吗？
1: 虽然他白天就是站在柜台后面卖钻石，但是他其实16岁就开始偷偷的去做兼职模特。
0: 哦，
1: 对，然后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当演员。
0: 对，
1: 就是一直都没有放弃过这个梦想。
0: 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从这个普通的生活走进演艺圈的？
1: 他就是08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模特公司就推荐他去试镜这个四叶草之盛装舞步爱作战。然后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很紧张，台词什么的都发抖啊什么的，但是那个导演就看中他那种很自然的倔强的气质啊，就让他签了这个英皇娱乐。但是因为公司里面已经有一个艺人叫魏诗了，所以他就只能用诗雅这个名字出道。所以他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演艺之路。
0: 他刚开始演戏的时候肯定遇到很多困难吧？
1: 对，没错没错，就是他一

0: 开始的时候都是演那种没什么台词，然后镜头一扫就过去那种小角色。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他都没有戏拍的时候，他还要回去珠宝店继续上班。
1: 哦，那压力一定很大。
0: 对啊，然后就是片场也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他就自己回家对着镜子练表情练台词，哪怕是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他都要反复的去抠，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困难就放弃他的梦想，他就一直在默默的坚持。
1: 那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啊，就是角色的蜕变和奖项的加持啊，就是这个魏诗雅到底是靠哪些作品完成了他在演艺圈的这个突破呢？
0: 其实他是有一部09年的电影叫《很想和你在一起》。
1: 嗯
0: 嗯，他是第一次当女主，但是真正让观众记住他的是10年的《全城热恋》和《前度》。《前度》里面他演的那个阿诗，就非常的温柔，然后很让人心疼。就这个角色让他一下子打开了知名度。
1: 哎，这些角色确实都挺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然后他后面还有扎纸、救火英雄、原谅他77次、除暴、叹息桥、不日成婚，就是各种类型的都有，他都能演，什么性格的都有，他都能轻松的驾驭，所以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1: 哎，那你觉得就是在他这些所有的作品当中，他有哪些表演上面的细节是让你觉得特别惊喜的？
0: 他很会用一些很细微的表情和肢体的变化，就比如说在那个破地狱里面，他有一场戏是跟他的父亲有一些冲突嘛，然后他那个隐忍和脆弱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的自然，就让你特别容易被他带进去情绪。
1: 哦，他的那种情感的层次确实很细腻。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种在除暴里面的那种打戏啊，他都是自己上的，包括在那个失眠里面他还挑战一人分饰两角，还有就是他每次接一个新的戏之前他都会提前进组训练。
1: 嗯，
0: 比如说那个不日成婚二里面他就是专门去体验了那种职场女性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她就是演什么像什么。
1: 她在影视上面获得的这些重要的奖项有哪些是你觉得？
0: 她是2011年和2018年两次获得华鼎奖，然后后面就是2024年到2026年，这几年当中她也是因为破地狱这部电影获得了包括香港电影金像奖、大众电影百花奖、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奖，还有这个亚太影展等等的一些最佳女主角的奖项，而且她是百花奖自创办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香港女演员。
1: 哦，这么多重量级的奖项真的很厉害。
0: 对，她还曾经因为这个再见 UFO 获得过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然后还有包括什么香港电影导演会的最佳女主角，还有什么摄影师协会的最具魅力女演员等等的一些奖项，就她的演技也是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她这个爱情和事业双丰收的这个美满的人生啊。那这个部分呢，咱们就先来看一看她在感情上面到底有哪些比较特别的经历。
0: 就是她其实早年的时候是被前男友背叛过，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是对婚姻很恐惧，也公开的说过自己是丁克，就是觉得自己可能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孩子。
1: 她这个恐婚的心态后来有变化吗？
0: 后来她遇到了她的老公，她老公是一个医生嘛，然后对她特别的包容和体贴，让她慢慢的打开了心扉。他们两个人是2024年订的婚，2025年结的婚，婚后她也放下了她的丁克的想法，现在也在认真的考虑说要生孩子。
1: 哎，那她这个结婚之后在事业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或者说新的变化？
0: 她结婚之后我觉得反而更拼了，就她结婚之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之间，她不仅是主演了这个破地狱，拿到了这个双料影后，而且她还一口气拍了5部戏，就她的这个产量和质量都是在上升的。
1: 真的很厉害很厉害，那说明她这个婚姻生活应该给了她很多的支持。
0: 对，没错没错。对，因为她自己也说，就是她的老公是她的一个最坚实的后盾，就给了她很多的安全感，然后也给了她很多的鼓励，让她可以去尝试更多的东西，让她有了更多的自信。所以她在婚后不仅没有被家庭拖累，反而在事业和家庭当中找到了一个平衡，也变得更加的从容和勇敢。
1: 哎，你觉得她拿到这个双料影后之后，她在心态上或者说在她的人生规划上面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0: 他现在就是特别的平和，然后也特别的感恩，他会享受

0: 每一次的收获也会珍惜身边的人，对，他也不会再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事业上面，他也会开始去思考家庭和人生的一些新的可能。
1: 听起来他真的成熟了很多。
0: 对，没错，而且他现在也不抗拒说去挑战一些新的角色，也有计划说要拓展国际市场，然后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在家庭和事业当中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对，他就是用行动在告诉大家，他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值得期待的。
1: 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个魏诗雅的成长经历，其实你会发现她的每一步虽然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她确实是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坚持，把自己的梦想一点点的变成了现实。所以其实我觉得她的故事是可以给很多普通人一些启发的，就是你可能只要肯去拼，肯去坚持，其实逆袭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遥远。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易烊千玺获得了这个百花奖的男主角啊这个事情，然后顺便也来聊一聊他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的成长的经历啊，包括他小的时候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啊，包括他后来是怎么从一个偶像慢慢的转型成一个演员啊，包括他在这个电影《小小的我》里面有什么样的表现，最终获得了这个百花影帝啊，咱们来好好聊一聊。
1: 好啊，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的分享。
0: 咱们先来说第一趴啊，就是他年少时候的坚持和沉淀。那这个咱们就不得不说一下，他小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1: 就是他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很有艺术天赋，然后他的妈妈也是很重视他的这种兴趣的培养，就是五岁就开始带着他去上这种才艺的训练班，各种电视台的这种少儿的节目，他都去参加，而且经常拿冠军。
0: 真的很厉害，小小年纪就这么拼。
1: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家其实条件也不是很好，他妈为了他这个梦想就是省吃俭用，连报班的钱都要省着用，经常要在公交上面就是吃晚饭，就是换衣服什么的，就是每天要辗转好几个地方去排练去学习，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0: 那你觉得就是他在这些少年组合里面的经历到底给了他哪些锻炼呢？
1: 就他先是加入了那个飞炫少年嘛，然后到处去演出，上综艺，拿冠军，就是也让他积累了很多舞台经验，也培养了他的团队合作的意识。
0: 他后来不是还单飞了一段时间吗？
1: 对，他有单飞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参加各种选秀啊，拍广告啊，慢慢的在这个演艺圈里面混了一个脸熟，也为他后面加入那个 TFBOYS 打下了一个基础。
0: 你觉得就是他在这个 TFBOYS 里面的这几年到底让他收获了什么？
1: 就是这个组合让他一下子爆红了嘛，然后也积累了很多粉丝，他也从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孩变得越来越自信。
0: 他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也有很多挑战？
1: 对，肯定有啊，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质疑嘛，然后他就是靠自己的舞蹈还有自己的一些表演慢慢的去证明自己，也有了后面的一些个人发展的机会，也让他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压力，面对挫折。
0: 咱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关于他这个从偶像到演员的这个转型，想问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决定要往演员这条路上走？
1: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在那个组合里面嘛，然后他的性格又是比较内向的那一个，所以经常会被人家忽视，甚至是遭到一些网络暴力。那他其实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很早的去思考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他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主动的去探索自己未来的方向了。
0: 他真的挺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其实本来是喜欢美术的，也有考虑过走美术这条路，但是后来因为在拍那个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跟很多前辈一起演戏，他觉得就是表演这个东西可以让他很沉浸其中，也可以不断的去突破自己，所以他就很坚定的想要转型，也去考了中戏，而且是专业和文化都是第一。
0: 你觉得他在转型当演员的这条路上会遇到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1: 一方面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表演基础，然后他的这个处女作出来之后就被人家说表情很呆板，台词也不好，还有就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他一个偶像可以演好戏，包括业内的人也会质疑他，甚至他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传闻说要把他换掉。
0: 压力真的不小啊。
1: 对，他的压力真的不小，而且他作为一个流量明星，他的这个身份也让他很尴尬，他的粉丝的支持有的时候反而会被人误解成他是靠关系上位什么之类的，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考编风波也让他被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上，就这些东西都让他没有办法去回避，他只能就是低调再低调，努力再努力。
0: 那他到底是用了哪些办法让自己从一个偶像慢慢的被认可成为一个演员的呢？
1: 他其实一开始就是选剧本就特别挑，就他不演那种就是青春偶像剧，他都是演那种让你很出戏的那种角色。
0: 对，
1: 比如说是一个叛逆少年，或者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就他都是演这种跟他自己本身很不一样的人。而且他每一次接一个戏之前他都要做大量的准备，比如说他为了拍这个小小的我，他提前几个月就去体验生活，减肥，然后把自己整个人都彻彻底底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0: 对，他真的很能吃苦。
1: 对，而且他一直都是那种很低调很自律，然后遇到了争议也不解释，就是用作品来回应所有的质疑， 所以他就是慢慢的靠自己的实力得到了导演和这个行业的认可，也让观众慢慢的忘了他的偶像身份，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演员的可能性。
0: 咱们现在来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个演技的巅峰，就是他这个小小的我拿下了这个百花影帝。想先问一个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他到底为了这个刘春和这个角色做了哪些让人惊讶的准备？
1: 他真的就是提前好几个月就进到这个康复中心，然后跟这些脑瘫的患者们生活在一起，去观察他们，去模仿他们，甚至连走路怎么拿筷子这种小事他都要一遍遍的去练。他还为了这个角色专门减重18斤，就整个人瘦的都脱了相了。
0: 天哪，那真的太拼了，这完全就是破釜沉舟式的表演。
1: 对，他就是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的去琢磨这个动作，然后甚至他连那个牛轧糖那场戏他都是一遍遍的去练到极致。他这个拍摄期间他一直都保持着这个角色的这个状态，就是连他杀青之后他都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慢慢的走出来，就他真的是把自己完全都奉献给了这个角色。
0: 小小的我这个电影到底在市场上和专业领域里面取得了哪些让人惊讶的成绩？
1: 它不仅仅是国内拿下了这个20亿的票房，并且它是成为了第一部以脑瘫患者为主角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电影，然后它也带动了这个台花公约的这样的一个公益行动，就是帮助残障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啊之类的。
0: 这成绩真的太炸了。
1: 然后他这个在海外的话IMDB 上面是 8.5 分呢，社交平台上面的这个点赞量是超过了900万，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影评人都在说他这个表演是世界级的，他是一个这个易烊千玺也成为了最年轻的双料影帝啊，就是他这个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掀起了一股热潮。
0: 你觉得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里面的表演到底给整个电影行业带来哪些震动？
1: 他就是完全的摒弃了他以前的那种偶像的光环，然后完全素颜演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平凡的人，通过非常细腻的肢体的和表情的这样的一些细节，把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非常精准的传达出来了，让大家都忘了他是一个流量明星，就看到了一个演员真正的力量。
0: 对，确实他的表演就是让人真的是移不开眼，
1: 他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也让这个行业重新去认识了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女生，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子璇，今年15岁。
5: 欢迎王子璇。子璇，我首先呢看到你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呢，在刚刚学写字的时候，学写名字的时候，应该有过一段比较痛苦的经历，是不是？
6: 对。
5: 就会觉得有问过父母为什么自己的名字笔画这么多吗？
6: 有问过。当时还想过让他们给我改名字。
5: 是吗？
6: 对。
5: 就是笔画实在是太多了。在当时在学习写名字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具体的困难，还能想得起来吗？
6: 大概就是那个子和璇总写错吧。
5: 所以怎么办？要反复练习吗？
6: 对。当时一天大概是的话要写好几遍。
5: 然后谁当时主要教你来写这名字？爸爸还是妈妈还是其他人？
6: 我妈妈。
5: 妈妈来教你写。妈妈是属于那个比较耐心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严厉的那种？
6: 你两个加那个两个混合起来，
5: 兼顾哈。
6: 对。
5: 比如说呢，现在这个状态，因为你都已经15岁了嘛，现在这个状态呢，妈妈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6: 很温柔，对我很有耐心。
5: 就比较温柔了。
6: 对。
5: 所以小时候是比较严厉的嘛。
6: 对。
5: 你还能不能记得在你小的时候，有过一个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哇，妈妈好可怕？有过吗？
6: 大概就是我考试没考好的时候吧。
5: 读小学那个时候。
6: 对。
5: 然后妈妈怎么样？不让你吃饭？
6: 没有，
5: 你罚站。
6: 对。
5: 哦，真的。
6: 然后让我抄错题。
5: 抄错题，是抄100遍吗？
6: 嗯。
5: 真的，我现在为什么家长一整事儿真的抄了100遍吗？
6: 没有，我妈妈心软了。
5: 好吧，其实我能感觉到子璇是一个你觉得自己的性格大概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呢？
6: 比较好相处，很活泼吧。然后有的时候很幽默。
5: 有的时候还很幽默。好的，希望在接下来录节目当中能够多多展示这些。但是我觉得子璇应该是个，在我来看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刚刚见面就是跟我打招呼说老师好。其实今天子璇我觉得行程也挺满的哈。刚刚上了一节课，马不停蹄的就过来上节目。刚刚那节课是做什么内容的？上什么课了？刚刚结束的那个课。
6: 我学了就是按穴位啦什么的，然后推拿正骨什么的，然后看那些就是怎么说呢，看那些穴位的图片什么的。
5: 所以这个课是一个中医的有关的课吗？这个课这个班叫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培训吗？
6: 康复治疗。

0: 康复治疗，你一个15岁的小姑娘为什么要学这个呢？这个确实太有别于你同龄人的，对吧？你也能感受得到啊。你学中医正骨这些手法，你现在大概都比较了解了吗？
1: 差不多可能吧。
0: 啊，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身边有朋友不小心扭伤到崴到的话，你都可以上手给他们来。
1: 对。
0: 简单的先治疗一下。
1: 嗯，对。
0: 啊，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出乎我的意料啊！因为一个15岁的女孩，正常我觉得可能暑假上课就上什么各种的补习班啦、兴趣班了，你居然上的是这个中医的，又是正骨又是穴位的，这个我个人感觉哈，就是中医它可能要记忆力是不是要超级好，因为它还要记穴位，还要记各个穴位的这个功能，还得要这个手法，还包括将来中医可能开药的草药那么多。这是不是要记很多东西啊？
1: 差不多吧。
0: 所以这个记忆这些中医的各个那个法科目的东西，它是有什么规律，还是就是纯就是死记硬背？你觉得？
1: 我觉得话就是，
0: 嗯，
1: 如果自己感兴趣的话，就是很轻松就能背下来。
0: 哦，是吗？
1: 对。
0: 比如说现在你需要背什么东西？
1: 我需要背。怎么治疗了？按哪个那个，比如说什么哪块难受，按哪个穴位这些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妈妈一些这些问题。
0: 啊，所以问妈妈这些问题，妈妈也是学中医的。
1: 对。
0: 妈妈就是中医，不是学中医。
1: 对。
0: 啊，所以，哎，那你小时候是不是妈妈身上就是童年那个味道，就是草药的味儿多一些？
1: 我妈妈不是抓药的。
0: 啊，好吧，这个我比较刻板印象哈。所以这个从小就受到妈妈这样的一个影响。还能不能记得小时候妈妈那个工作给你的一个当时童年时候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感觉我妈妈就是这个职业比较伟大吧。
0: 家里总有人送锦旗。
1: 那没有，那不要
0: 伟大。
1: 就是比如说我妈妈努力工作了，我感觉她特别辛苦。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也想帮她分担一些事情。
0: 哦，你就帮着妈妈做一下家务什么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有的时候也会在旁边看她工作，边看边学。
0: 哦，
1: 我妈妈也会教我一些怎么摁什么的。
0: 哦，哇，真的是，哇，我觉得这个家庭环境真的是不一样哈，真的是耳濡目染。你看，我们就知道一个本草纲目，但其实我觉得子璇就可能在这方面了解的更多，所以你会针灸吗？
1: 针灸的话，我们不会。
0: 所以你会拿自己来做一些什么手法上的实验吗？
1: 对，
0: 比如呢？
1: 比如就是说摁脖子啊，那个肩颈，这些一部分。然后比如说哪里疼了，哪个穴位有用。
0: 然后就拿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比如说，因为可能你的手法还不是特别的纯熟，有没有去刚一开始比如说没摁好给自己反倒给整得难受的时候？
1: 有。
0: 是什么？比如
1: 胳膊疼的时候，胳膊抻到了，本来想揉一下筋呢，然后结果越揉越疼，最后都麻了。
0: 天哪，你对自己下手挺狠呐。是吧？哎，那个中医比如说按摩什么的，这个是要这个力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女孩嘛，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力气，这怎么能
1: 分哪个？可以分哪个穴位。比如说有的穴位了，他需要慢慢轻点摁。有的穴位的话，可能需要用点寸劲儿什么的。
0: 哪个比较需要用寸劲儿？
1: 比如说肩颈的这一部分呢。你看每个人的就是肩颈的硬度和那什么，就是
0: 啊，每个人的啊，他肌身体的机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啊，这个真的是要对症下药。哇。大家现在听到的并不是一个什么养生节目啊，是我们的金阳少年，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现在就开始接触中医，接触这样的一个，哇，真的，我突然间觉得子璇你好，你真的很了不起，你自己有这种感觉是吗？
1: 因为我是向我妈妈学习的，因为我妈妈一直就很努力，这些，然后就是她从小给我的就是给我的影响也特别大，我就想成为我妈妈那样的人，
0: 哇，这个，这个既励志，就让我们觉得很温情。但是据我所知，妈妈其实现在

0: 好像一个月才能回家看你一次。
1: 嗯
0: 嗯，他在外地工作。
1: 嗯，
0: 大概这个持续有多久了？你今年15岁，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2年吗？
1: 嗯，差不多了。
0: 哦，那这么长，你想一个14、15岁的小姑娘，其实更需要是跟妈妈多交流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妈妈为了工作，要在外地，很少回家，会给你带来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影响吗？
1: 嗯，不会的，因为我妈妈去外地工作是因为我嘛。
0: 嗯，
1: 然后我在长春的话，我虽然说有的时候挺想她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她就是在那里努力工作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不要累到自己。
0: 哎呀，这
1: 我也不会怪她。
0: 女儿真的是一个贴心小棉袄哈，现在妈妈就能感觉得到。然后我刚刚看到妈妈特别年轻。有没有人也比如你们两个人一起逛街，也会有人觉得，哎，这姐俩还，
1: 有。
0: 每当有人这么说的时候，妈妈肯定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就感觉哇，这跟女儿在一起像姐妹。你是什么心情？
1: 我很诧异。
0: 然后你觉得你跟妈妈，就比如说在审美或者在哪个地方特别的类似吗？
1: 首饰。
0: 啊，首饰。
1: 对。
0: 哪种首饰？
1: 比如说项链啦，手镯这一类的
0: 啊，所以现在妈妈这些传家宝就可以给你了，
1: 嗯，
0: 你就可以佩戴了哈，但有没有觉得跟妈妈，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1: 衣品吧，
0: 衣品，怎么讲？妈妈穿的也很时尚，也很年轻，你会觉得她哪个地方衣品上面还是觉得
1: 不是的，
0: 不太。你不太理解，
1: 不是不理解，是因为，因为我们俩年龄在这儿呢，
0: 对，
1: 可能审美上差异比较偏大一些。比如说我喜欢的衣服他不喜欢，他喜欢的衣服我不太喜欢。
0: 哎，那比如说你的这个衣服，你会问妈妈意见吗？
1: 会。
0: 他通常给你的是什么意见？说这衣服多难看，还是说这个衣服还可以？
1: 不会的，我妈妈非常尊重我，就是比如说我喜欢，我妈妈就会给我买下来。
0: 好的好的，从这个谈话当中我能感觉到子璇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啊。好吧，这个温情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说说子璇自己吧，刚刚你说这个衣品呐、首饰，这可能都是，这个青春期的小女孩都比较喜欢的。当然，这个年龄的女生还会喜欢，就是明星，追剧。偶像，我不知道子璇有没有特别喜欢明星啊？
1: 没有，
0: 哎，你有特别，就除了这个妈妈肯定是你很崇拜的人之外，你有没有这个比较崇拜的人？或者比较关注的人，就成功人士，你有没有比较，长期关注的，或者说比如说想将来想长大想成为他那种的，想成为妈妈这事肯定是定了，其他的呢？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个康辉呀，白岩松啊，多了不起！你有这样的吗？
1: 没有。因为在我心里面，我妈妈就已经算是很伟大的了。
0: 哇，就是"伟大"这两个字，我觉得妈妈此刻心里也觉得可以了，很有成就感了啊。好，怎么又扯到心情上？说你自己嘛，从小就开始跳舞。大概有，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跳了嘛。那个时候也是妈妈帮你培养的这个。
1: 对。
0: 那这个跳舞跟现在这个中医，它好像感觉没有什么交集啊。
1: 我打算考个中医证，然后再考一个瑜伽老师的证。
0: 怪不得，那瑜伽的话肯定跟舞蹈就有很大关系了。
1: 对。
0: 所以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想当瑜伽老师吗？
1: 两个我都想当，就是比如说业余时间我可以去当个瑜伽老师，做个兼职什么的。
0: 哇，这考虑的这么清晰，哇，你不要这么卷好不好？一个15岁小姑娘，你把你的职业规划这么清晰，你让这些还在学校的孩子们怎么办？还弹钢琴，现在也弹吗？
1: 现在是属于自学的状态。
0: 没事也就也会弹一弹。
1: 嗯、
0: 哇。那将来的这个瑜伽馆，我觉得琴声悠扬，身姿曼妙，还能帮着这个所有的来到你这儿的这个对生活有追求的人，帮他们在生活上、在心情上、在身体上，让他们更阳光、更健康。我觉得你跟蔡徐坤差不多啊，都是很热心的，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哈。好吧，我们的节目你看聊了一会儿哈，时间很快就到了。我觉得子璇才只有15岁， 现在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这么明晰的。

0: 规划。嗯，第一呢，我觉得本身你自己，我觉得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女孩，但我觉得内心还是挺强大的，
1: 嗯，
0: 挺有主见的，
1: 嗯
0: 嗯。然后妈妈的对你的影响也很重要，
1: 对，
0: 嗯。那我们节目最后如果要送出两个祝福，首先要祝妈妈什么呢？说的比较具体一点呢。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8: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9: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10: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11: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12: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13: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4: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5: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6: 永远没有作业，
17: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8: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9: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20: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21: 当一名数学老师，
22: 我想当一个画家，
23: 能干嘛就干嘛呗。
7: 哇、啊！

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871038 1316871038，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畅所欲言。今天我们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马佩岩，今年9岁了，我来自解放大路小学2年1班。
0: 好的，欢迎马佩岩。哎，你的这个E我看到了，其实不是数字一，是字母 ABCDE 的那个E，是不是啊？
1: 对。
0: 你们学校是这样来分布班级的？我知道你在你们班级呢是文艺委员。
1: 对。
0: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委员在班级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1: 我是音乐文艺委员。主要要负责发书。
0: 哦，发书。
1: 收书。
0: 哦，音乐书吗？
1: 还有管还有管纪律，该活泼的时候活泼，该安静的时候就会安静的。
0: 哦，哎，我觉得佩岩这句话说的让我还觉得你挺了不起的，就是叫自律的能力特别强。那我想问一下，你认为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活泼一点呢？
1: 自己玩的时候。
0: 我觉得你此时此刻上节目的时候也应该活泼一点，是不是啊？放松一点啊。那什么时候要安静一些呢？
1: 上课的时候不能乱说话。
0: 我相信你在你们班级一定是一个很遵守纪律的学生，因为你在直播间就是用那个上课的那个坐姿，你上课应该就是把双手都放在这个书桌堂前面，是不是啊？我们这儿吧，虽然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地方，但是我们聊天可以稍微放松，你可以不用那么板，可以手放到来，把这个胳膊打开，可以把手放到台子上都行。对对对，你看这样好一点是吧？我看你手上还有一个像一个小戒指的一个东西，一个装饰品，那个是戒指吗？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小戒指吗？
1: 戒指。
0: 这个是自己选的。
1: 对。
0: 怎么今天来上节目就特别要戴上呢？
1: 装饰。
0: 就好看一点，是不是啊？而且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
1: 汉服。
0: 是汉服。所以你很喜欢这个汉服的这样的款式。
1: 对。
0: 家里面有几套这样的汉服？
1: 三套。
0: 有挺多呢。我不知道，就是像这种小女孩很喜欢的汉服是妈妈买好了直接让你穿，还是你自己先挑然后让妈妈给买？
1: 今天呢是妈妈帮我取来衣服然后给我换的。
0: 哦，所以这个衣服你颜色呀款式吗，喜欢吗？
1: 喜欢。
0: 你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喜欢穿裙子有好多漂亮衣服的。
1: 对。
0: 家里边除了那个三套汉服之外，还有什么哪一件衣服你是觉得最漂亮的，需要在重要场合也会要穿的，是个什么样的衣服？
1: 我的演出服有挺多的，反正我觉得很漂亮的就是一个粉色的衣服，不是汉服，就是那种演出的
0: 裙子。
1: 对。
0: 那你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1: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0: 哦，蓝色，为什么呢？是蓝色呢？
1: 蓝色，千秤座做的颜色就是蓝色的。我正好是千秤座的，所以是蓝色。
0: 对，你是10月18号生人。哦，你都知道自己的星座。天秤座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这个有分析过、研究过吗？你就知道蓝色是天秤座幸运的颜色。
1: 对。
0: 谁告诉你是天秤座的？妈妈跟你说的？你问谁？
1: 是。
0: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对应的星座呢？
1: 我问 AI 豆包。
0: 哇，哎 ,AI 豆包，你现在就有不懂的问题都会问他？
1: 对。
0: 那都除了问他星座之外，你还会问他一些什么问题？
1: 会问一些关于小动物的。或者是呢，或者是装饰一些房间之类的。
0: 你都会问 AI 他？那你觉得他的回答你都满意吗？
1: 很满意的。
0: 哎呦， 哎，是谁教你的？比如说有什么样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去问豆包，是谁告诉你会有这个途径？
1: 爸爸妈妈告诉我的。
0: 哦，爸爸妈妈教你的。
1: 对。
0: 你用什么？用手机还是用 pad 还是用什么跟 AI 去跟豆包交流？
1: 我都是用 pad。
0: 哦，然后你是用语音直接问他就可以了吗？
1: 有时候用语音，有时候用打字里的语音。
0: 哦，那你觉得有了这个豆包 AI 人工智能来回答你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方不方便，或者你觉得这个对你有什么帮助？
1: 嗯，很方便的，有些爸爸妈妈都不懂的问题我可以去问他，他能帮我解答。
0: 哦，哇，你刚才的这个通过 AI 豆包了解更多的世界的这个途径也让我真的很佩服。看现在的啊，2016年的9岁的小姑娘已经对人工智能啊开始有了初步的掌握和自己的用途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啊，我觉得佩妍，你的这个方向真的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发展的方向。对，就是应该这样。那现在暑假已经大概过去一半了，这个目前为止这个假期都觉得自己做了哪些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啊？
1: 我觉得这个假期我掌握了乒乓球的要领是很多的。乒乓球是会提高的。然后呢，我今年暑假和爷爷奶奶去长山岛旅游，挖沙滩，然后呢，在沙滩里面挖出海水，或者捡到一些小贝壳，甚至挖出贝壳，我都是很有成就感的。
0: 啊，这个暑假爸妈可能工作比较忙，然后跟爷爷奶奶一起去旅游了，是什么地方？什么岛？
1: 长山岛。
0: 大连那边吧。
1: 对。
0: 嗯，然后正好你喜欢蓝色，大海就是蓝色的。你会游泳吗？
1: 会，但是呢，我们穿着泳装去是拍照的。那个爷爷奶奶，他们不敢让我下水游泳，
0: 他们会怕安全问题，会担心。对，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所有这个暑假当中的各位孩子和家长啊，这个尤其是到这个水的地方，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啊，毕竟安全第一。然后刚才这个佩妍还说乒乓球，乒乓球是一直都学，还是这个暑假刚学啊？
1: 是去年开始学的，刚学了半年。
0: 为什么当时想学乒乓球呢？怎么就喜欢上这项体育运动了呢？
1: 就是当时我妈妈跟我说小区有一个教乒乓球的，然后呢我就很好奇，就跟妈妈说要试课。
0: 哦，那你知道乒乓球咱们中国的一些很了不起的运动员都有谁吗？
1: 乒乓球运动员有马龙。
0: 哦。

0: 然后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孙颖莎了。
1: 莎莎，嗯，怎么就特别喜欢她呢？她什么地方吸引到你了呢？
0: 她那个球技非常好。
1: 嗯，哎，看见莎莎这个打乒乓球，你也要坐在这个电视机前跟着一起看吗？
0: 嗯，会的。
1: 也要给她加油吗？
0: 会。
1: 当她落后的时候，你也会紧张吗？
0: 会。
1: 哇，这也是个小体育迷啊。好，希望你将来能够像莎莎一样啊，就是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帅气啊，非常英姿勃发的这种挥拍的表现，好不好？
0: 好。
1: 我刚才听妈妈说，其实佩妍还掌握了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其实在于9岁的这个年纪当中很少有孩子会，但你据说还挺厉害的，就是做饭。
0: 嗯，
1: 是吗？
0: 是。
1: 嗯，当然我们那个班叫什么美食，叫那个学习那个班，叫它不应该不叫做饭班，叫什么班？
0: 之前就是叫食育课堂，现在改成食育厨房了。
1: 嗯，那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现在大概都会做点啥了？
0: 我可以做樱桃葫芦，还有有些是和妈妈学的，比如柿子炒鸡蛋。
1: 嗯
0: 嗯，再比如我可以煮饺子。
1: 嗯，
0: 也是和妈妈学的。
1: 嗯，
0: 现在我和老师学的还有可以做雪花酥了。
1: 哦，那挺厉害，烘焙的。
0: 对。
1: 嗯，那为什么要学这个做饭呢，烹饪呢？
0: 因为之前我学南瓜科学的那个科学的路上，然后呢我就看见他们食育班了，我就看上去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就让妈妈给我报了。
1: 哦，你是那个班里边年纪最小的吗？
0: 不是。
1: 也差不多，是不是？
0: 对。
1: 嗯，那你学了这个之后有没有给爸爸妈妈亲手做点什么好吃的？
0: 有的。
1: 嗯，
0: 但是呢一般都是我妈妈和我一起操作，或者呢大人陪在身边。
1: 嗯，
0: 他们不敢让我自己整。
1: 嗯，
0: 除非煮饺子。他们
1: 还有点不太放心哈。
0: 除非煮饺子，我妈妈会放心的。
1: 啊，煮饺子要能煮好，让它正好能熟，皮儿不破，这个拿捏的其实也有需要一些技巧的吧。
0: 嗯，
1: 你觉得
0: 对
1: 煮饺子看似简单，就煮熟就行了，但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些方法。你觉得煮饺子应该注意什么？你自己的总结。
0: 嗯，
1: 注意哪些问题？
0: 煮饺子应该注意的是，它煮熟了之后，饺子会鼓起来，并且浮起来。
1: 嗯，那怎么才能给它煮熟呢？需要注意什么一些方法才能让饺子煮熟呢？
0: 水要放多也不少。
1: 嗯，
0: 不多也不少，要正好。
1: 嗯，还有呢，火的大小呢，或者是要用这个
0: 火的大小，它的步骤基本是先往锅里放入水，然后呢点火，点火之后呢等水烧开了之后往里放入饺子。
1: 嗯，
0: 这时候要注意了，水烧开的时候是往外吐泡泡的。
1: 对，
0: 而且呢我的观察是它的泡泡是从外往里吐的。
1: 啊，外侧往中间。
0: 而且呢火开的越小泡泡越小。
1: 嗯，
0: 火开的越大泡泡越大。
1: 好，
0: 然后呢水放多了呢它会扑锅。
1: 嗯，那你怎么能判断煮多长时间饺子能熟呢？
0: 嗯，这个煮饺子我没观察过时间，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它浮起来了并且鼓起来了，就是它饺子熟了。
1: 好，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2: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13166871038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欢迎各位家长的添加，13168731038，让孩子来到直播间聊聊自己快乐的童年，成为小主播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王一翔，今年6岁半，又头次幼儿园刚毕业。
2: 嗯，幼儿园刚毕业，
3: 也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哦，在8月份开学，9月份开学就要念小学，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是不是？
3: 对。
2: 嗯，那目前为止，现在这个暑假已经不用上幼儿园了吧？
3: 对。
2: 啊，最近这个暑假，都爸爸妈妈领你到外面去旅游了吗？去玩什么了吗？
3: 去了，去秦皇岛，去海边了。
2: 去秦皇岛了？嗯，这第一次去秦皇岛吗？
3: 是，
2: 第15次了。啊，之前也去过，哦。
3: 去过好几次了。
2: 嗯，去过好几次了。那咱不能换个海边吗？非得去秦皇岛吗？
3: 有一个海南岛太远了，山。
2: 海南岛太远了。
3: 海南岛又得转折，
2: 是
3: 坐飞机到广州，然后再着拐住到姚江，
2: 不，
3: 姚江再开车。
2: 啊，明白，可以，不，
3: 才到
2: 海边。中国幅员辽阔，那个海边并不一定非得是秦皇岛和海南岛吧？大连呢？
3: 我去过就一次。
2: 啊，你就特别喜欢海边？哎，你今天穿了一个蓝色的那个 T 恤，所以你是，我猜你最喜欢的颜色也是蓝色吗？
3: 不对。
2: 哦，那你最喜欢颜色是什么？
3: 橙色和紫色。
2: 哦，紫色和橙色啊，也都是比较鲜艳的颜色哈。怎么样？因为咱们长春没有海嘛，所以说去到大海边，感觉跟那个南湖净月潭有什么不一样吗？大海特别大，是不是？有，
3: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2: 什么秘密？
3: 秦皇岛有虾。
2: 哦，有虾，你能？
3: 葫芦岛有虾，但是比较小。
2: 啊，秦皇岛那个大。
3: 一般人看不见。
2: 啊。那秦皇岛那个虾你能抓到吗？
3: 特别小，
2: 嗯，
3: 得腿摸到我可深的地方。
2: 嗯，
3: 有人拿着大网捞那个鱼，大鱼。
2: 嗯，
3: 网。
2: 你也是拿网捞的？
3: 而且抓的螃蟹都非常大。
2: 啊，抓的螃蟹也很大。
3: 有卖100块钱的。
2: 你愿意吃海鲜吗？
3: 挺愿意吃的。
2: 海鲜里你最愿意吃什么？
3: 鱼。
2: 最愿意吃鱼，有刺儿吧？行吗？你能把那个刺儿剪出来吗？
3: 是，我要吃咸水鱼，少的可以，多的，就别吃那些多刺的淡水鱼都行。
2: 哦，你会游泳吗？
3: 会游泳。
2: 啊，怪不得去海边呢。游泳是跟教练学的？
3: 跟教练学的。
2: 嗯，你觉得现在就泳姿都会哪些？蛙泳。
3: 蛙泳，自由泳。
2: 自由泳。
3: 仰泳。
2: 仰泳，哎呦，会挺多的泳姿。
3: 仰泳我不会。
2: 嗯，那你觉得在学游泳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难不难？困不困难？
3: 嗯，一开始，
2: 嗯，
3: 教练让我画弯腰腿，挺简单的。

0: 妈妈具有的球我打得慢，打不快，
1: 就觉得挺累的，是不是？
0: 对。
1: 那有没有在学习过程当中，比如说呛到水呀、或者那个淹到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没有，没抽接过。
1: 啊，没抽接过。那有没有呛到水呢？比如说那个喝了好几口水啊，鼻子里进水什么的？
0: 没，鼻子过进水。
1: 嗯。
0: 而且发前后发的时候感觉难受，水里发个头。
1: 嗯，那那么难受，你还学？你还要坚持学？
0: 我是有的时候非常少会潜水，而且教练也不让我在水下做潜过翻，下课做几个，
1: 在水上做潜过翻，这孩子要求也太高了。所以因为学会了游泳，也对水就很喜欢，所以进而 OP 帆船就开始感兴趣了，是不是啊？
0: OP 帆船
1: 啊，
0: 有一次教练得让我跳下去，啪跳下去。
1: 你为什么
0: 当时吓死我了，我不敢跳。
1: 他可能要故意的锻炼你一下。你为什么喜欢 OP 翻船呢？
0: 他还让我翻船了一次，那才把我吓的。
1: 船都翻了。
0: 那次不是被飓风转的，是马大来故意翻的。
1: 那你在船里面会很害怕吧？
0: 故意翻啊，差点把我弄。
1: 他为什么要故意把你船弄翻呢？
0: 因为让我练练。
1: 让你练练。
0: 而且有一次时候，然后我在南溪湿地，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女孩，把马扎的大王给吓下去了。结果你猜
1: 怎么了？
0: 结果那王里跑进去一只鲤鱼。马扎的是马扎的，而且钓的鱼。他们弄了个大网兜。
1: 好，那个我们先不说那个捕鱼的事，我们都说学 OP 翻船的事。你为什么对这个帆船感，你喜欢那个帆船的造型啊？
0: 对呀、
1: 那个 OP 帆船学起来难不难？
0: 一开始只能我和我朋友操作，慢慢就可以自己了。
1: 一开始要两个人。
0: 对。
1: 那你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
0: 我一般负责那个拉撩绳。
1: 拉撩绳，拉撩绳很累的吧？
0: 就是坐着呢，看风向。如果风向，得看看风向。
1: 看风向，怎么个看法呢？比如说顺风还是逆风，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那个看风的，如果把船偏离目的地，就拉一下帆，就能调整位置。我朋友是那个找舵的。舵比帆还要难，安舵他得安舵。
1: 所以说你一开始就是两个人配合，你是拉。
0: 后来教练让我组装 OP 帆船。舵是不好安的，我就安不上舵了。舵可难了。
1: 所以说这个拉撩绳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然后掌舵会有点难度，是吗？
0: 是的。
1: 那你现在可以一个人操作了吗？
0: 能。
1: 那就是那个比如说左手要干嘛，右手要干嘛呢？
0: 左手要拉撩绳，右手要掌舵。
1: 就是两只手都要同时的进行。
0: 对。
1: 累不累啊？
0: 不太累。但是 OP 帆船有一个缺点。
1: 什么呢？
0: 就是过不了桥。
1: 过不了桥，因为那个帆太高了，是不是啊？
0: 你能在一片石水里滑。
1: 那个，我听说你的 OP 帆船都已经考证了，都是很专业的选手了，是吗？
0: 是在美国发售过来的。
1: 对呀，那当时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他才能把这个证给你？是需要航行一个规定的线路吗？还是怎么？
0: 对，航行完线路之后，教练又让我写了个卷子。
1: 还得写个卷子呢，这个学的。
0: 还得让我去山温暖。踩水和挖油，累死我了。
1: 但是
0: 一直不能填。
1: 但是最后我们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证考下来了，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你知道吗，多多？
0: 什么呀？
1: 我觉得你的同龄孩子当中，应该能有 OP 帆船证的人很少，所以你有这个，你就
0: 当时那几个人好几个呢。
1: 好几个，他只是大家集中在一起。比如说你马上要上小学，你可以问问你们班的同学，说谁有这个 OP 帆船的这个认证书。我觉得你们班可能只有你自己。
0: 我班。
1: 对不对？
0: 没有。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对你来讲很厉害。然后听说你还比较喜欢昆虫。

0: 我和小张老师有一次去夜捕、
1: 哦、
0: 抓的蛾子、
1: 哦、
0: 是比平常大的好几倍。
1: 大蛾子，那个
0: 蝉蛾。
1: 哦，我想问的就是小朋友吧，可能都比较害怕虫子，你不但不害怕还喜欢它，这怎么回事呢？
0: 独角仙，我高一出生的时候我就没见过虫子。
1: 啊、嗯，你看到它你不害怕吗？它们长的样子很奇怪。嗯，你觉得他们，你
0: 我看过他们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书。
1: 哦，那你觉得昆虫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
0: 嗯，而且中国有毒的昆虫比较少、
1: 嗯、
0: 是没有的，有一些毒性较弱的、
1: 嗯、
0: 有一些
1: 毒性较弱的
0: 蜜蜂、蛇、
1: 嗯、
0: 蜈蚣、蜘蛛，
1: 嗯，
0: 毒性较弱，
1: 嗯，
0: 没那么强。
1: 嗯，所以你看的那些什么你刚才说的蜈蚣、蜘蛛你一点都不害怕？
0: 我还见过黑龙江地区还有眼镜蛇。
1: 哎呦，
0: 眼镜蛇王。
1: 哎呀呀，那你得注意安全。你说的我心上吃着我都起鸡皮疙瘩了。你家现在养昆虫了吗？
0: 养了大秋甲、嗯、而且我爸去年秋天还给我捉了只螳螂。
1: 那个螳螂现在还养着还活着吗？
0: 已经变成标本了。
1: 啊，变成标本。
0: 而且我跟小张老师去、那个山上捉的时候，
1: 嗯，
0: 那里面有很多稀有的昆虫。
1: 那我问你，你是白天捉虫子有趣，还是晚上？
0: 晚上拿着那照明灯。
1: 嗯，
0: 晚上
1: 为什么要拿照明灯呢？
0: 那种大野那种有一种东北大蝉蛾、
1: 嗯、
0: 也就是用灯光一照它就落地了，就可以用网把它扣起来。
1: 哦，它就比较喜欢那个有光亮的地方，是不是？
0: 是的。
1: 哦，所以就觉得捉昆虫很有乐趣。
0: 对，
1: 嗯，
0: 晚上蝴蝶我是找不着的。
1: 嗯，
0: 晚上蝴蝶都落把翅膀一合就看不见了。
1: 嗯，
0: 我就得瞅瞅那些像蝴蝶的东西，才能出来。
1: 哎、你跟你爸爸也很喜欢昆虫，他也帮你捉，是吗？那我想
0: 蚂蚱什么的我能自己捉。
1: 嗯，那个蚂蚱跟那个草长得那么像，你怎么能看得出来？
0: 我就是先瞅瞅。跳起来落地之后我就能抓住的。
1: 嗯， 嗯，抓的时候那个手要用什么样，是一下这么扣住吗？还是
0: 把它扣住然后再把它捏住、
1: 嗯、啊，捏住，捏哪个位置？
0: 也就是把后腿给摁住就行
1: 啊。后腿摁住，嗯，那这个力度还得掌握好，要不一旦使大劲儿那腿就掉了啊。
0: 后腿。
1: 嗯，哎，你家养宠物了吗？除了昆虫之外。
0: 嗯，乌龟
1: 啊、嗯，没养那个小猫小狗鹦鹉什么的。
0: 怕掉毛。
1: 怕掉毛
0: 不好收拾。
1: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你跟你爸都很喜欢虫子这种东西，那妈妈也喜欢吗？她
0: 我有一次把假玩具她都害怕的不行不行不行。
1: 对呀、啊、
0: 我
1: 你们爷俩开心了给妈妈吓得够呛。
0: 那是那些甲虫什么的她不害怕。
1: 嗯，
0: 他就
1: 蛇和蜘蛛妈妈肯定害怕了。
0: 有一次我爸把一个蜘蛛玩具放在他的下门。
1: 嗯，那你爸肯定给你妈肯定给你爸一顿骂，是不是？
0: 没有。
1: 吓唬我。哎，家里边爸爸妈妈，你觉得他俩谁相对来说更温柔一点？
0: 妈妈。
1: 哦，妈妈更温柔一点，是吗？
0: 对。
1: 啊，你做好准备了吗？当一个小学生，做了哪些准备？我听听。
0: 做好了，
1: 嗯，
0: 做好准备迎接开学仪式了。
1: 嗯，那么你觉得念小学和读幼儿园会有什么区别呢？
0: 小学比幼儿园更严格一些。
1: 更严格一些，啊，你觉得在哪个地方更严格？
0: 小学。
1: 嗯，我知道，就哪个地方会更严格一些？
0: 好的小学。
1: 嗯，那小学觉得有没有什么期待的事情？觉得特别能够让你更开心、更快乐的事情？
0: 就是。有件不好，有件我怕我做不到的事。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小学考二年级的时候，跳绳得连跳100多个呢，跳不了呀。
1: 你 OP 帆船的证都能学，游泳又这么厉害，我觉得那个跳绳没问题的。
0: 我跳绳100个都得，十拉得10个10个。
1: 让你爸陪你一起练，
0: 都得一个小时。
1: 哎，上小学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对不对？
0: 对，
1: 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对不对？
0: 对，
1: 还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校组织的活动，对不对？
0: 对，
1: 最重要的是，随着你学的知识越来越多，你就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还有更多有趣的地方。然后我想问一下，一潇长大之后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理想是什么？
0: 科学家。
1: 科学家？具体一点呢，是研究什么、发明什么的呢？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让孩子来到直播间畅所欲言。欢迎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焦一人，今年13岁了，来自齐达附中7年10班。
1: 欢迎焦一人。哇，你这个名字起的其实特别好记。在很小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可能同班同学，比如说都记不住新来的同学名字，但你的名字一下就能记住，艺人嘛，一个两个一个人，
7: 对
1: 对，就是这个名字还是挺好记的啊。然后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够有跟这样的一个少年，你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又不是，你说再小点吧就是小男孩，再大一点吧又好像是变成了那个，就反正我感觉少年这个词对你来讲是特别特别的恰如其分的。那我想问一问焦一人，就是开学之后就念初二了，对不对？8年级。刚刚过去的这个初中这一年，感觉跟之前的小学比数变化还挺大的。
7: 对，就是主要还是这个学习的压力。
1: 就瞬间感觉就不一样了。
7: 对，其实跟小学比的话，就是小学是休息的时间和玩的时间占大多数。但是初中就转过来了。
1: 就转过来。那现在比如说小学的时候要写什么暑假大本啊，现在这个初中应该没有什么暑假大本这样的东西了吧？
7: 现在初中是那种卷子，就是一套一套的。
1: 就是学校布置的那种的。做卷所以现在大概是虽然放暑假也要每天要做卷做练习吗？大概是什么量？比如说每天每一科都要做一张还是怎么样？
7: 其实我是报了一个托管班，就是我在托管班有老师辅导我写。就是每天的量都是老师给我定的。几乎就是2天能完成一套吧。就是一摞。
1: 一摞那样的。哎呦，那报托管班其实这个作息跟上学比上能稍微轻松一点是吧？起码不用、
7: 就是、
1: 不用早上起大早
7: 了。其实早上还得起早一点，要不然真的是迟到了也不太好意思。
1: 哎呀，不管上学还是放假都要起早哈。所以这个托管班是同班同学比较多还是都是新的同学什么的？
7: 就是我是在我们学校那边租了一个房子，现在我是回到之前就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旁边的托管班，其实基本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
1: 都不太认识。
7: 对，都不认识。
1: 那如果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托管班，这个假期托管班，硬我们要找点乐趣的话，我不知道艺人你觉得这个托管班的乐趣是什么？咱就硬找，当然可能托管班学习嘛，也未必会都比较枯燥。就是你要硬找点乐趣，你觉得托管班给你能带来什么样的开心的地方？
7: 就是可能是那块有棋，我能下下棋，和同学下下棋之类的。
1: 下棋。
7: 或者是丰富一点自己的知识储备。
1: 那怎么个丰富法啊？有这个书比较多。
7: 就是有比我高年级的。 就是有的东西也是可以问问，就是学长啊、学姐之类的。
1: 嗯，啊，就是说。

0: 也可以跟他们聊聊天，看看他们的那个状态。哎呀，这么说的话，我感觉，艺人你应该不算一个I 人吧？艺人应该不是 I 人，就是不是特别内向，因为你还说可以跟学长交流交流。
1: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是真的不太敢说话，但是就是比如说，他对我很热情亲切之类的话，我会直接就是。和他聊很久吧。
0: 哦，就是对方如果对你就比较放松，就是比较打开自己，你就会融入他。
1: 对。
0: 你觉得在这个初中的这个学习生活过程当中，朋友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啊？有的人说就，哎呀，都学习啊，其他什么都不用想。
1: 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刚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心里可能没太调整过来，很难受啊。周围的朋友就会鼓励安慰我之类的，是真的很重要，又很能给你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怎么说
0: 慰藉。
1: 对。
0: 哦，就是朋友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对，情绪价值。
0: 比如说有什么细节或者一些什么小事让你觉得哎呀我这个有这朋友真好，有这样的细节吗？
1: 其实这个东西好像，
0: 比如说那个，特别渴的时候，哎，突然间就想喝一口水，然后你那朋友就可以会给你买一瓶饮料什么的。
1: 有过，就是当时夏天嘛，就是很热呀，我想吃冰糕，周围就是跑到校门外给我买了。
0: 哦，哎呦，那看来你觉得，我觉得朋友都是真心换真心嘛，你觉得之所以你的朋友能够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也会给他们做很多事情？
1: 其实我对他们最多的好像是陪伴吧。
0: 哦，陪伴。陪伴怎么讲？
1: 我就是也给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嘛。
0: 就今天放学咱们谁也别坐公交车，咱都走回家。陪伴
1: 是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0: 哦，好。其实所以对啊，就是很多的家长就觉得可能孩子尤其是到了初中之后学业比较重啊，就要把精力都放在学生，但是这个时候的青春期的男生嘛，少年嘛，其实他们的内心也需要被了解，也需要被认可，也需要陪伴，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朋友在身边真的会让自己就觉得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人在独行，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说点开心的啊，毕竟是暑假嘛。据我所知，可能接下来八月份的时候，艺人还会有一些假期的旅行，是吗？
1: 对的，因为我课都上完了嘛，打算去西安玩玩。
0: 啊，去西安啊，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这是谁提的目的地啊？
1: 我的妈妈，因为她之前去西安说那块有很多美食啊，她很想吃。就寻思着把我拉上去了。
0: 妈妈是美食爱好者，我说妈妈说西安，我以为是能说什么兵马俑或其他的，说完美食很想吃。哎，但我感觉，我觉得你还挺瘦的，你应该对吃不是特别那么喜欢的，特别在乎的吧？
1: 其实我瘦是因为我经常生病，就是我的肚子它不太好，
0: 消化不是特别好，
1: 对，经常会去医院，所以上课也可能会耽误。
0: 那咱们也别经常去医院。我觉得，其实你这个年龄正是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适当的体育运动啊、锻炼呢，其实对你还应该是有帮助的。
1: 我现在基本就是每天都会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就是
0: 溜达跟体育锻炼，溜达是体育锻炼，
1: 什么？引体向上啊，
0: 做点，
1: 因为要考试嘛，
0: 器械什么的。
1: 对，
0: 但我其实觉得，跑跑步也还不错。
1: 其实现在就是，我比较愿意穿拖鞋，先不咋跑了。
0: 今天为了参加节目还特意换了一双不露脚趾头的旅游鞋啊。
1: 是真
0: 的。好。然后西安就是觉得会有很多，当然西安的小吃很著名，但是我觉得那个文化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历史的厚重。那我想问一下艺人，就是比如说那个大都市上海啊、广州啊这种深圳啊国际化大都市，跟西安、洛阳、北京这种比较人文的地方就比起来，二者选其一的话，你更喜欢哪一种城市的氛围？
1: 其实我还是喜欢比较，就是说洛阳啊。
0: 哦。
1: 它就是那种，大家都很热情啊。
0: 河南啊。
1: 像什么上海。就是有很多，
0: 所以洛阳和上海来说，你都去过？
1: 其实我去的是北京。
0: 北京我觉得结合的不错，它既有那个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感，它也有那种非常 身后。

0: 这就是是是是，
1: 今年春节
0: 寒假，对，
1: 哦，怎么样感觉深圳？
0: 其实吧，
1: 很暖和，
0: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那块的人吧，
1: 嗯，
0: 挺精力挺旺盛的。
1: 啊，
0: 就是半夜12点会放烟花之类的
1: 啊，对，深圳，对对，南方因为可能是气候的原因，或者是人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就是他们比如说夜生活都还比较，你能熬夜吗？
0: 我还好吧，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太累了，就可能熬不 了。
1: 一般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要大概晚上几点钟睡觉？
0: 10来点钟吧。
1: 哦，那其实哎呀，确实也蛮辛苦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睡觉那个怎么样？就是很快入眠，还是也需要有一些助眠的什么辅助？
0: 是最近才变成就是那种倒头就睡了。之前是确实，之前确实是需要一些
1: 啊，
0: 因为上学吧，他压力本来就挺大的，心里会想很多事情，就是
1: 睡不着。就可能需要，那怎么助眠呢？听音乐，
0: 这也不是，
1: 听点白噪音什么的，
0: 安慰安慰自己，
1: 安慰自己啊！我要睡觉了啊！我给拍拍自己就睡着了。嗯，好，哎，我感觉其实这个少年的那种状态也让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羡慕你，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嗯，你觉得呢？你一直说压力大，压力大是不假，
0: 对，
1: 但同龄的人压力都一样大，可是你们真的就无限的可能性。嗯，但深圳那边大学有什么特别好的大？要
0: 其实我其实一开始感觉是深圳大学挺美的
1: 啊，要我觉得你要是比较想离深圳近点，再考一个好大学，就中山大学还不错，在广州。
0: 嗯，
1: 可以吗，妈妈？中山大学，妈妈行，可以去，或者厦门大学是吧？
0: 第二备选呢，是。
1: 你的文科理科哪个现在比较，哪个方面觉得自己应该就还比较文理？
0: 啊，相比一下的话，还是文科吧。
1: 嗯，我也能看得出来。对对对，还是比较有内秀的男生。
0: 当老师。
1: 哦，想当老
0: 师。想去当老师。
1: 哦，因为妈妈也是老师。
0: 对。
1: 哎，咱们都说，比如说小时候觉得，你看我的父母有当老师的时候，那我学习成绩没问题了，不懂的就问父母就好了。那你是这样的吗？比如说从小开始不懂的就问妈，反正妈妈是老师。还能给你辅导？
0: 不是，真不是。
1: 嗯，
0: 主要呢，我妈身体她不太好。
1: 这怎么？这一家人身体都
0: 对，
1: 挺虚弱的。妈身体
0: 怪的，有点像遗传的。完了之后呢，
1: 一家人一起锻炼，集体跑步啊。
0: 之后基本就是我爸在辅导我了。但是他教的比较多的是理科，文科没咋管过我。
1: 好的，妈妈是老师，所以你觉得你的这个妈妈，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带一些老师的一些职业特征呢？
0: 哦，我妈就其实还好吧，感觉精神状态挺超前的。
1: 啊，就对，老师精神都要旺盛一点。
0: 但是，她没有展现出那种老师的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很严肃。
1: 啊，不是很不是不
0: 不
1: 不是很严厉，还不是很严肃，这两个词完全不一样。
0: 严厉。
1: 哦哦哦。
0: 她有点像姐姐，其实不太像妈妈。
1: 嗯，说实话，今天我一看到这个艺人的妈妈，我也觉得像姐姐。我当然是从样貌上感觉妈妈很年轻，是不是？
0: 嗯
1: 嗯，真的，我就有这种感觉。而且始终是面带笑容的，我觉得妈妈一定也是一个特别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吧。
0: 嗯
1: 嗯，你有这种感觉吗？
0: 嗯，挺还好。之前学生就是给我买过东西
1: 哦，
0: 就是他的学生
1: 给老师
0: 的
1: 儿子
0: 笔吧。
1: 没有说到过年过节学生组队到你家擦擦玻璃什么大扫除，没有那个哈。
0: 嗯，不太可能，因为是大学。
1: 嗯，对对对，当年我们小时候说，哎，我们要感激老师，怎么感激？我们去老师家大扫除。我想问一下，将来长大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老师啊或者主持人其实都挺好的。
1: 好，那你就考播音主持学校，然后留校之后当一个播音的老师，这就两全其美了，是不是？今天妈妈陪你来，也一直在导播间微笑着看着大儿子，最后有什么祝福

0: 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

0: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的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赵主任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赵教授呢之前就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但是上次呢由于我们的赵主任生病了，所以也是他的学生然后来代替他做客了一期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白内障相关方面的问题。然后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听友也都了解到了白内障啊以及一些业内的相关的这种手术的术式。今天呢我们依然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赵主任title非常多啊，然后称号非常多，他其实在这个各领域你的title越多，就证明了你在这个学科的属于是地位啊，或者是你的学术能力啊越高。简单讲几个吧，挑几个讲一讲啊。赵梅生主任呢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的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也是省内率先开展准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今天的主讲话题是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如果您在相关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节目的互动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当然如果您觉得您的问题啊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通过文字的形式就可以来进行表述，就能够让我们的主任看明白，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时间看到就会来为您做答复了哈。然后如果没看到您的问题的话，您看这节目时间马上结束了，怎么还没打我的问题，您不行打个电话，然后再催一下导播，我们再接近这个再接您电话也好啊，或者说是回答您的问题哈。然后宋女士应该是之前就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宣传，在节目的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电话，排队等待我们的这个主任来解答宋女士的问题。我们先接近宋女士吧，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挨条解释一些关于白内障相关方面的问题，先来解答宋女士的问题。宋女士您好。
2: 您好。
0: 您请讲。
2: 哎，赵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想做那个白内障，她今年六十七，左眼4年前做过一次手术，现在的视力是0.3，然后是在中化做的，右眼现在是0.4，就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到长春去找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啊？
1: 您现在觉得是你做完手术这只眼睛效果不是很满意，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视力模糊。
1: 白内障手术呢，视力模糊，白内障术后视力模糊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呢，早期可能会有一些反应。第二个呢，就是主要还是看他的眼底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把这个晶状体呢形容成像一个镜头一样，如果把镜头擦亮了，换了一个好的镜头，如果底片不行，那你照出的照片可能也不清楚。我不知道医生跟你解释没解释你的视力 0.3 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过来到我们这医院，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2: 没有解释，那个我母亲有那个糖尿病。
1: 那他的眼底有没有问题呢？
2: 没看呢。
1: 是这样的，他糖尿病有几年了？
2: 10年了。
1: 糖尿病一般的来说5年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大概能到接近50%左右。所以你要仔细查一查看一看，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你在当地你不太放心，那你可以来我们医院 挂白内障科的号，我们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眼底有问题呢，我们还可以请这个相关的科室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然后咱们再看你这个术后的效果如何。
2: 那老师，您是每周几出诊呢？我想提前预约你的号。
1: 每个周二出诊。
2: 每个周二出诊呢？
1: 对。
2: 然后那个
1: 可以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然后在那个公众号上就有预约挂号。
2: 行，那好的，赵老师，我就想找您做。
1: 那好。
2: 好嘞，我就挂您
1: 的时候过来吧啊。
2: 好嘞，谢谢您，赵老师。
1: 好嘞，不客气。
0: 好，那先跟苏女士聊到这儿，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1422。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说实话哈，就是平时像我们赵主任这种级别的医生，您可能要挂号啊，然后咨询一下赵主任一些这个眼科方面的问题，还真就不太好挂。然后您这个因为的号是有限的，您大概每天就是去挂号的时候大概可能要排多少人，您能看诊多少人？
1: 我每天上午限号30个。
0: 限号30个。
1: 限十个。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那您就来着了。如果没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其实我一直啊就都是比较这个关心在白内障咱们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白内障大概是他是多少岁会得这个白内障，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吗？年龄上的区间。
1: 白内障啊，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只要你活的年龄够长，
0: 都能得，
1: 都会得白内障啊。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它是一个有很多原因引起的一个晶状体的一个混浊，比如说年龄的因素、代谢的因素，还有一些外伤、遗传等等。这里面呢，占比例最高、最多的是年龄相关性的。所以我们以前把白内障一般都称之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所以一般45岁以后都会有一些晶状体的一些改变。或者是密度增加，或者是就是有了白内障。那么60岁呢，能达到60%左右，80岁以上几乎是100%了。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啊。
0: 那这个白内障就是你像发病率这么高哈，然后那比如说我要是不治，它会就是会恶化吗，还是怎么样？
1: 白内障呢，它是随着人的一个年龄的增长，晶状体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不治疗，有的人就说那我就不治了，我这辈子反正我看不见就看不见。
0: 对，我都80了。
1: 那第一呢，你的生活质量不高。那我们现在我们不仅是要活着，而且要生活质量很高的活着。
0: 对。
1: 那你提高你的，做完白内障以后你世界质量提高了，你生活质量自然就提高。还有一种情况，因为老年人呢一般他的前房都会变浅，就是
0: 晶状。什么是前房？
1: 前房就是我们看到眼睛最前面那个比较透亮的，大家看到老百姓讲那个黑影儿那一部分叫角膜。然后后面呢跟着的是晶状体，就是我们说的白内障得病的那一部分。那么晶状体和这个角膜中间这个部分就叫前房。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晶状体啊，它会出现除了混浊以外，它还会出现一些膨胀，就是它变厚了。如果变厚了，大家想想，变厚了以后就相当于这个房间

0: 不是就变挤了？
1: 嗯，
0: 如果房间变挤了，我们有一个保持眼压的一个组织结构叫防水，这个防水的流出通路就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叫青光眼。
1: 哦，
0: 啊，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因为青光眼啊，它是一个导致最后盲的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疾病。白内障它也可以治盲，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盲是可以治疗的盲，就是白内障的复明率是很高的。
1: 嗯，
0: 如果不是眼底有问题，不是视神经有问题，做完白内障应该都能达到一个复明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想，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科室做过100多岁的老人呢，
1: 嗯，
0: 只要你全身情况允许，能够耐受这个手术，这个年龄不是问题。所以这个白内障呢，还是应该早点做，因为你越晚了做，这个晶状体啊，它变得越硬，就像那个大树的年轮一样，
1: 嗯，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年轮呢，一圈一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体现在晶状体上呢，就是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你。如果这个硬度增加了，这个手术的时间就要延长，而且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基本都是超声乳化手术。那这个超声乳化它是要用到一定的能量的，那这个能量越高，用时间越长，对角膜造成的损伤就越重，所以你术后的恢复的就越慢。所以过去都说完全我看不见了，我在做手术，是因为过去的技术没有达到现在这种技术水平。
1: 嗯
0: 嗯，现在呢，嗯，也不是说我视力0.3、0.4我才做手术，那你只要是你得了白内障，你感觉对你的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有影响了，就可以来做白内障。
1: 嗯。就现在这个手术，它是什么类型的手术呢？比如说的这个，你看要我理解哈，这个可能动刀的。或者说是这个一去手术室要比较久的时间，在我理解我就挺担心，因为这可能是个大手术。然后虽然说啊，这个它实际情况可能不是，但是在我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不懂嘛，外行嘛，我就感觉哎呦，做这么长时间手术，它会不会这个有风险啊？然后或者说是咱这是一个小手术，就是白内障手术，它属于是个什么级别类型的手术呢？
0: 你这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特别珍爱自己的眼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那个患者就说：“大夫，我缺个胳膊少个腿都行，我就是不能没有这眼睛。”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没有这个窗户，那你这个世界都已经就不美好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手术呢，跟过去的手术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1: 嗯。
0: 过去一台手术大概要把整个眼球切开将近一半。
1: 哦。
0: 眼球这是一个接近一个圆形的嘛。
1: 嗯。
0: 那么360度我们大概切开要一半，然后把晶状体剜出来，所以要缝很多的针。
1: 嗯。
0: 那这个手术大概也要接近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
1: 嗯，
0: 才能完成一台手术，而且术后呢还要躺在那儿不能动，要恢复很长时间。可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大家都知道，到哪儿去都问大夫，我这手术是不是微创啊？
1: 嗯，
0: 那么白内障是最早开始就实行微创这个概念的术式。
1: 嗯，
0: 我们现在的切口小到什么程度？你能想象到吗？
1: 嗯，
0: 2.2个切口。
1: 什么是2.2毫米？什么是
0: 2.2个毫米？甚至是1.8个毫米。
1: 1.8毫米啊！
0: 1.8个毫米。
1: 那就是手指头一捏的这个，
0: 一捏就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切口。
1: 嗯。
0: 通过这一个微小的切口，我们进到里面，用一个超声乳化设备，把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把它打碎。
1: 嗯。
0: 然后抽吸出来。
1: 抽走。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切口是不用缝合的。
1: 啊，
0: 不用啊，是不用缝合的。那么这个手术的创伤是最小的，术后恢复是最快的，
1: 哦，
0: 甚至可以达到就是我今天做手术，今天出院，
1: 哦，
0: 当天做手术。我们现在叫日间手术。
1: 是
0: 啊，
1: 这么小窗口，开玩笑说就是没等那个去治呢，这就愈合了，是吧？
0: 啊，对。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零四。

0: 班哟，8582-9899。胭脂屋。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继续回到吉林名医会的节目。大家如果有眼科方面的问题、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迎进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久等，您请讲。
4: 哎，你好，周老师。
5: 嗯，你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再说清楚。
5: 嗯，
4: 去年在松原检查的是白内障，15岁的孩子。
5: 嗯，
4: 我就放心，就上北京松原去医院检查了。
5: 嗯，
4: 检查完了是一直不低高。然后我想找你做白内障，可不可以？这么大小孩可以做白内障？
5: 多大年龄？
4: 15岁，他0.3的视力，右眼睛，左眼睛1.0。
5: 白内障诊断多长时间呢？
4: 3年了，但是我们因为孩子太小，不想给他做。
5: 是这样的。单眼的先天性的白内障，术后视力恢复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为他这个年龄15岁了，他这个已经过了这个发育期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详细的做一个检查看一看，因为你年龄太小做手术会有一些，他15岁了应该局麻还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置换人工晶体以后，这么小的年龄一般我们不会放多焦晶体，那术后他就。随着他的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屈光的一个改变，就是你术后这个镜片要每年的可能都要更换。这种先天障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再考虑手术的时机。但是15岁了，术后视力恢复不会太理想了。
4: 其实这孩子时间长一直没说，那检查出来就是，但是让我们家长挺担心。
5: 可以过来看一看。
4: 嗯，行，老师，那就是每周几出诊，老师？
5: 每个周二。
4: 啊，好的，老师，
5: 每个周二出诊。
4: 好嘞，
5: 好嘞，
3: 好，那跟张先生聊到这儿，其他有想要咨询问题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
1: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就张先生其实刚才咨询的这个类问题，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吗？
5: 并不常见。
3: 嗯，
5: 这个先天性白内障啊，它有几种因素，有遗传性的，就比如说家族性的那种，父母都是白内障，这个患儿得白内障的几率就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在母体内怀孕的时候，受到了一些感染，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感染呢，就妈妈感冒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感染，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发育，不光是晶体发育不好，可能其他的眼部的组织都会发育不好。那么这类的患儿呢，我们现在一般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应该能很早的发现。先天性白内障它最好的手术时机是3个月，就患儿3个月的时候，如果发现白内障了，你这个时候就

0: 可以考虑做手术。
1: 这三个月怎么发现的？
0: 三个月这样的，因为他不会追光走啊，孩子眼的不会追光走，或者是有的孩子出生就有的话，你看他那个老百姓讲他那个黑眼仁是白色的，是白色的，那你这时候你就要到医院看了，因为我们叫白通症嘛，白通症白内障占的比例比较高，但是还有一种恶性肿瘤也会形成这个白通症，所以你要区分一下他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三个月因为你要全麻，所以如果孩子早产呢，或者是太小了，他可能全麻风险比较高，所以一般的我们都是在六个月或者是一岁的时候做，这是最佳时机。那么在两岁之前做，这是最好的。如果超过两岁再做白内障手术呢，他的对以后孩子的发育是有影响的。那四岁以后再做，到六岁再做了，这个孩子可能就已经形成弱视了。什么是弱视呢？就是你做完手术术后视力也上不来。所以这种先天障的孩子，我们建议全身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早点做手术比较好。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单眼的先天障，就那只眼睛是好的，这只眼睛是不好的，就像刚才我们张先生问到的家里那个孩子，这种情况的先天的白内障做完手术，一般的术后恢复的都不会太好。因为他这个小孩不像大人，他可以控制自己，因为我们这个弱视要做弱视训练呢，先天障的孩子的家属父母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手术做完了，你术后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康复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单眼的先天障的孩子的术后视力的恢复可能不会太理想。
1: 是，我们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吧。这会儿打进电话的朋友比较多，您如果想咨询的话，您可能得需要拨打85815422了，前面加上区号哈，0431858815422的，5411占满了。我们先来接近魏女士的电话，魏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讲。
2: 你好，那个赵大夫，
0: 你好，
2: 我是那个，我今年是73岁了，那个医生说我白内障该做手术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说我的眼睛结构哈是青光眼结构，所以必须得做那个，先做一个虹膜跟激光术，那我做白内障还需要做这个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你眼睛疼没疼过呀？
2: 我眼睛没疼过，我去年在咱们那个医大看二院看过，看过医生没说这种情况。然后我在沈阳呢，现在在沈阳呢，在沈阳第四眼科医院看呢。我想散瞳，因为我这个飞蚊症挺厉害的，我是玻璃结后脱离，我寻思看一看怎么样了哈。他说的我不能散瞳，所以看不了，因为我都是那个青光眼结构嘛。但是我就不知道咱们做白内障需不需要散瞳？
0: 做白内障是一定要散瞳的。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你的前房比较浅。前方比较浅，房角又比较窄，所以一般我们散瞳做一般检查的时候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所以你如果不是说做白内障手术，你说我要查眼底，这就很危险了，还是尽量的先打一个虹膜激光孔，这样的呢他就敢散瞳了。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晶体的厚度又达到一定程度了，我建议你还是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第一，解决白内障的问题；第二呢，有预防的青光眼，一举两得。
2: 对，我就想做白内障，赵大夫。但是我那个做白内障，那个不得做散瞳吗？那散瞳我还用做那个虹膜跟激光术吗？
0: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就是如果要做了虹膜打孔以后散瞳，再得诱发青光眼的可能性就小了，这样就安全了。你如果是不想散瞳，你不想打这个虹膜孔，那我们散瞳的时候就可能会诱发青光眼。那你要权衡好这个利弊。如果你打了一个再打激光孔，也不用住院，在门诊很方便的。打完了激光孔以后再散瞳就安全了。
2: 那打这激光孔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0: 哎呀，就是任何的医疗行为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打着激光孔，万一散瞳诱发青光眼了，那你不就更早。

0: 遭罪了嘛，那你对你眼睛的损伤就更大了。
1: 啊，那就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白内障的话，
0: 对，
1: 也最好还是做一个这个虹膜跟激光术，是不是？
0: 对对对，嗯，
1: 啊，
0: 那个很方便的，都不用住院。
1: 啊啊 啊, 啊，那好的，谢谢
0: 你。你要是有青光眼的危险，还是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比较好。
1: 他说我这眼睛结构是青光眼，
0: 对，
1: 就怕
0: 是，
1: 做散瞳的时候吧，哈。一旦那个爆发急性青光眼，是这个意思。
0: 你就是前方浅，反角比较窄，还是打个激光安全。
1: 但是我在咱们二院，去年在咱们二院看，咱们二院没说这种情况。
0: 啊，它是这样的，阿姨，随着年龄的增长，晶体的膨胀可能会越来越加重，会导致这种情况。这不是说当时看就有，因为这个疾病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1: 啊啊啊！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具体做白内障，我也得做这个手术，
0: 对
1: 是吧？
0: 对对，这样比较好。
1: 那好，谢谢赵总，
0: 不客气。
1: 好的，
2: 好，和魏女士说声再见。广告过后，我们接进苏先生的电话吧。然后，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的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会儿号线85815411还剩下一个号。广告过后，我们接进苏先生的电话，大家稍作等待。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燕之屋专线。

0: 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继续回到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的白内障科名誉主任张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按照顺序来挨个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现在接进的是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在线吗？
4: 在线。
3: 嗯，久等了，您请讲。
4: 我问问你，你好。
5: 你好。
4: 我叫做张梅，我的眼睛是，我今年70多岁，我的眼睛白内障是有高度近视，
5: 嗯，
4: 白内障10多年了，现在在你那挂号手术的，能不能手术？
5: 白内障是这样，你这高度近视是这样的，如果有了白内障了，那我们做手术现在就可以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解决你高度近视的问题。那这个要取决于你的眼底情况，如果眼底好，那我们你术后是可以摘掉眼镜的。如果你的眼底呢，因高度近视啊，会有一个糖尿病，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视网膜脉络膜的病变。那这种情况，如果不适合摘掉眼镜的话，我们会把你的高度近视的度数减下来。
4: 能减下来也可以。
5: 能减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高度近视，我刚才讲了，你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脉络膜都会有一些病变。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视网膜脱离。这个视网膜脱离，如果你有白内障在前面挡着，我们是发现不了视网膜脱离的。或者说你就总觉得自己是因为白内障视力不好，那我们把白内障做掉以后，就能随时的详细的看到你的眼底的改变。如果有一些病变比较危险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早期的干预，防止视网膜脱离。所以你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是可以考虑做手术的。
4: 现在做手术，跟家我是农村的，费用需要多少？
5: 现在费用如果做普通的白内障的话，大概6-7千块钱吧，没报销之前。
3: 嗯、农村报销是80%。
5: 不知道，就是它不一样啊，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
3: 嗯。
4: 那要再做别的呢？
5: 那就看你啊，如果要做那种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你放这个比较高端的这个我们叫这个高端晶体啊，功能性晶体，费用可能就比较要高一些。
3: 嗯，
4: 那主线挂号能挂上吗？
5: 那你在网上可以提前一周就可以挂。
3: 嗯
5: 嗯
3: 嗯，让咱们身边的年轻人帮咱操作公众号，搜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5: 我们每周每天都有2个白内障科的医生，专科医生在出诊。
3: 嗯
4: 嗯，那好。
3: 嗯，好，
5: 好，
3: 跟苏先生聊到这儿，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客气了，我们下面迎进梁女士的电话，接近梁女士。梁女士您好。
6: 方哲你好。
5: 你好啊，
6: 方主任你好。
5: 嗯，
6: 我现在的话就是在当地医院检查，前几天检查的。视力是0.5，那个眼压不高，然后呢，其实我现在是那个膨胀期，现在完了，我现在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我有点纠结。
5: 不要纠结，如果晶体出现膨胀了，你一定要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虽然你的视力还可以，但是这个膨胀以后它一定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青光眼一旦 发作了以后对你的视神经的功能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它是不可逆的。
6: 哦，那我现在是还纠结到啥，纠结啥呢，就是这天不是一天比天热了吗，就是现在就要对这个伤口的恢复有好处吗？
5: 啊，我们现在是微创手术，切口很小，大概 2.8 个毫米，甚至是 2.2 个毫米、 1.8 个毫米，而且我们的医院现在条件也很好，都是有空调，不会热的，不会对你的影响，不会对你的术后的恢复有影响的。
6: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就是我还有哮喘。
5: 你哮喘就是你能不能平躺下？你能平躺下，坚持大概20分钟左右，就问题不是很大。或者是因为你这个哮喘嘛，我们在手术的时候会给你加一个监护，让你吸氧，保证一个比较平稳的呼吸。
6: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说，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我就想再拖一拖，拖到地球以后可以不？
5: 不要拖，你晶体已经膨胀了，千万不要拖。有病早治。
6: 他是告诉我膨胀啊，对。他还说我房水浅，
5: 前房浅是因为你晶体膨胀来的呀，就像咱们那个屋子里面吧，屋子都是人，你这个门你不把它打开，人就出不去啊，都堵在屋里面，那一定会有问题的呀。
6: 我不要，不能再拖了，是吧？
5: 别再拖，晶体膨胀千万不能拖。
6: 但是我现在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5: 因为它对你眼睛产生的影响不是说我现在没有事以后就没有事，
3: 就等到真有事的时候就晚了。
5: 对，就晚了，
3: 来不及了，
5: 就晚了。有病早治，一定早治啊。
6: 哦，那我明白了。那谢谢了，谢谢。
5: 不客气啊。
3: 好，那跟梁女士聊到这儿哈。其实确实是这样，有很多这个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再等一会儿，再等一等，可能觉得，哎，我是家里也好或者什么事儿，我脱不开身。但其实真到生病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至于什么事儿都得必须由你来，你去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5: 说的太对了，我说我现在越来对这个你这个说法越来越认可，因为我们科的白内障的患者老年人比较多，有的老年人呢心疼孩子，不愿意跟孩子说，怕给孩子添麻烦，最后拖到最后，你还是得挨着一刀。
3: 对，
5: 然后呢，你想想，我经常跟这些叔叔阿姨们说，我说你先把自己管理好，就不给儿女添麻烦，这就是最大的对孩子的一个爱护。
3: 对，
5: 你有病你不说，到最后了重了，然后自己也遭罪，孩子们也闹心。有病还是得早治。
3: 是，我们来接近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在线吗？
7: 你好，大帅，大帅。
3: 您请讲。
7: 赵主任你好。
5: 你好啊。
7: 我这手术是你做的，是10年了
5: 啊。
7: 最近我发现到医院，他说你又长了，是他说的意思好像
5: 啊。那
7: 就是，你说，
5: 那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又像以前得白内障似的，看东西有点发雾了？
7: 有点发雾，但不是很明显，我就感觉是
5: 啊，
7: 眼视力还可以，好像。
5: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你今年多大年龄？
7: 今年82。
5: 如果你现在觉得不太影响你的视觉质量，可以不做任何处置。我们讲白内障术后又得白内障了，这叫后发性白内障。
7: 这对他说的意思。
5: 对，后发性白内障大概在我们这个发生率的大概在30%-50%左右，就是白内障年轻人的发生率比较高。那说明你这个。对，这个整个组织的增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手术切个口子还很容易长啊。那你不用担心，如果觉得影响视力了，可以去做个激光就解决问题了。
7: 可以做激光就可以了。
5: 对，但是你要觉得现在对你不太影响，你可以不做任何处置。你这种看东西不清楚是一直存在的，还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7: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没到医院，就最近搞那体检，他是给你查的。
5: 那你不用，你不用做任何处置啊。
7: 说这话，就说又长了。我说那能不能再换镜？他说镜体不能换。
5: 啊，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晶体后面那个囊袋。我们
7: 啊，这个后面又在抹回去。
5: 对对，因为你把这个晶体后囊留上了，要挡住这个人工晶体嘛。那你只要留的，只要有细胞残留，它就会长，它沿着那个后囊就长上去了。这个
7: 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啊。
5: 那不特殊，不特殊，我不说吗？大概30%-50%的发生率呢。
7: 啊，就打个激光就能解决。
5: 对，打个激光，门诊都不用住院。
7: 啊，
5: 很方便的。
7: 不是晶体，不能再换晶体了。
5: 哦，用不着换晶体啊，因为不是晶状体的问题。
7: 啊，
5: 不是人工晶体的问题，是你自己的晶体的后囊膜。
7: 后面它又打那种膜什么？
5: 对对对对，
7: 它就发膜，模糊点的。
5: 可以，随时来医院，都可以做啊。
7: 对。那是就你这11年了，可能是15年做的
5: 啊，那很好的啊。
7: 啊，那谢谢你们
5: 啊。啊，不客气啊。
3: 嗯，好，那跟徐先生聊到这儿，后续我们再来接近吕女士的电话。吕女士你好。
8: 你好。
3: 嗯，您请讲。
8: 赵主任好。
5: 你好，请讲。
8: 我那个想做白内障手术啊。
5: 嗯。
8: 但是已经到那个长春二院去了。
5: 嗯。
8: 是那个 OCT 的分析了，报告是右眼黄斑区网膜上层变量高反射信号条带，外层网膜分布紊乱，左眼黄斑区网膜上层变量高反射信号条带中心凹消失。那个大夫说呀，说一说这个眼底呀有病，那我不明白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了，需不需要做？
5: 我问您今年多大年龄？
8: 76。
5: 76，你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8: 呀，视力要是不戴眼镜啊，那就是0.1都不到啊。
5: 你现在是这样，有白内障呢，要看你的白内障的程度。你现在这个眼底应该是个黄斑前膜，黄斑前膜它的发展会很慢的。你应该呢找眼底的教授去会个诊看一看，这个黄斑前膜需不需要做手术？我看你有一只眼睛，就是应该是牵拉的，整个那个黄斑都没有组织结构的显影了。如果黄斑这个前膜需要做手术的话，那我建议你最好白内障和眼底一起做，因为把白内障做了，如果你眼底黄斑部不好的话，你看东西的视力还会受影响，这个要取决你眼底那个黄斑的病变的程度。
8: 大夫人呐，那我还用不用就是还到长春二院去看眼底病啊？
5: 你在我们那看完了，大夫是不是建议你去眼底会个诊呢？或者
8: 没有，
5: 那
8: 也没跟我说，他意思我这个跟我说我这岁数大了就自己去的，意思我听不明白，啥也不跟我说，就那么就回来了。
5: 那你这样的啊，可以那个让您的家人陪你，然后你看你那个病历上是哪个坐诊医生，然后家属陪着你去跟这个医生再沟通一下，因为确实是年龄大的有些常识可能不太明白，让年轻人去跟他讲一讲，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结果，你再问问这个医生看一看，白内障可以和眼底的黄斑前膜是一起做手术的，就是看你这个病变到没到那种程度。
8: 黄斑前膜，我就是记不住啊。
5: 你家人现在没在旁边吗？
8: 没有，我就现在跟我说，我也记不住。
3: 吕女士啊，
8: 跟我说的话。
9: 威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10: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2: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1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2: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1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2: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1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好，剩一点时间哈，我们继续接近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我们争取多解决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毕竟能请来一次我们这种国家级的专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接近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3: 您请讲。
11: 赵院呐，
5: 你好啊。
11: 那个我吧今年75岁，
5: 嗯，
11: 完了检查出来呢，白内障，
5: 嗯，
11: 现在视力呢是0.4，
5: 嗯，
11: 我已经检查就是能有一个多月了，他让我做手术。
5: 嗯，
11: 我就特别抗拒这个手术，我害怕。
5: 嗯，
11: 因为啥？我这个眼睛就是干眼症挺严重的。
5: 嗯，
11: 上眼药水也不好使，我就天天晚上都是用热毛巾敷。
5: 嗯，
11: 几乎不断。
5: 嗯，
11: 完但是做完白内障手术，这个干眼症会更严重，所以说我就挺抗拒这个手术的。但是他们都说这个0.4这个白内障就应该去做手术去了。完，我想再停停，那还能挺多长时间？
5: 阿姨，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视力并不是说是不是决定手术的一个金标准了。
11: 嗯
5: 啊，你如果觉得你现在虽然0.4你能看东西，但是很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那你这个白内障可能就该做了。但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你有个干眼症。我们知道这个干眼症啊，它的就不太容易彻底治愈，尤其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在手术的大概前3个月左右，一定会加重这个干眼症的。所以这段时间你最好还是先把干眼症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哦，再做白内障的，这样的你会比较舒服一些，而且呢术后视力的恢复呢也能快一些。
11: 我这个就我这个程度，这个白内障如果做手术完了之后能恢复到多些？
5: 这个术后视力的恢复取决于很多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你看你的眼底的情况，第二你看你干眼症本身对这个视力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过程是不是顺利，有没有并发症发生。
11: 那我这个
5: 决定你术后视力是能提升到多少的因素。
11: 那我这个干眼症吧也没少看，谁也就都看完了，就都给我拿那个就是德国产的玻璃酸钠眼药水，上了也不管用。完我现在都很长一个阶段，很长时间了，我就用天天晚上就热毛巾敷完了，反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感觉都挺舒服的。但是都说这个白内障做完了这干眼症会加重，我现在是在这
5: 早期肯
11: 定在加重的期间，我眼睛承受不住，我现在那怎么整？
5: 早期肯定是会加重的，而且你这个热敷的方法也是对的，还是建议你就做一个系统的，因为现在做干眼的治疗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激光啊，还有一些中药的熏蒸啊，还有一些药物，如果你上玻璃酸钠，你觉得疗效不是很明显，那医生呢？根据你的情况会给你调整用药，建议你挂我们医院的眼表科的医生的号，再详细做一下检查。
11: 那我要是如果就现在这个状况，还是建议不要去做白内障，是不是？
5: 那我因为我没有具体的看到，但是你要是觉得你这个干眼，很重的话，那你是可以等一等。
11: 可以，那要哎呀，那我就所以说我这个做白内障挺纠结的。那你哪天出诊，我就挂你那个科，行不行啊？
5: 你先去挂眼表科的号看，我周二出诊，你可以同时在眼表科看完了以后，我再来看一下你的结果。
11: 啊，那好，那谢谢了啊。
3: 好，
5: 那
3: 再我们接下来接近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也长话短说，徐女士。
12: 哎，你好。
3: 嗯，您请讲。
12: 赵主任好。
5: 你好。
12: 那个我妈73，然后她去检查眼睛，说是白内障，她是0.8，一个0.4，然后还有玻璃体混浊，然后她就让先吃口服药，还有个点的。我想这个对她来有没有用来说，对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
5: 让你吃的口服药是治玻璃体混浊的还是白内障的呀？
12: 是白内障叫什么？石斛明目丸。
5: 点的那也是又是治白内障的吗？
12: 点的是什么？安点泰啊，对对对。
5: 哦，我想跟广大听众要提醒一个，一旦得了白内障，药物是治不好的。
12: 哦。
5: 最终的解决方法一定是手术。就是点眼药水肯定是治不好的。那么阿姨那只眼睛视力0.8，应该还不错。还不错，对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话，是可以考虑先不做。那那只眼睛是0.3，对吧？
12: 0.4啊。
5: 0.4，我觉得这个眼睛可能晶体混的程度会比较重，因为玻璃体混浊一般是不会影响视力的。那他让你点的那个安点泰，可能对玻璃体混浊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他肯定是不会治白内障的。就是现在这个白内障的情况，你用药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2: 就是玻璃体混浊，它也不是跟视力也没有关系。
5: 玻璃体混浊它分几种情况，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我们完全可以；如果是生理性的人，就是老化，人老了以后玻璃体发生一个老化的改变，那它出现的这种情况，你是不用进行干预的。如果要是说出血或者是说一些炎症的混浊，那你是要用药物治疗的，不然的话可以不管不做任何的干预
12: 那好的，
5: 别点眼药水了，点完也没有用。
12: 好的，谢谢主任。
3: 好嘞，那跟徐女士聊到这儿，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然后就聊到这儿了。首先特别感谢我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张梅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

0: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3: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2: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3: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2: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3: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4: 我说什么办法，
2: 就是扛
3: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听众说，有的时候啊，得病也是一件好事儿。对啊，它可以激发你的免疫力，变得更强。就像人一样啊，经历点事情之后，也是好事。啊，但是这事情别太大啊，不然的话，是吧？就像病一样啊，太重了也不行啊。

如果想要飞得高，就要把地平线忘掉。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到达更高的一个地方，就应该减负，不仅是把你的起点啊忘掉，甚至要把很多不该一直带着的包袱啊把它放下。一个人能够放下包袱的能力，等于他能够走多远的这个距离。

0: 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啊，哎，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走得那么决绝，哎，那就到这里吧啊。下面这首歌叫做就到这里吧，一听前面呢，嗯，肯定是 AI 做的啊，既然是 AI 做的歌，就在这个 AI 做的歌曲当中跟大家说点事儿啊。
1: 应了一句奇话，
0: 你听这个声音就是 AI 的声音，嗯，我昨天啊，在车里的时候，我突然把后排座椅放倒了之后躺在那里面，哎，我觉得这个床车也不错啊，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方便，比如你开到山上啊，开到哪里啊，很容易开到，不像是拖挂房车或者很笨重的大房车，哎，真的是可以。嗯，突然间觉得很自由的感觉。我很少把我的车后排座椅放倒去躺过。哟，我躺下去之后发现，哎呦，还是很，因为我个子也算挺高的啊，上下还有一点点的余地。哎，那一刻我就觉得这种轻装上阵的感觉是真好啊。然后，其实很多人是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我就怕，我说这个在车里面会不会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中毒啊？啊，二氧化碳就是我们呼吸的这种啊，等等吧，就那意思。嗯，因为密闭空间嘛。后来我就想在车上打一个眼儿，然后弄进来一个那种换风扇的那种很有五厘米粗的那种小管就行，就往里面倒点氧气就行啊。啊，我后来想，如果麻烦的，我可以买瓶氧气。半夜的时候喷两下，
1: 放过你也放过自己。
0: 哎，然后来我发现车的尾部有一个地方里头，哎，它有一个那个通风口，那个通风口用那个过滤棉啊，阻挡了一下，哎，这不就齐活了吗？就什么都不用弄了呀。所以哪天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把车开到哪一个山里啊，干嘛的，可以开得很深很深的，然后没有人烟的地方，带点补给啊，把油啊什么都加满了，待个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来。哎，我觉得那个体验应该不错啊。就人的这种轻盈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一个人越轻盈，嗯，就是离自由就越近。

愿再承受，不想再承受了，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忘记，彻彻底底的从我的记忆里删除呀。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喜欢一个人如火如荼，想讨厌一个人就冷若冰霜。

有人说那种小的氧气瓶好像不太怎么管用，我去过高海拔的地方不好使。那真挺奇怪，我到高海拔的地方啊，就是爬那个楼梯啊，我一点都不喘。但其实我的体质我没觉得有多好，你像他们那些经常运动的啊，就会喘得不得了。所以有些事情说不清的。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会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又平添了许多的愁。在深夜里，我无尽的等候，独自泪流，独自燃烧，独自燃烧。

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甘心为你付出我的所有，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

有没有一个人让你甘心为了他付出你的所有，甚至贷款也那不惜。我说的贷款不一定是银行的，可能是透支很多啊，时间呢 身体啊等等等等。这首歌叫做看看爱我你怕了吗。

歌叫做《爱我你怕了吗》。伤已经密密麻麻，只剩生命可以践踏。

下面这首歌叫做《就这样发呆》。就这样发呆也很好啊。

果世界还能够对我温柔，大概就像现在这样的安然。就这样坐在树下发呆，让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这让我想起我最近在练太极，我练的是张三丰的十三式。哎呦，这个绕口，好像是吧，十三式。哦，我第一次练太极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心得体会很诡异，真的非常诡异。一套动作下来可能才一分多钟，不知道为什么我练了三遍之后，就是三到五遍，就这一个动作，就这一套动作啊，那就五分钟左右，整个身体是热的。哎，我是个不太相信这些东西的人，可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的脚心腿呀，全都是特别热。哎，这个挺诡异的，就几个动作，而且还很慢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啊，大家有时间练一练啊。我练的是张三丰十三式，好像还是十几式啊。

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我这搞得很奇怪，几个动作，哇，我整个身子都热了的感觉。其实现在你看很多这小年轻的啊，他们都在这个练这种太极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啊挺有意思，开始喜欢有内涵的，就是啊很一般的已经唬不住他们了，他们能够分得出来是啊，嗯，有没有文化呀、沉淀啊等等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实在在进步啊。

我是觉得没有太迷信，但是确实他对我有反应，你们可以试试看看你们练完之后有没有反应啊，大家交流一下啊。我感觉有点像老年收音机的感觉，也不是太极不分年龄啊，而且练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帅的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

呢，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说他每天都在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跟自己不喜欢接触的人打交道，很痛苦，问我该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难免难免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你不得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你不得不跟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就没得选，对吧？那么怎么办呢？万事万物都是有办法的，这个也不例外。唯一的办法我不能说真的唯一，我感觉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吧，因为有两个但是第一个很难，就是你的能力起来，是吧？让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远离你，或者臣服于你，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另外一个方法，我感觉是比较有良性循环，而且很积极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尽办法把你不喜欢的事情变成你喜欢的事情你想办法去喜欢你不喜欢的事，想办法，使劲想，想不出来使劲劲还是使得不够你不喜欢的人，你想尽办法喜欢他让发现他身上让你喜欢的地方，努力发现，是不是？怎么都能发现，然后然后你就把不喜欢变成喜欢，甚至最后还恋恋不舍，你看看。那这个为什么说是良性呢？对啊，你能够从一个反面的事情对你无力的不好的事情和人身上发现他对你好的一面，就转化的能力是吧？这你可以试一试，你会发现真的能，一个特别讨厌的事情你真的能从里面翻出来某一个方面是不错你就盯着这个方面。那个人也是一样你使劲发现他身上总有一个点是让你喜欢的

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吧，这个听众运用了这个方法，说我这两天就做了一次，是吧？跟两个同事在一起住了五天，今天刚分开，有点不舍得，是吧？这两个就应该是你不喜欢的人，然后运用我的方法啊，喜欢，是吧？然后结果产生了感情、爱情，是吧？差点生孩子，是吧？对，以前绝无可能的啊，不可能住一起，是吧？住一起就要是吧？是的，而且呢，它会让你的心态非常积极，就你忽然发现，哎呦，我们以前是不是心太窄了，把本来很正常的人看得很不好，把本来有优点的人看得一无是处，是不是？是不是当你发现一个人你有喜欢的点的时候，你有喜欢他的点的时候，你忽然觉得自己曾经可能狭隘了。本来我们的动机是为了适应这些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人和事，可是当你用这个方法过后，你忽然间觉得，哎呀，我以前好像狭隘了。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就像美女开了眼角啊，视野更开阔了。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女人开眼角是开内侧眼角还是外侧眼角？欧气也听出来我感冒了啊，我只要一感冒就能听出来，我感冒的频率有点大啊，是因为好多年都没感冒了，所以就攒一起啊，连本带利还给了我啊，这事情有意思。有人说是内眼角是吗？不一定嘛，这个东西是不是得分人呢？有人开外眼角好，有人开内眼角好啊。这首歌叫做《下辈子让我第一个遇见你》。

0: 有人问什么叫内眼角，这问题问的哈，就是有这个内眼角，就是眼睛里侧呗，眼睛外侧就叫外眼角。嗯，那天我突然听到有人说开眼角，开眼角，我也好奇是内眼角开还是外眼角开，还是两个一起开啊？这个东西开是不是？我就在想眼珠子能不能掉出来。
1: 我的世界遇见对的你，注定是遗憾的结局。
0: 啊，有听众说没有单开外眼的，要开就全开啊，有需要开啊，实际上有开内眼的，有两外眼内眼全开的啊。有人问说开了有什么效果？嗯，就像开了挂啊，开了天眼似的，能看到看不到的东西。

0: 一个遇见。
1: 是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有人说有手术不好的眼睛会闭不上，真的吗？开太大了是吧？闭不上了。哎呦，这么回事？那加个拉锁行吗？闭不上的时候就把拉锁拉上，怎么都能闭上。半夜睡觉的时候，那眼睛闭不上睡，挺吓人啊。

0: 刚才我说跟这个不喜欢的人啊做朋友啊，然后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我说之后你会觉得哎自己以前狭隘了啊，然后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再回头看曾经的那个愤愤不平的那个人，你就会觉得哎呦那个人好幼稚，那会觉得那个人幼稚，你会觉得自己又到了另外一个维度，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
0: 还有另外听众说，我没有做过医美类的水激光什么的啊，现在二十多岁，现在很多二十多岁的人都开始做了。对啊，我包括他们微整形什么的，有的时候我看那个演员啊，就几个人长得我分不清谁是谁啊。哎，这个挺奇怪，他做完之后你就记不住他的样子了，就是他不像真人，那没有任何魅力，但是鼻子眼睛什么都很漂亮，但是你就会觉得他身上没有魅力，哎，很诡异啊。你看咱们平凡人可能长得不是那么精致，但是他很耐看，就是内容很多啊，就是足够看半拉月的
1: 做声
0: 哎，比较丰富多彩。可是那些做完的人虽然都很精致，但是你就觉得就很奇怪啊，这个很奇怪啊。
1: 我想对他讲，但又难为。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0: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0: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2: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10: 我是什么办法，
0: 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倾诉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

0: 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身为羽翼，于凌月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1: 行走的收音机。
2: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听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每天重复，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很熟悉吧，小的时候经常听。我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歌一响起啊，就迎面会扑面而来一阵风的感觉，仿佛都能闻到当时的味道，好神奇。

去，不回头，如果走的话不要回头。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听那些很恐怖的故事，就是记得往前走啊，不要回头啊。

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怀旧去矫情啊，就应该好好的珍惜现在，真的是这样。好多80后啊90后是比较感性的，他们经常怀念以前，就像现在很多的怀旧剧并不是给4050的啊，往往呢是给80后看的。哎，你说这个有意思不？按理说应该是给年纪大的人吧，年纪大的人不愿意看啊，反倒8090后特别愿意看那些怀旧的电视剧，你说多奇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交警说交通。

0: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1: 交警说交通，
2: 一路安全又畅通。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2: 交警说交通。
1: 我是孙凯。
2: 你天天你怎么变来变去的呢？
1: 我这不是在想吗？
2: 你
1: 想啥呢？你开
2: 脑瓜子
1: 呀？
2: 咋的呀？
1: 忧伤的
2: 出现变故了？
1: 你真离婚了？你要离婚你就说呗，哥，我在伤心太平洋啊。
2: 这事
1: 你
2: 我告诉你，这节目别让你老公听见、
1: 啊、
2: 你听他惦记点什么事儿、
1: 啊、谁到了嫂子不想要你了。
2: 伤心太平洋放一首那个烟嗓版的好吗、
1: 啊、
2: 哎，伤心太平洋不是上周咱放的那个任贤齐的歌吗？
1: 对呀、啊、你咋的了？出啥

0: 变故了。
1: 出什么？
2: 什么变故？
0: 啥时候离的？嫂子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了，你难过吗？
3: 我说今天怎么一身黑来的呢？
1: 从小便认识，以后大变样，
0: 大变样，哎呀哎呀！
1: 哎呀，就是给大家放首歌啊，《鬼迷心窍》哈。宗盛老师音乐教父，宗盛老师写的歌什么？少年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是不是啊？啊，你别管、
0: 哦、
1: 你别管这个宗盛老师《宗盛教父》是怎么样这个，但是人家写这个歌哈，以前真是听不懂歌，现在听歌好像听的都。大家听都挺感触的，这首歌就跟咱们、
0: 啊、那我跟你还感受不太一样啊，
1: 咋的呀，
0: 我还是
1: 你小
0: 时候
1: 听懂，现在听不懂了，
0: 现在依旧听不懂，
1: 你还是个孩子，
0: 我对我一直都觉得我这个孩子很年轻，我到现在我都还是听不懂他的歌曲的内容、
1: 啊、往大的说就是还是孩子，往小的说
0: 我就是孩子，
1: 就是心智没发育成熟你还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对，我还是长
1: 今天晚上吃饭
0: 的时候
1: 别忘了再多叫二两米饭，
0: 我今天晚上吃饭，我不能吃
1: 了。你好意思吗？你还长个儿？
0: 不能吃了。
1: 23窜一窜，35你还往鼓一鼓。
0: 我们都过了35了，完了，骨质都开始流失了，完了，骨质都开始流失了，还往起窜一窜的。
1: 过了35也不耽误啥。
0: 那得往后缩了
1: 啊！
0: 往就过了人过了35之后就开始往回缩了。
1: 你还年轻，你还直溜。如果要是纵向没有什么发展空间的话、
0: 嗯、
1: 你考虑一下横向发展一下，
0: 横向我就不了吧，搁这一方面
1: 有这个资本
0: 我不要、
1: 啊、
0: 我不要，我宁愿把肉都给你，
1: 哼，我瘦了10斤了。
0: 你瘦10斤了？
1: 我瘦10斤了。
0: 感觉咋样？我看那个腿都细了呢，
1: 感觉
0: 走起来打晃了。
1: 没有，嗯，说完之后
0: 能过风了，
1: 说完之后
0: 两腿之间能过风了，
1: 真的、
0: 啊、
1: 就是你当你瘦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0: 嗯
1: 你的身体轻盈了很多，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可能是四肢无力，提东西费劲，
0: 嗯，
1: 但真正你这个人的状态松弛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身体这个状态确实好很多、
0: 嗯、
1: 好很多，精神状态身体状态真的是好很多，所以说最主要的什么，你胃饿小了之后、
0: 嗯、
1: 你再吃什么东西你就吃不习惯了，
0: 对，
1: 今天中午
0: 吃一点就感觉饱了，
1: 今天中午一大家子吃口饭，
0: 嗯，
1: 大舅找吃饭，然后看着那一桌子什么什么排骨啊、
0: 哎、
1: 什么大肉啊什么的哈，我真的我就吃了两口，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想吃两片青菜、
0: 哎、
1: 结果我吃了半口笋片，
0: 笋片也
1: 全是油、嗯、我就快就撂那儿了，
0: 不吃了，
1: 对，就是饿饿，
0: 吃不进去这种油腻腻的，是吧？
1: 对。
0: 那你家平时晚上现在不开火了，平时就在家里吃这个，不是，平时就在单位吃工作
1: 餐。我发现啥呢、
0: 嗯？
1: 就单位其实也挺油的。
0: 对。
1: 你如果要是说，
0: 你说的太
1: 对，你还太对，就大厦这伙食，你要还能有这种感慨？你怎么跟别人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呢？大厦里的人跟我表达好像不太一样的，跟你表达。
0: 他们都说不是那么油了
1: 啊，
0: 现在不好吃了。原先
1: 啥时候好吃？
0: 原先刚来台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可千万别在大厦里吃饭，你要吃完饭都得胖10斤。”
1: 我告诉你，
0: 原先真是那样。
1: 这话吧，
0: 啊，你得放在
1: 这话
0: 十来年
1: 前，你说不合适。
0: 我说还不合适吗？
1: 我一个外人说没毛病，因为我也不是没在大厦里吃过、
0: 哎、
1: 但你作为在这里的东道主，你要说大厦好吃不好吃、
0: 啊、
1: 评判品头论足一下，我觉得这事儿吧不太科学，知不知道
0: 啊？那你说，
1: 哎，
0: 你说把话筒给你递过来，
1: 确实没有10年前好吃。
0: 原先的那个，就我就不能再过多给大家这个说了吧。这
1: 原先我真记得是中午工作餐的时候，就
0: 是
1: 我在这搞活动的时候，领着一帮人然后来吃饭，
0: 吃不够，
1: 真的是有加鸡腿这个项目的，
0: 嗯，
1: 真的是有，而且那个鸡腿是
0: 不限量，
1: 大啊，不限量，每人一个鸡腿
0: 啊，那个时候是吗？
1: 是限量的，但是也很大，就是你拿那个鸡腿之后，然后再吃点别的，差不多这顿就 OK 了，你再吃点那个别的什么？
0: 你知道我原先在这块还吃过那个烤串呢，然后还吃过那个烤虾
1: 啊，
0: 然后还吃过那个，
1: 你说别没有用，现在有没有吧？
0: 我也好久没去了。
1: 不去说不去的，就别说台里不好吃，台里不好吃，天天往方便面的。
0: 我方方面面不是这一方面。
1: 别
0: 整理一下，
1: 整理
0: 一下，
1: 别整理，吸气，呼气，放松，
0: 不就10斤吗？诅咒你明天就长回来。
1: 十斤你就
0: 十斤，你对你来说明天就长回来，多大点事儿啊！
1: 大嘴了，
0: 你想说啥？你们现在伙食怎么样？
1: 我们现在伙食不错呀，其实我都不咋去吃了，
0: 就是太胖了，
1: 太油了，
0: 太油了。
1: 对，现在吃油的真是吃不动，
0: 吃不动，
1: 不想吃，不想吃。
0: 太羡慕你了。

0: 所以说哈，就说到咱们行车生活的这个事儿哈，你太油的东西吃多了，你真的容易说开车犯困，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还得眯一会儿。这人的是自然规律，尤其是中午那顿饭，你吃完之后你再开车，尤其是开个一二百公里的长途车的时候，
1: 受不了，
0: 真容易犯困。而且最后呢，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通报一个事儿哈，近期上秋了，立秋了，这个伏天出来之后立秋了，立秋之后早晚的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对吧？温度的降低，
1: 晚上不用打空调了。
0: 晚上是不打空调，但是大家也不要开窗睡觉。你要是开窗睡觉，
1: 我家一直开窗，
0: 你头离着远还行，开窗你就大方的全敞开开，千万不要开个缝，容易受贼风。
1: 容易惹那个、
0: 对，中风，容易中风。那嘴歪眼斜那不是小问题。再有一个什么的，就是上秋之后这样的天气最容易出现一个交通生活的现象，就是起雾。在大前天的时候，后半夜我记得，大前天那天有点睡不着觉，晚上半夜起来，我一看手机里面群里面在12:40的时候发布了一条全省高速公路有13个高速公路站口因为下雾入口关闭，影响了高速公路主线的通行，然后发布了一条这样实时的路况信息，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那是在12:40快1点的时候，没想到居然还有人给我点赞，居然还有人转发我那条朋友圈。
1: 10点半，
0: 12:40，1点，
1: 那你怎么睡那么晚？
0: 我说起来上厕所，你信吗？
1: 我信。
0: 你看我起来是后半夜尿频。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疯狂？尿频、尿急、尿滴滴、尿等待、
1: 尿劈叉，你这得吃点药哥。
0: 然后。就会，然后我看到有人转发那条朋友圈之后，我还又发了一下，我说请大家转发高速留言信息的时候注意一下信息实时更新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雾这个东西哈，凌晨3点钟开始，一直到早上7点或者是8点钟之前
1: 是比较大，
0: 特别集中的一大，8点钟或者7点半太阳光一出来，雾马上就散。那天吧，咱们省内的一个特别主流的一个媒体啊，我后来也没跟他们说，他转发了一条朋友圈啊，他转发了一篇那个推文，就是当天下午2点钟转发的今天早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实时路况完毕什么的。后来他发的吧，我也没管啊，因为下面主要的评论和留言就是大家在雾天行车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注意事项，也就那么地了。但是他如果要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发的话，我还是建议这样的很多的媒体去。更多的用微博，或者是更多的用，因为你这个微信平台或者微信推文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的，
1: 是
0: 有一定滞后性的。你发布这条信息的时候，就会给很多人造成一种，哎呀，说现在高速公路是不是还因为大雾入口关闭呢？
1: 所以你要用文字标注上。
0: 对，他发完那个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人给我来电话，就说，哎，主任，我看那个哪发了一条消息，是不是？
1: 1点啊？
0: 不是，第二天了，次日下午2点。然后我说现在已经开了，早晨8点半的时候，全省高速公路就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对，所以说大家啊，就有一个小常识性的问题。如果要是看到哪个官方的媒体发布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实时的路况信息，一个大的一个表格，红黄蓝都是非常清晰的标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那个信息截止到什么时间。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0: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啊。还是说到了雾天行车的这个事儿哈，雾天行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到一点什么呢？如果说你必须要凌晨出发，你必须要赶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在立秋之后的这段时间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意识，你所出行的路线，自己规划的这个时间和路线，会不会出现由于降雾天气给咱们的出行带来一定的不便，和你在出行雾区的时候有哪些的注意事项。第一点，如果要是因为大雾实行高速公路的入口关闭了，那好了，有人说那高速公路入口关闭无所谓嘛，我可以走国道嘛，可以走省道嘛，也很多嘛。你想没想过，大雾天气它只是在一定的区域内，这个区域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才有啊，你国道省道上没有吗？ 我个人感觉，就开这么多年车，我个人的感觉，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的误区行车，你都感觉驾驭不了这个行车环境的话，你在国道省道的误区行车的时候，你更觉得切手，你更觉得这车开不了。
1: 是啊，
0: 因为国道省道它的交通元素太多了，没准就是早上务工啊或者务农出行的人骑一个没有反光标志的一个小三轮在你前面出现了，极容易出现这样的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点啊，就是会不会影响你的行车的问题。第二点，即便你在主线上通行啊，你没有由于入口关闭而影响了你的这个出行的路线的规划，那么你有可能在早上出行的时候，尤其是三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四个小时。这个时间段，你一旦在高速公路的主线上，走到了一片误区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怎么样开车？你会怎么样开？你遇没遇到过大雾开门？
1: 我没有，我一般这种。
0: 你在市区开车遇没遇到过大雾？大雾的天气，能见度特别差的天气。
1: 那个时候我一般刚醒，等我出门的时候，它都已经散了。
0: 你演谁呢？在这？你在演谁呢？你？
1: 哎呀呀呀！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散了吧，散了吧，
1: 赶紧趁早，
0: 气死我了，趁早散了。
1: 我没遇到过，
0: 明天跟主任，明天跟主任、
1: 啊、
0: 赶紧说，要么换你，要么换我。好
1: 了，
0: 赶紧
1: 把我换了
0: 啊！
1: 把我换了，
0: 白说了，
1: 把我换了，把我换了。
0: 哎，凯妹，我没刚住你是不是、啊？
1: 把我换了，
0: 是没刚住你、啊。
1: 把我换，把我换。
0: 这么不愿意跟我做节目吗？
1: 哥，
0: 巧了，想一块儿去了。哎呀呀
1: 呀呀！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周全新的面目，王者警官和我哲哥一块坐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带来全新改版的交警说交通，向大家实时的关注，谢谢，再见，
1: 再见。心里立马就亮堂堂了呢，
0: 连沈腾都打个 OK 了
1: ，OK 了，
0: 他俩都支持了俩，赶紧散了吧，过不下去了，
1: 散了散了散了。要我说，这一开始非得听什么鬼迷心窍，在这儿等我呢。
0: 宁里有时终须有，
1: 你在这儿等我呢。
0: 不要强求，
1: 不能，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知不知道？
1: 我明白，明白，明白
0: 了吗？
1: 在这儿等我呢，行，
0: 哎、
1: 你不用下次整一首歌，还在这儿演绎。
0: 雨一直下，
1: 雨
0: 一直下，
1: 隐喻我。没意思啊，哥，你再继续说。
0: 我刚才就说到这个，你如果在主线当中行驶到误区当中，
1: 是
0: 你能不能驾驭得了？你比如说我旁边坐的凯妹儿，
1: 凯妹儿，
0: 我的凯妹儿是非常神奇的凯妹儿，
1: 啊、
0: 知道吗？虽然
1: 一上车之后就全都散去，
0: 你虽哎呦，
1: 散去，迷雾也
0: 那么牛呢？你怎么
1: 迷雾也散去？
0: 我再问你一个事儿
1: 啊，
0: 你看没看过？你看见没见到过云开雾散的天池？
1: 我没有。
0: 那我再问一遍，你去没去过长白山？
1: 去过。
0: 行了，拉倒吧，我从你眼神你也没见，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来，我告诉你，吉林的标志性一个大美的文旅的地方就是长白山，知道吗？长白 mountain。
1: 没去过，哥，你要不带我去感受一下呢？
0: 你到哪看看那墙上那个画啥的哇？你这一个大池子那个、
1: 啊、
0: 长白山。
1: 哥，我都不知道长白山在哪儿。
0: 你，我告诉你，你还真不知道长白山在哪儿。
1: 哥，你带我去一次呗。
0: 我考你，真的，你说心里话，你知道长白山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东西南北哪个方向知道吗？
1: 西。
0: 吉林省的东西南北哪个方向知道吗？
1: 西。
0: 恭喜你，答错了。
1: 那是在哪儿啊？
0: 西北是白城。
1: 哦。
0: 双辽、长岭那是西。
1: 那是哪、啊？
0: 北是哈尔滨、黑龙江、农安、德惠。
1: 东南西北。
0: 长白山在。
1: 在哪儿？
0: 东南，
1: 东南呢？
0: 东南，对，东南偏东方向。
1: 再往这头去、啊？
0: 你别指了，行吗？东西南北的，你指那边是西
1: 啊？对，我指那边。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我指那头是西。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的凯妹就是一个这样神奇的凯妹，这个人非常的优秀。
1: 我就觉得我优秀啊。
0: 他有非常多的知识储备。
1: 对呀、啊。
0: 但是呢，难为凯妹了。
1: 东南西北。
0: 让凯妹上体育节目，让凯妹上交通节目。让凯妹上法律咨询节目，
1: 你说说，这一天天的容易吗？我
0: 凯妹就应当上美食栏目，
1: 我也这么觉得。
0: 去找郭儿去，
1: 找郭儿郭，他们那节目好啊，可视化
0: 啊，
1: 还上现场，啊、还可以去，
0: 你羡慕现场
1: 的，又吃又那个啥的，我就喜欢这个节目。
0: 你要做了美食节目，一年之内咱俩不要见面。
1: 一年之内，我感觉不是一年，
0: 我怕我接受不了。
1: 我也
0: 扒你仨这一块，哪个是凯妹儿？哪个？
1: 我也怕我自己搂不住、啊。
0: 你怕你控制不住是吗？你要控制你自己。
1: 太幸福了，
0: 太幸福了，
1: 实在是太幸福了。那个、
0: 哎，那你那啥呗，你整个开个号，你就吃播呗。我要去给你邮二百斤大，呼二百斤苞米，你嘎嘎去那炫苞米，怎么样？
1: 苞米，
0: 苞米现在自己家种下来
1: 了，贵
0: 了。苞米贵吗？
1: 贵，你要买那都6块钱一穗。
0: 啥6块钱一穗？
1: 真的？
0: 金苞米啊。
1: 你没吃过6块钱一穗的、啊、
3: 我没有，恕我直言我没有。
1: 妈，现在有的就是在超市那塑封的全是6块钱一穗、
0: 嗯、啊，
1: 我一看望而却步，我说这玉米6块钱一份
0: 啊，
1: 那还不如上早市呢，10块钱十穗，
0: 那就不一样啊，那味儿不一样啊，
1: 那个玉米更老，
0: 6块钱一穗的玉米它有情绪价值，
1: 有情绪，它给我塑封了，
3: 对，
1: 他在超市里
0: 你想
1: 他的机构不一样，
0: 你想那玩意儿吃完之后美容养颜调节血脂，能让
1: 你
0: 重新焕发啊？
1: 扫个码，
0: 扫6块钱，
1: 嗯，
0: 我请你吃一束苞米、嗯、我请你吃10穗，
1: 给我60，
0: 60
1: 那不能打脸，
0: 怎么的呢，
1: 不能
0: 你一顿饭你必须给我吃了了，你要剩一穗你把60给我还回来。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有点强人所难了呢，
0: 哎，强人所难的事你还少干了吗？法律节目
1: 啊，
0: 交通节目啊，体育节目，
1: 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发给我主任啊。
0: 你能上了体育节目这事儿，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儿。
1: 我也万万想不到
0: 啊，
1: 这事儿啊。
0: 我哎，哪天你再上体育节目，我听一听你在体育节目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1: 你就不用听，你晚上就来吧。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带你
0: 去。几点呢？
1: 摘李子，摘完李子之后，
0: 啊、
1: 然后我带你去。央
0: 谁呀、啊？
1: 你姚老师
0: 啊
1: 啊，
0: 姚哥一样和你、
1: 嗯，
0: 这是个什么组合呢？
1: 嗯
0: 啊，他们俩是怎么忍受的？不，你是怎么忍受他俩？
1: 我就说我忍受不了了。
0: 你忍受不了？
1: 忍受不了。
0: 你这么的吗？
1: 就我一直觉得你们仨特别合拍，你不觉得吗？
0: 我们仨
1: 啊，
0: 我。
1: 你对于体育这方面也不行，
0: 嗯、
1: 但最起码比我行吧。
0: 不，体育。
1: 男生跟女生喜欢体育的点都不一样。
0: 嗯，
1: 真是。
0: 嗯。
1: 女生就会觉得谁长得帅和不帅，但是男生不是。
0: 嗯。
1: 男生会说：“哎呀，他这个肌肉。”
0: 篮球宝贝，足球宝贝。
1: 完了，你把你自己内心说出来了，哥。
0: 你不是在探讨这个事吗？
1: 我没有啊。
0: 就是大家的欣赏美的眼光是。
1: 啊，
0: 欣赏美的眼光是趋同的，
1: 就异性、啊、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哈、
1: 啊、
0: 体育栏目
1: 的魅力，
0: 它的核心当中的一个魂，我觉得不是说的
1: 宝贝儿
0: 啊，谁那个什么什么篮球宝贝儿、足球宝贝儿，这是一点哈、
1: 啊、
0: 它是取悦人性的一点，
1: 嗯
0: 啊，你包括你们说的看这个帅哥呀，或者什么什么罗纳尔多呀，罗纳尔迪尼奥啊，罗纳尔迪尼奥，
1: 我比较喜欢像这个 C 罗
0: 啊、
1: 那个嗯、
0: 贝克汉姆啊，对吧，
1: 贝克汉姆有点 old 了，
0: 小贝
1: old
0: 他 old 他没多大岁数好吗，
1: 他没有50吗，
0: 贝克汉姆有50吗，
1: 得有了吧，他家孩子都他孩子都比你大，他家大儿子，
0: 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你关注这些美的点可以的，这是一方面，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就是欣赏美的点，但我觉得体育栏目一个核心的魂，一个核心的魂，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一种体育精神，
1: 嗯，
0: 体育的精神就是我们传播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奥林匹克精神，比如说体育精神、
1: 嗯、
0: 那天我刷，其实我不踢球、
1: 嗯、
0: 我虽然打篮球，那我打得非常不好，我就属跳，我是能抓篮筐的人，
1: 对，因为你1.8米是不是，
0: 我1.78米，
1: 你1.78米，
0: 对，我们机关篮球队十来个人，除了我们队长1.84米，
1: 就你最爱
0: 他说那你不至于，身高这个问题不是，他说大镯子，
1: 嗯，
0: 咱俩是咱们队唯二能抓到篮筐的人，他说：“所以说你的天下，我谈笑还挺。他说你的天下就在篮板下面，你什么都不要做，你需要做的就是抢篮板，把球传出来。我听到的重点就是把球传出来。
1: 你整一下团队的配合就行。
0: 他从来不告诉我让我带运球啊、上篮呐、中投啊，从来三分的更不用寻思，他就告诉我把球传出来。
1: 传出来。”对，你已经这个球技啊，
0: 不负众望的、
1: 啊，
0: 只要摸到篮球，我
1: 就
0: 把他，我就看谁在哪儿的。
1: 谁在哪儿？
0: 对，后来大家都那个都习惯了，就是我抢篮板的时候，没有人防我。
1: 哦。
0: 但是我一旦抓到球，嘎就过来一帮人，啥干的，想传球。
1: 对，等他传出去。
0: 就这样的，嗯。我觉得就是我虽然打篮球和踢足球，足球我从来没踢过一场足球赛，我都没踢过。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刷抖音呢或者什么，我看到过这些东西哈。
1: 嗯。
0: 然后我更多的关注点在哪儿呢？比如说那个残奥会。比如说残奥会，中国的选手，他是一个失去双臂的一个残疾人，然后他们游泳，他游泳，然后他呢就是用脚把那个 T 恤外套脱掉，用脚，然后下面还有一些观众哈，就是哎呀这还乐呀或者怎么样哈，因为他那个残疾人五十米泳，他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个类型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有的人是这个缺失双臂，
1: 嗯、
0: 有的人缺失他达到一定层级参加这一组，
1: 嗯、
0: 但是真正到比赛的时候，我真正关注到他那两条腿就跟狐狸四是小马达一样，
1: 嗯，
0: 从这边一直到那边，他只换了一口气，而且是远远领先了其他的国家的参赛队伍的这个参赛的队伍的队员， 就特别的厉害。然后他在上岸的那一刹那，被人拽上来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神当中流露出了一种很骄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
1: 你包括
0: 这个弹吉他。
1: 嗯，
0: 那天我就刷出一个弹吉他的，就我这那个抖音夸夸一刷，要么就是被阉割版的电影，要么就是各种吉他教学，啊，就都是这玩意儿。然后我突然间发现一个女孩就打着灯光布置的很精美的一个直播间，然后她就在那块弹琴，但弹挺好的，但我就感觉她哪块不对劲儿呢？然后我就仔细看到了她的右手扫弦的那个手，她的那个手，中指和无名指是没有的，她只有食指和拇指，就用着这样的一个残疾的手去扫弦去弹琴，弹得真好听。当时我就感觉，如果你努力了，就算外在的条件、自身的条件有诸多的波折和坎坷，你一定能够成功，就看你投入多少精力，看你的心在不在这儿。你的心如果在这儿，这条路你一定能够走通。但是你说，哎呀，正常人谈都费劲呢，我怎么怎么样，我谈不了。哎呀，那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要找借口。就是你要是不干这个事情，你有一万个借口。你如果想做这件事情，你有一个借口就够了，你有一个理由就够了。我就是喜欢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像我跟这个些小老弟小老妹儿说，我说你们想做交警的宣传，你们想做现场的宣教，我说现场宣教魂在哪儿，纸在哪儿，沟通。我说没有情感的沟通是无效的沟通，有价值的沟通在于你说的话能够引起对方，引起受众的精神共鸣和心理上的共鸣，这是有效的沟通。所以我说体育栏目也好，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栏目也好，他的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精神是这个东西的魂。
1: 你说的对，
0: 我觉得是这样。你要如果要说成天就是八卦小贝怎么样啊，罗纳尔迪尼奥怎么样啊，包括那个欧洲那男叫啥来着，那个，
1: 哎呀妈，你这
0: 叫啥来着，
1: 就是梳小辫儿那个是吗？
0: 对，就不像欧洲人那个金发碧眼，白皮肤，那叫啥来着？哎呀，叫啥来着？
1: 想不起来了。
0: 姆巴佩，不对，
1: 不是姆巴佩，姆巴佩是法国的
0: 啊。
1: 今年他还特别的火，
0: 特别的火。
1: 今年真是他特别的火。
0: 有人跟我说这人的时候，我没感觉到。
1: 他今年还这个入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平台了嘛？
0: 咋他来做节目了？是坐在我是做节目吗？
1: 不是，我说某音。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5: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关注一条气象的信息啊，这是今天下午16:22，八分钟之前，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因为交警和省气象台、省气象局就是有这个深度的合作的嘛，然后他们为交管部门提供实时有效的交通管理的路况信息，叫天气信息。我们针对于天气信息，有重点的去布置我们的警力。去合理的实化我们的交通管理措施。吉林市昌邑南吉林市昌邑区吧，可以这么说吧，它那有点专业术语。吉林市的昌邑区，然后还有这个合龙车厂、珲春、密江、珲春，现在发布了黄色的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吉林市的昌邑、还有珲春、还有合龙等地吧，长春北部、吉林西部、辽源北部有明显的分散对流，请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通于南部有对流回波

0: 发展，请注意防范。刚才说到这几个地区呢，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吧，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哪天晚上的风雨交加来的？哎，昨天晚上吧？
1: 今天早上还风雨交加？
0: 不对不对，昨天晚上一点，我想想啊，昨天晚上一点半的时候
1: 下雨了。
0: 昨天晚上一点半的时候，吉林市、哦、因为开着窗户嘛，一个大窗户，今天哗一个大闪，就整个山闪白，整个天闪白了。
1: 吉林市了？
0: 对，我今天才回来。
1: 哦，
0: 然后那个整个天闪白了，白完之后我就在等这个雷声，那个雷声传得很远，时间很长。
1: 嗯
0: 啊，这个音速340米每秒嘛，是吧？我就在算，我还用初中的物理知识，说一秒两秒三秒，我判断这个雷这个打的地方离我有多远，很长时间才听着轰隆一声闷雷。
1: 嗯，
0: 就证明它如果要是有这么大的闪电，那这个强制旅游的天气其实很严重的，
1: 嗯，
0: 很大的。然后昨天晚上一点半一直持续到了2:40左右吧，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是倾盆的大雨哗下下来。啊，今天早上吉林市的天气呢是非常不错的，早上下雨一天晴嘛，
1: 嗯，
0: 后半夜大雨大这个雷暴天气出现的时候，然后今天白天吉林市天气还行，也没那么热，然后就还行。所以说省气象台发布了这样的一条预警信息，比如说合龙，比如说珲春，比如说长春的北部，吉林的南部，还有刚才说到哪儿来的双辽，这些地区的驾驶员朋友们就要注意防范了。其实接着刚才那个话头说哈，
1: 嗯，
0: 你如果要是我凯妹儿，其实她虽然说这个高速公路的驾驶经验没有那么多那么丰富，对吧？
1: 我感觉等于零
0: 啊，几乎是没有，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凯妹是一个交通安全意识非常足的人，他是一个防范意识非常强的人，防御式驾驶他的意识非常好的人，这就是非常的托底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托底。
1: 对，
0: 很多人，
1: 嗯，
0: 很多人，
1: 您明明知道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吗？
0: 明知山有虎，那就别去明知山。关关难过，那就哄哄关关。
1: 哄哄关关，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起来的时候下雾了，他就觉得我开一会儿，它一定会散。
0: 对，
1: 嗯，
0: 很多人什么呢，就是对自己的实际的驾驶技术他缺乏一个正确的判断。
1: 嗯嗯嗯，
0: 为什么说老司机越开胆越小，越开车越慢？
1: 嗯，
0: 他慢不代表他慢一方面是稳啊，一方面什么呢，判断这个人拍车好坏是他开得很快但是不出险情，他开得很快不出险情，这就很好。
1: 嗯，
0: 那天我坐了一下我妹开的车，我妹那个暴脾气，哎呦妈，从小到大他就那暴脾气，这是开车什么样，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什么样。
1: 骂骂咧咧一道。
0: 没有，他骂都没骂。就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跟前车跟得特别特别的近。跟前车跟得特别特别的近。
1: 那会有压迫感呢？
0: 我估计前车会有压迫感。从后视镜一看，后边这车离我太近，前车会有压迫感。就是我坐在副驾驶，我好几次我就。就脚就奔刹车那块踩，你知道吗？他就是开车特别特别的。我说，
1: 哎，我现在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跟别人车的话，就是不是，我坐别人车的话，我不喜欢坐前面，
0: 嗯，
1: 我会着急。
0: 那你这不是领导吗？
1: 我得坐后面，就是我不想看别人开车，我只想坐在后面，然
0: 后
1: 后
0: 排的
1: 闭眼睛。
0: 领导位你值得拥有，
1: 我值得。
0: 嗯，就是什么呢？你开车离前车过远，
1: 嗯，
0: 不利于我们的正常的顺畅通行，
1: 嗯，
0: 甚至你会遭骂。
1: 哦，
0: 前面没有车你踩刹车是不是傻？
1: 是不是？
0: 真的就是，嗯，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人。我从来不怒路，我开车心态非常平和，甚至说
1: 你习惯了，你这年年就在路上，那你得习惯这个事儿啊。
0: 你
1: 还怒怒？
0: 不习惯又能怎样呢？手法不行。
1: 你
0: 不能怒怒。就是你看到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自由大路和人民大街交汇那儿哈，天天早上我走的时候都会有车从小胡同子里出来，插到那个主线上去。
1: 对。
0: 我一旦看到这种情况，
1: 嗯，
0: 啊，除非后面是
1: 过去别他，
0: 除非后面一溜子车，
1: 嗯，
0: 我那感觉我要等他的话，我这两个灯时我都过不去。除非一溜子，但是没那么夸张，
1: 嗯，
0: 至多就三辆车，至多就两三辆，有的时候就一辆。我在那我动都不动，然后我就在那静静的看着这个车，这车老逗了，就是形形色色的驾驶员，
1: 嗯，
0: 很多驾驶员就是，嘎，这挂着前进档，就咱一块就跟 F1 赛车似的，就感觉要别我冲进去。我就淡淡的一笑，我就在这瞅着他，因为我压根我就没想踩油门，我就压根就在这等着他。当他车头往前一怼的时候，他发现我根本就没动他，
1: 嗯，
0: 然后很惭愧啊，还给我点点头，就是他是想把这个缝挤进去，但是我压根我就没想去跟他抢。但如果要是这个地方后面一溜子车，我感觉我要是等他们的话根本躲不过来，
1: 嗯，
0: 那我也不惯谁，
1: 反正就是因事而定，
0: 对吧？再有就是什么呢，在城市的快速路，长春这几条东西南北四条这个快速路，它有交替通行的标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嗯！
0: 交替通行的标志就证明这个地方要按照交替通行的标志去

0: 驶入，匝道汇入主线的车，匝道一辆主线一辆，匝道一辆主线一辆，一定要这样走。这个交替通行的标志现在
1: 我怎么没有看过，
0: 你怎么没有看过？你天天走的话，卫星那个南部快速路，南部快速路那个地方叫什么的，临河街和南部快速路交汇，你走在桥上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有一个
1: 啊，
0: 就是说那什么拍压线拍的特别多的那个地方，记得不？咱俩探讨过这个问题，
1: 忘了哪里，
0: 就是伊通河，伊通河旁边临河街和南环城路交汇，临河街和卫星路交汇的那个地方桥上，往再往前走，再往这个东北南街这边走，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交通通行标志。还有那个西部快速路南湖广场以南，你往这边拐的时候，前进大街上桥口那个匝道也有一个交替通行的标志
1: 啊，
0: 交替通行的标志，而且上面很有意思，一个人字形的一个线，然后这写个一车，这块写个二车，就是一车二车完三车交替通行，这样通行。
1: 那我
0: 以前还有人说让我去说一期节目，做一期这个长春的交替通行的这个标志，我说这个标志还用做吗？这
1: 那得
0: 再清晰不过了，
1: 那你反应不过来呀。
0: 你这话哪天我去做一期行，
1: 真是反应不过。
0: 你知道我为啥不愿意做这节目吗？
1: 啊，
0: 因为那地方拍费劲
1: 啊，
0: 我得在主线上取画，我在主线上横出一条车道来，拿锥桶拦上，要么那地方不太安全
1: 啊，
0: 因为主线上车流量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对，我觉得打警车横上，那地方一定会占用10分到20分钟的时间去影响着车辆通行。
1: 我跟你说，你要做这期节目的话，一定会爆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还有交替通行这一说。
0: 你以为都像你？
1: 真的，
0: 交通行的标志。
1: 但是你知道，我前两天开这个车到人民大街啊，人民大街就是往这个叫什么，火车站那个方向。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它在人民大街上哈，有的那个红灯它特别小，你知道吗？它是在路的最右侧。一个红绿灯就这么小，就立在那儿了。我去，我根本就看不见它。
0: 那你说那个，我在人民大街和不是那个，我在临河街和珠海路交汇那个地方，我曾经就闯过一个红绿灯，260分，
1: 临河街
0: 和珠海路，没记错的话是珠海路，不是珠海路就是普通路，那个地方，由北向南行驶，那个地方呢有棵树，那个地方有棵树，夏天的时候，那个树呢长得就是比较茂盛郁郁葱葱的，它从我的视线呢就挡到了那个红绿灯，确实挡上了，但是呢，我这事儿呢后来我也向长春交警队复议了啊，未遂了
1: 啊，
0: 260分也扣了，钱我也交了啊，我就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呢，哎，我发现一次节目一说王警官李婷被贴条了，闯红灯被罚了，超速被拍了，
1: 真是好，
0: 哎，网友老兴奋了，你知道吗？就听着大家啊就微信里面啊呀大就啥说大快人心了，那没问题，如果说王警官被罚了，能给大家心里上一丝丝愉悦。我
1: 你可以天天被罚，
0: 那不行，
1: 罚了他以后都开不了车了。
0: 你别好朋友，我告诉你，钱儿乃身外之物。
1: 那你就天天被罚呗。
0: 分儿我真受不了。
1: 你学法减分呗。
0: 学法我闲的我学法减分。
1: 你天天上单位第一件事，我领导我先学一下法减分。
0: 他们那个有人学法减分，就把我喊过去。哎呀，我这过来。
1: 对
0: 啊，我就在后面，我就这个哇哇一顿指。指完以后学完就会失效，
1: 为啥呀？
0: 不允许有旁边的人在旁边指手画脚。
1: 那他不也看不见吗？
0: 谁看不见呢？谁看不见呢？
1: 视频
0: 学法减分，在不定期的他会随机抓拍的，抓拍人工审核，如果你旁边有作弊嫌疑的话是不能给你算成绩的。
1: 哦，
0: 很智能的，不要钻那个空子。我试过，
1: 那这样呗，
0: 后来我就走了，走了司机也过啊。
1: 这样点你在这儿，
0: 你是可以，你可以那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走哎，这我这么瞅一眼，我站在屏幕后面，我听到哪儿叨叨叨叨叨，我说去闭闭
1: 闭
0: 闭，那你自己就得是吸精附体，这哦闭，好累，就这样。
1: 要说认识你吧，还是有一些辩解。
0: 认识我，你早晚神经病。
1: 哎呦我天！
0: 如果一年之内认识我还没神经病的话，请加大药量。
1: 多跟你吃几次饭。
0: 这个空子就不要钻。
1: 哦，
0: 现在这个系统啊，是后台的大数据审核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不要去钻这个空子。
1: 哦，
0: 知道吗？所以说刚才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我就说不完了。
1: 嗯，
0: 你自己对车辆的驾驭能力，你觉得没有达到那种状态，就是凯妹儿，这是一个安全意识非常强的人，
1: 不开车。
0: 但是呢，他对于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全行驶呢，他对于高速公路的行车经验没有那么足，对吧？你在遇到雾气的时候，我跟你说真麻爪。我遇到最大的雾能见度不足2米。
1: 嗯嗯嗯。
0: 我跟我师傅我俩下车之后，在前面他瞅不着我瞅不着他。
1: 那岂不是就像西游记里面 师傅，师傅，
0: 啥玩意
1: 儿？哎，你《西游记》里面你上到天空中，那不全都是大雾吗？那都看不见。
0: 对，嗯，是。
1: 是吧？不就是那个雾吗？
0: 对。对，是那个雾、啊、就是你真正走到那个雾区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在网上还有一个探讨的话题，就是你遇到雾区团雾的时候，你是走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还是走左侧车道，还是走右侧车道。
1: 哎呀妈呀，这个事儿真是中间呗，还用那么犹豫？那你最起码你不能走那个超车道吧。
0: 那你要是在右侧车道呢，你并到中间去吗？你要是在超车道呢，你并到第二车道去吗？
1: 哎，我在想呢，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停在应急车道打双闪，我等一会儿。
0: 如果你在右侧车道，
1: 嗯，
0: 你完全可以打开双闪灯的情况下，
1: 嗯、
0: 打开视过灯、视阔灯、前后位灯、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你车辆只要你知道的所有的灯全都打开，
1: 嗯，
0: 并到右侧的应急车道去、嗯，停在那儿，
1: 停在那儿，
0: 不要动。
1: 然后放水桶吗？
0: 你车上有水桶啊？你车上有水桶啊？
1: 不是，
0: 你告告我。
1: 三脚架吗？
0: 三脚架，三脚架在大雾
1: 天气根本就没有用了。
0: 而且那个时候，你的人员在雾区穿行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安全。
1: 嗯，那我觉得
0: 你如果最保克的情况下，
1: 板后面呗。
0: 对你最安全保克的情况下，就是你把车停到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灯，打开所有车辆的灯光，然后你人奔到 W 板外面去，是最稳妥的方式。但是你如果在超车道呢？你能连续第一车道并第二车道，第二车道并第三车道，然后上应急车道停车吗？
1: 哎，你说这个时候它要是实线的话，然后雾又特别大，
0: 嗯，
1: 前面又看不清，那我要咔咔咔这么并。
0: 有一种情况
1: 叫，那会不会违法？
0: 有一种情况叫做紧急避险。
1: 啊啊 啊, 啊！
0: 你如果要是能够充分的理由证明你是在紧急避险，是没问题的。
1: 那就是这么大的雾，那你
0: 但是
1: 涉及避险这个事儿吗？
0: 你如果前面出现连环相撞呢？你再往前开的话，连环旋撞，嘎嘎嘎，然后你一把都带过去了，恰巧没有车撞到你，能不能算是紧急避险？
1: 嗯，
0: 某种层面上可以是，一会儿咱们再说啊，一段宣传过后，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事。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社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哎，话说呀，马上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好季节了哈，云南的天空就是夏日最深邃的蓝，你知道吗，王 Sir？ 1038啊，我们邀请大家躲进22摄氏度的清凉仙境。跟大家一起啊，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和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会马上就开始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所以王 Sir， 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可以报名了，又有我们的
1: 雨山家
0: 美女主持，又有这种仙境，这个季节去最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你不去，我们爱不去。
0: 它又不热哈，又不热，然后呢，这个价格又可以。你知道以前都多少钱吗？原价6980元，现在早鸟价只需要4990元。你一个人去那儿，你坐飞机你都下不来，你知不知道？
1: 那得。
0: 所以我就说这次你必须得报。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台里面做的这些活动，比如说大勇啊、乐哥呀、
0: 啊，
1: 然后雨山他们领着出去，我看大家发朋友圈嘛，
0: 都贼好，
1: 啊、真都贼好、我觉得内心当中我真是想去，
0: 充满了
1: 期待，对，
0: 啥时候让你安排一次啊？王 Sir 带队
1: 啊，
0: 你想不想带队一次？申请啊！
1: 我带队
0: 啊！
1: 我带队参观一下省内的拘留所、看守所。
0: 你还有这个那个啥呢？
1: 什么约束之酒醒的讯问室？
0: 哎，你可以这样，就是这块还不还有一个什么这个警察的那个博物馆吗？我记得在京院那头。
1: 那这个一个长春市公安局的警察博物馆，
0: 对，
1: 警博物馆，
0: 你这一系列都搞起来。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有警营开放日
0: 啊，
1: 大孩子们、小孩子们都可以到我们去摸摸警车呀、坐坐警车呀、感受感受啊、拉拉警报、感受感受警笛什么的，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你想，那是我们成天的工作的工具。
0: 你说对，
1: 但是孩子们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所以说跟着咱们的团出去走走的话，
0: 感受一下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雨山带队嘛，他一定也会给大家有一种另外的一个视角，看一下云南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是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带着大家，这一次的时间也特别好，是9月8号一直到13号，整个的行程呢，他也不是很赶，然后也避开了人流密集的时候，可以直击哈。这个看一下这个湖的最美的花期呀，而且还会觉得这里其实真的是这个时间段人少景美，性价比极其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通1384310340 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云南，大家就可以在这里获取海报哈。可以添加微信之后，你再详细的进行咨询。
1: 谁呀？那电话是雨山电话吗？
0: 你可以添加一下试试，是他的。
1: 我有的微信，
0: 一般都是在这个上面，就是你添加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跟雨山进行对话。你问问他啊，你说我们都住哪儿啊？我们都吃什么呀？其实住的和吃的以及咱们去的地方就特别的好。为什么选择的是9月？就是因为这个泸沽湖的这个波叶海菜花呢，将会在这个湖面上哈铺成这个仙境，所以就是你在这个时间段去的话，你就会看到别样的风景，包括它已经没有了那种燥热的天气，整个的气温呢维持在23度啊，这个温度就很适宜了，是吧？然后又不太冷又不太热，这个时候其实带着孩子去刚刚好，尤其是小孩子如果刚上幼儿园呐、或者是刚上小学1、2年级、3年级啊，你都可以请假赶紧去啊，就去现场就感受。这个时候就是作业啊还有学习压力并不大，那该去就去，而且你避开了这个人潮，这个时候的各种吃的也好啊，感受的也好，住的也好，你知道住的是什么地方吗？住的就是4星级的酒店。那你说你要吃出去的话，你来回的吃住再加飞机票4999元，能打得住吗？打不住。 咱们住的完全是四星级以上的精品酒店，为了就是确保大家每晚的这种安眠哈，在美食方面不仅有野生的这个菌的这种火锅啊，我觉得很多像你这种喜欢吃清淡的人，你就特别适合这个团，再加上还有会安排像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所以呢，其实这次不仅住得好，吃的也是特别的好，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啊，这个氛围啊，真是太浪漫了。
1: 嗯，
0: 就跟你朋友去，啥啥不用操心，你去那儿下飞机就开始吃吃玩玩睡睡，想想都好，我也好想去呀。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感受一下
1: 啊，
0: 你给我花钱我就去，
1: 你去我就不去了。
0: 名额有限，我跟你说，你抓紧时间报名啊！这个咨询电话呢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云南，你就可以在上面获取一张海报，你就添加雨山的微信，在上面再跟他详细的咨询啊，你跟他一起到这个云南去感受一下，你不仅能跟雨山走得更近，你还可以跟他一起拍照打卡，一起吃饭啊，聊聊人生。
1: 哎呀，这个事
0: 想想多美好啊！
1: 这个事就大家
0: 我跟你说，去哪儿不重要，跟谁去很重要。雨山，你想不想？
1: 为什么喜欢这个城市？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你喜欢的人。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就觉得我、
1: 这个、
0: 要是有时间，
1: 我给雨山打个广告啊。你要是别人带队吧，
0: 去
1: 啊，
0: 就
1: 你
0: 就
1: 去，你就欣赏一下，领略一下美景，就到头
0: 了。就得
1: 了，
0: 但是
1: 你
0: 要跟
1: 雨山去，哎，
0: 你既可以跟他一起吃饭，对吧？你又可以跟他一起聊天、拍照，是吧？又可以在坐在一辆车上。
1: 你说的怎么感觉雨山好像动物园里参展的动物？
0: 就是他很有意思，
1: 嗯、
0: 就他拍照很好。
1: 雨山是很有意思，而且很漂亮，
0: 很有魅力啊，
1: 很漂亮的一个，
0: 对，很漂亮，对。
1: 然后呢，雨山还很细心，
0: 对、
1: 啊、照顾身边的人很细心，
0: 对，所以这
1: 一路就没有
0: 太多的操心、
1: 啊、就是如果台里这些主持人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觉得认识雨山还是不屈死行的、
0: 嗯、
1: 啊。如果哪天孙凯带队呢，
0: 你就不用
1: 选择，大家也要踊跃报名哟。
0: 所以我就说我这个近些年好像带不了队了
1: 啊
0: 啊，我的这个性格，
1: 只要你不做美食节目、
0: 啊、
1: 我对你有信心开门。
0: 别哥，我觉得你应该带
1: 我呀，我
0: 你带完队，你知道你的独特在哪儿吗？
1: 我独特在哪，
0: 你给大家普法，交通法，你告诉大家这个什么，怎么人字形的那个什么叫、
1: 嗯、
0: 谁先行、
1: 嗯、
0: 是吧？
1: 交替通行，
0: 交替通行
1: 标志。
0: 哎呀，这个怎么走？
1: 哎，完了以后、啊、
0: 还有那个拐弯的那个，
1: 我带团出去走一趟，回来我鼻青脸肿的。
0: 鼻青脸肿，不能，
1: 我都不开车出来了，你还在团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但是我跟你说，我要带团的话，应该挺有意思。
0: 对啊，
1: 在车上的话，
0: 你会给大家来讲一讲，你说我给大家来说一说，我近期
1: 我给大家说点
0: 在高速上面啊，
1: 我跟孙凯做节目
0: 遇见的这些这个奇葩事儿、
1: 嗯，
0: 非得带一箱这个上去那个上去，被我们抓住了吧？超速超员抓住了吧？
1: 嗯
0: 啊，
1: 完蛋了吧？
0: 完蛋！你说这大家出去，
1: 凯妹儿，我告诉
0: 你，
1: 你就好好当你的主持人、
0: 啊，
1: 你别当警察，
0: 是吧？
1: 你当警察，我怕你报复社会。
0: 怎么可能？
1: 那天我跟兄弟姐妹们说，我说你们卓哥是从基层的执法的大队，一步走到现在的队，从大队到支队，然后到现在总队，一步一步走上来。
0: 是，
1: 我说这些年也受了一些苦和委屈、
0: 嗯、
1: 在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啊，我说等我哪天能主事儿了、
0: 嗯、
1: 我说等我哪天当真正的主事儿领导的，
0: 我让你们直接从一层就干上来。
1: 他们说的周哥，你哪天要是当主事儿的大领导的话，你肯定是特别体恤下属的领导、
0: 嗯、
1: 然后我说一句话，他们四个都快崩溃了、我说我得把我这些年吃的苦让你们给我加倍还回来。
0: 多损
1: 哎呀，我跟你说
0: 呀，
1: 人心呐、啊、
0: 人
1: 性，
0: 就从你这块就体现出来这个险恶了。
1: 你就不要当警察、
0: 啊、
1: 你手里就不适合握有权力。
0: 你说对，要说
1: 你还是
0: 执法，
1: 痛过痛过嘴得了。所以这只话筒最适合你，知道吗？
0: 你说对，
1: 是不是、啊、
0: 不能去带队。
1: 你内心当中住着一个小怪兽，一旦把它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
0: 哎、
1: 这个小怪出来以后就变成绿巨人，
0: 黑黑的是吧？
1: 乌鸦，
0: 赶紧结束吧，下周日再见吧。
1: 拜拜。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0: 易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视顿眼科，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8: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7: 啊，云南？
8: 对呀、
7: 啊，
8: 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7: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8: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7: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8: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7: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8: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0: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2: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1: 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追究的违约责任。
1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4: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哈，在每周六周日的晚间的5点到6点钟，我们都会拿出1个小时的时间。

0: 间来竭诚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进行了解和这个咨询。一种呢就是直接拨打电话，在节目的进行时间呢，你就可以把您电话接进来，然后这个解答咱们的问题。咱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或者您拨打8581-5422也是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电话这个声音呢，那您这个声音不太方便露出啊，可能怕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单位的同事之类的听见觉得不好，有这个隐私方面的需求诉求，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您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太复杂，太复杂的话呢，可能文字的方式也很难给您直接解答的特别的这个完整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位置，打上您的问题啊，打上这个文字，我们能够看到，在节目的时间呢来为您进行相应的解答。在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除了会为大家解答这些法律问题之外，我们也会请朱律师每一期都带来一些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在平时解决法律问题当中碰到的一些案例。那么今天我们的朱律师带来什么样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呢？
1: 好，昨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汽车消费方面的啊，因为汽车属于大众商品。
0: 对，
1: 现在呢除了汽车房产以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
0: 对对对，
1: 我们女生可能来讲更加关心这部分，是吧？
0: 嗯，
1: 就是医美啊，应该说现在也相对来讲比较盛行，但如何美能够让我们这美的舒服，美的安全，那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话题。
0: 对，
1: 今天我们主要想聊聊呢，就是医美方面的事儿啊。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吧，啊，是小美。和呢某美容养生中心经营者啊是多年的好友，交往过程当中呢，小美呢就到这个美容养生中心啊进行了叫水光针和瘦脸针的这样一个注射，术后呢面部出现了僵硬啊、嘴角歪斜和无法微笑等面瘫的迹象，导致了呢容貌受损。数月后呢，小美自行到某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了呢这个相关的治疗，但效果不佳。后来呢，小美呢也对，确实是因此啊，受到了这个很大的精神上的一个损害啊，遂将该美容中心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种费用37836元。听上去其实首先可能我们生活上有的时候会常见啊，因为说确实是这种美容，但呢其实我们当然也不希望任何人来去摊到我们身上，是吧？那么这个法院后来怎么来判定的呢？法院后来呢裁判那么美容这个养生中心因无证经营承担主要责任，小美呢在选择医美服务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也要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呢法院这个做出了调解啊，那么美容养生中心也赔偿了小美10000元啊，就此结案。这个其实我觉得结果上还是双方呢能够达成一个和解，这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哈。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叫这里面的水光针和瘦脸针注射，往往有的时候啊，它到底需要啥条件？其实这一点呢，根据我们医美机构的相关管理明确的管理规定啊，包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有非常清楚的规定，这种属于介入式的或者叫破坏性的，那么采用一定的美容方法啊，啥意思？那其实它运用手术啊、药物、医疗器械，首先叫创伤性的或者叫侵入性的，然后呢达到我们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啊或者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或再塑，这其实就是医疗美容啊。你比如说我只是擦一个什么膏啊用个什么仪器做按摩呀，这个它不属于医美的范畴啊，因为它没有采用什么介入式的或者叫侵入式的。这里边为什么有水光针？它要打进去啊，它要把这个皮肤刺破啊，打进去相关的这个一个药液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液体啊，然后呢支撑它的美容效果啊。那么其实呢从这里边来看，这个水光针也好还是瘦脸针也好，由于它采取的是一种侵入式的这样的治疗啊，那么所以呢或者说侵入式的这样的美容，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 这就属于实际上属于非法经济了，
0: 嗯
1: 啊，就不允许的，国家就明确禁止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医美机构根本就没有驾照，你就上车了啊，上路了，这是不允许的啊。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法院。

0: 也基于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认为医美机构你本身无照经无照来去经营，本来应当由医疗职业许可的单位或者叫医疗机构来做的这样的单位，然后呢你给去打这种患者上叫医美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非法的啊，那么当然要承担这个起事件的主要责任了。那还有另外，其实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自身也要尽到一定的谨慎注意义务啊，比如说我们在去哪怕你看牙是吧，那最起码的你应该了解他有没有上相关的医疗职业许可呀，是不是？如果确实是有，那没问题。但如果说我们自身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那消费者本身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像这案件当中啊，也就是调解当中，基本上是按照一个371的角度啊来这个最终确定了双方的责任。所以呢，我们考虑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我们还是得选对人儿，选对这样的机构，然后呢，我们考虑好啊，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医疗美容毕竟它采用的还是侵入式的啊，或者叫创伤性的啊，然后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或者叫医疗技术方法对你的或者是脸部啊或者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啊，然后呢进行重塑也好啊，修复也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医疗美容的概念啊。当然非侵入式的或者是呢非这种特定的这个创伤性的，那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普通按摩啊，是吧？那或者是呢，这个只是有这方面的一般的性的药物啊，那这个一般来讲不按照医美来算啊，一般不按照医美来算啊。比如说你就是这个保健品是吧？啊，或者是呢什么样的一个化妆品啊，美容膏啊或者什么的，那这个来做啊，一定的我们叫或者是面膜啊，是吧？啊，来做这美容，包括蒸汽的这样的机器啊来做这方面的美容，一般来讲它不属于我们说的医美啊。所以说一个是我们想做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找有驾照的，是吧？有职业许可的。另外还有呢，作为我们相关的医美机构，那么如果真正你采取的是侵入式的，或者是借这种介入式的啊，例如这种针呢 啊或者是呢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结构等等啊，那么你必须取得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轻则是什么民事赔偿是吧，重则那可能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啊，因为还有非法行医啊，真正导致他人的人身严重的残疾或者是死亡的话，那可能这方面就构成这方面这个刑事处罚了啊。所以说轻则的刚才咱们讲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重则可能还有刑事犯罪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啊作为医美机构也同样应当呢严格的守法啊，如果不是具备许可的，那这个事儿你就别干。那么对此呢，按照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医美机构包括它的主治医师或者是主诊医师，他都需要取得医疗方面的资格证和职业这个证书啊，就像我们律师一样，如果你没有律师职业资格，那他是不允许你做诉讼代理或者法律就我们就特定的这样的这个服务的啊。那这种比如说刑事辩护是吧，或者律师诉讼代理啊，那你没有这样的这个律师职业资格是不允许的啊。虽然我们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法律工作者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他呢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同样要获得法律工作者证啊。所以呢如果没有相关的这样的职业许可，是不允许做这种医美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应该呢还是熟人当然这种信任度有，你像我们这案件当中就是熟人啊推荐的是吧，但是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做啊，那么以及能不能做好啊，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还是擦亮慧眼吧啊。那么对于这种医美的还特别是可能特别是我们的脸上是吧啊，这个还是个我们叫门面啊，轻易咱别动啊，但如果真动的话还是得找靠谱的啊，就这样提醒一下大家吧。
1: 没错，这里是法律智能车的节目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这会儿呢正好我们正在直播，然后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能够看到，发语音的话这边是听不到的哈，所以说您要打字，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这些法律问题。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9: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7: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6: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来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说到的这个是关于医美相关方面的问题。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有一个困惑哈。
11: 嗯，
6: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医美啊、整形啊，大家的接受程度好像更高了。
11: 是，
6: 就是以前可能这个，比如说整形医院呐、啊，或者是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常见。现在感觉走到哪个拐角啊，
11: 司空见惯，
6: 对，都能见得到。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的接受程度好像是，比如说你是医美还是整形，它是不是它不是一回事儿？
11: 医美呢，应该说包含整形了，
6: 包含整形
11: 啊，包含整形。因为整形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讲更多的来讲，比如说是面容上的、
6: 哦、
11: 啊，当然也有可能隆胸等等，
6: 嗯
11: 啊，这也可能属于。但这个我们的医疗美容其实是整体涵盖了，
6: 哦，
11: 整体涵盖了，
6: 嗯
11: 啊。
6: 就相当于是整形可能是动刀啊或者怎么就更大一点，然后医美可能就是包含的面更广一下。
11: 对，里面都医美，就像我说可能
6: 打个痦子也算医美、
11: 哎、对，也算
6: 是吧、
11: 嗯、对，医疗美容跟我们的这个可能叫这个我们的整体形象啊，
6: 嗯
11: 啊，身体各个相关的器官呢啊、无论是可能诶腿上我的这个哪块有个疤，我做一个相应的那个祛疤呀、啊、去除啊，
6: 嗯，
11: 是吧，这都属于的。这都属于的，所以这从这里边来看啊，医美的相对来讲它概念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像主持人提到了，确实是，这个医美整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傻傻分不清楚啊，哪些到底是应该有许可的，哪些到底不属于？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大体讲过了，就是一定假设是创伤性的 要需要我们叫破开皮肤的，是吧？或者是呢打针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怎么讲，留个心眼啊，这个它不是说谁都能做的啊，不是谁都能做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疗美容，我们想说的就是刚才咱们讲，一个是创伤性啊，一个是侵入性，这是最核心的。那当然普通的来讲，就你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保养，啊，皮肤清洁，我去洗个牙，啊，化妆的修饰，是吧？那这个都属于无创伤性的，啊，非侵入性的，所以这就属于生活性的美容，啊，它跟呢叫医美的是不一样的，啊，医美比如说我刚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打这种什么什么类似于玻尿酸呢，还是什么美容针呢，
12: 对，
11: 是吧？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
12: 肉毒，
11: 对，割双眼皮儿。
12: 对对对，
11: 包括这个吸脂的这样的特定的手术，对对对对啊，不是还有叫什么热玛吉，
12: 对对
11: 啊，还有呢什么光子嫩肤这种特定的，可能有一定的侵入式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就有问题了。所以呢，就医美和生活美容，生活美容不需要医疗执业许可啊，你换句话说，你叫一个美容店都能做，
12: 是。
11: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怎么讲？真正需要侵入式的，是打针也好，还是双眼皮也好，哪怕就拉个双眼皮，像我们看起来应该挺简单，
12: 对
11: 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要取肉，我们的肉嘛，是吧？会有一定的破坏啊，会有一定的创伤，像这样的都原则上必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否则的话就是非法的。啊，那而且呢，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哈，即便啊、不排除他可能很有经验，但是那么这个事儿他是不允许干的啊。如果真出现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你对你的法律保护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还是当然我们讲啊、这个我们都愿美，包括男生也一样，是吧？啊，那这个还是应该找真正有资质的、靠谱的，甚至你周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去过，效果还不错。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规模，这样可能相对来讲会更好一些。
12: 对，
11: 是。
12: 其实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有这种整形科呀或者皮肤科呀这种。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看看个人的一个意愿哈。你就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认识一些，比如举例子啊，认识一些医生，然后呢这个医生他来自于某个医院，然后我知道诶、我俩可能关系很好，他说诶、你到哪个病你到我们这医院来看吧。但是可能在我的概念当中，我会觉得这个病症好像哪些医院有做大手术的能力，
11: 是吧？
12: 有做大手术的能力。假如说我在这块现在突然间手术台上这个做出问题了，
11: 哎，
12: 那他这个医院解决不了，
11: 是这样。
12: 那就可能还要转诊，就很麻烦。
11: 对，
12: 所以在我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角度里面，我可能会选择就尽量权威的，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一点小小的这个我个人的这个
11: 有道理
12: 思考和建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接近姚女士的电话。姚女士您好。
13: 哎，您好。
12: 您请讲。
11: 姚女士您好。
13: 律师您好，我想询问一下，就是我先生的他们单位的事。就是我先生他单位已经干了14年左右了吧。他现在已经签那种不需要续签的劳动合同了。
11: 啊，无固定期限合同了。
13: 对，应该是这种。但是吧，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公司有意的想要优化他的，就是想要经济性的裁员。之后就是赔偿，就是不打算想给那么多了。就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下，而且他们现在单位是正常是倒夜班的，但是现在就是可能也给他们安排了加班之类的，年假还不让他们休。这种情况下赔偿的话，就是大概能有多少，我们能索要到的应该是多少。
11: 好的，我先说哈，假设我们同意，这个就是说单位你既然也想解除，那我们也同意，双方协商一致的话，

0: 那么你每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年，就给你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啊，举个例子啊，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是按照你解除劳动合同前平均12个月的工资。啊，也就是说，例如我们假设是现在是2526年的这个3月份，是吧？那么到一直截止到2025年的3月，是吧？3月底。那这个时候一共是12个月，那你每个月大体开多少钱除以 12, 是吧？加权啊，然后再除以 12, 这就是他应该给你的每个月的工资标准。刚才你提到了应该是14年了，是吧？
1: 嗯
0: 啊，这老员工了。那么如果真正是就像我说我们也同意，那他就应该给你14个月的本人工资啊。当然如果说咱的工资很高啊，我例如比如说超过长春市社平工资的3倍以上，那最高不超过12个月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这是我们假设我们愿意同意我们配合。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就不同意啊，那现在呢应该是咱本身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吧？
1: 嗯，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优化这个词儿啊，有的时候用人单位会愿意这样用，就是说如果真正公司你要所谓的优化或者叫经济性裁员，法律上是要这样的哈，叫经济性裁员。如果说一个是你经济性裁员，首先要有法定的理由啊，比如说你是呢这个公司这个近三年连续的严重经济困难。
1: 嗯
0: 啊，简单的说，可能之前我们每年都盈利可能上亿，现在呢，可能每年我都是负值，而且负了很高，是吧？那这个首先要有一个经济的特殊困难的原因，不是什么情况下你用人单位就都能够经济裁员的，这是其一，要有法定的理由。第二，如果说真正比如说人数超过相关的比例啊，和呢这个人数超过一定的人数，这是必须要报劳动部门的备案的。啊，如果不办报备的话，那这个经济裁员也是违法的，啊，也是违法的。所以，首先这种经济裁员，我们看看有没有合法的原因。如果有，那我们愿意配合，那另当别论。如果没有，仅仅是哎，公司这个领导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效益确实可能有问题啊，那就直接要经济裁员。那我们劳动合同像您提到了，说我已经签入固定期限了，是吧？你又没有法定的经济特定的理由，那我就不走。啊，这也是我们的权利哈。这也是我们的权利，所以这个呢要看咱们的自愿性啊。我相信啊，一般来讲能达到经济性裁员，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下行，确实一个状态，对吧？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公司，那他不一定不挣钱呢，是不是啊？还有呢，他还一句话，你要想优化我也好，解除劳动合同也好，你要有法定的理由啊，并且呢具有足够的证据。如果真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走前面的。哎，跟咱们协商。还有另外一种，我们有权利拒绝啊，因为呢我已经跟你签无固定期限了嘛，对吧？无固定期限是啥意思？那理论上如果是男士的话，达到退休年龄才能终止劳动关系。
1: 那公司他已经报备完了，就是大面积公司大面积裁员，他们已经报备了
0: 啊，那还确实履行了相关的备案程序，是吧？
1: 单位要裁员三分之一左右。
0: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达到了啊，达到这样的这个比例了啊。所以呢，如果真正是履行了这样的程序，那这个确实需要跟我们协商啊。如果我们也认可，刚才我说了，那么咱们就那当然这个还有个选择的问题，就是为啥是我，是吧？你也不能说，哎，对啊，你也不能说就，就一共十个里边，那为什么选择我呢？对吧？也同样要有相的合适的理由啊。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一样不行，也不是你想裁谁就裁谁。
1: 嗯，有权不同意是吗？
0: 是这样的，所以从这里边还是要看他的裁人的理由啊和你的具体的情况。像您说，如果确实已经办备了，一般他可以，那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我倒建议哈，如果说咱们虽然这家公司干了14年，也有感情了，是吧？但是呢，毕竟现在也是这个状态，那还不如我们拿着这个合适的补偿金，我们再另寻出路可能会更好。补偿的金额刚才我讲了，就是14个月的这个经济补偿金，是这样，
1: 14个月，
0: 对，好，还有什么？对，你刚才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年休假的问题是吧？
1: 对，他是年休他就不给休。
0: 如果是年休假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年休假要根据你的工龄。和在这个单位实际的工作年限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已经工作年满20年了，然后又在这个单位的工作连续已经一年以上了，那这个有的时候正常年休假可能会长达15天左右啊。如果该给你年休假，不给你年休假，要给什么呢？要给300%的工资的啊。也就是正常日工资，比如说我一个月工资5000，

0: 除以 21.75 等于日工资，然后该休年休假一年了没给你安排，是吧？除了你自己申请说我不需要年休假啊，那么否则的话是要给你300%的这样的年休假工资的。
1: 啊，300%的年休假工资。
0: 对，还有呢，
1: 那还有涉及到加班儿。
0: 对，那我刚才听到你提到还有个倒班的事儿，是吧？加班呢
1: 就
0: 分为
1: 加班补偿。
0: 对，这加班呢就分三种情况了。第一个，平时的加班，啊，平时的加班呢按照150%来给你加班费，啊，周六周日的加班按200%。给你加班费，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有心啊，
6: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7: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好，法律直通车继续解答我们听众的相关问题哈。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如果您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您进行答复。节目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呢有想要咨询的，包括听到了这些法律问题对自己有些触动。我个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解决问题，我愿意把自己的问题啊都总结出来，罗列出来一大串，然后呢再来咨询，省得我怕我自己好容易给律师打一通电话，问一问，然后哎，我还有后面还要咨询什么问题来？我记得我准备了仨问题，怎么就问俩没了？后来那个第三个我就忘了。那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大概搞清楚啊，然后这个事情的这个逻辑弄明白，然后呢打这个场外热线，在工作时间拨打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呢碰到问题解决不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只要能够这个雪中送炭一下，能够帮我解决一下问题，我会特别的感谢。这个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把它存到手机的通讯录里面。真要是赶上这个问题，因为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这问题特别难啊，您就找律师；您这问题特别简单，您咨询一下律师，然后您自己去解决。您自己也省钱了，不是吗？是不是？我个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像在咱们的这个平时接触到的这些案例当中，一般情况下咱们解决的这些问题，哪类是可能就是来找咱们委托的比较多，然后咨询的咱们可能让他建议他，你大概去了解一下，然后你去自己搞的这样的偏多。
0: 其实这样的，首先比如说我们民间借贷啊，这个其实是一大类啊，因为呢它本身呢一个是高频啊，
11: 对，
0: 第二个呢可能相对来讲关系并不复杂啊，这个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你确实有借条，又有明确的转账凭证，实际上我们建议像这样的简单的，那可能你就还是 除非没有自己时间，然后再加上呢可能程序不掌握啊等等这种特定的情况的话，那么否则的话你自己就可以做。
11: 嗯，
0: 但是这个你说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就百分之百没问题呢？不一定啊。那这个其实比如说我有借条有转让凭证，往往有的时候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这个期间财产的尽调就很重要啊，因为他要你要实现你的债权，你要实现你这个份判决，最终还得有财产可控执行啊。
1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在立案以及立案之后的这个财产保全财产线索的查询，这个呢可能就会更为关键一些啊。你像比如说我说民间借贷这种的案子，
11: 嗯，
0: 另外呢可能就是房产纠纷啊，房产的或者建筑工程纠纷，这个呢相对额度比较大的，我们建议一般可能还是你应该委托律师会更好一些啊。因为呢特别比如说建筑工程方面它相对来讲会更加专业一些啊，那而且时间周期长，往往涉及到呢比如说工程质量的鉴定啊，工期的这方合理性的鉴定啊，虽然这样不多，然后呢还有呢工程造价的鉴定啊，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是周期长，专业性强，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可能还找律师会更好一些。
11: 我听明白了，
0: 对啊，
11: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民间借贷啊，你相当于是你跟这个当事人，你们两个人可能对于法律了解都有限，你们俩打擂台，
0: 对。
11: 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房产呢是这一类的问题，或者起诉公司的时候，你可能是跟这个律师团队你打擂台，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你请个律师要比你自己去跟他去搞的话要更好一点。
0: 对，
11: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真有个问题要咨询这个朱律师哈，就是我朋友发生在前两天的事情
0: 啊，
11: 之前借了很多钱，借了很多钱不还，然后呢，问我说，哎呀，我这个钱好多钱不还怎么办？
0: 嗯，
11: 我说多长时间了？他说得快有两年快三年了，我说那不行啊，那你得抓紧时间起诉他了，
0: 是是，
11: 保护时效是三年，我跟朱律师也学习了很多，然后他就说哦那好，那我就是我现在抓紧时间跟他咨询一下，然后他这一咨询一下可好了，给那边吓到了
0: 啊，
11: 他说你现在啊你多长时间能还我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不还我钱这个问题可能要复杂了，
0: 是
11: 我就起诉你了，因为这快到诉讼时效了，
0: 对。
11: 然后那边一看，哎呀，这要这个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动真格的了。之前发信息打电话，不接电话，不回信息，这回一下回信息了，说，哎呀，兄弟，我现在啊，去年之前我一直没工作，今年我找到工作了，我今年就可以还你钱。他挺高兴，跟我说了，说，哎，他现在回复我信息了，我这个算不算是诉讼时效延续了呢？
0: 哎，对，那这个就是诉讼时效的中断了。啊，按照民法典188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是三年啊，从约比如说民间借贷而言吧，就约定2025年1月1号啊应当还，但1月1号没还，那么我们的诉讼时效截止到什么时候？截止到2028年，三年嘛，啊，能截止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三年的诉讼时效。但在这个期间，就像主持人提到了，诶，我要了啊，这是我主张了啊，甚至对方可能都同意偿还了啊，只是我说，哎，那这个方舟啊，可能我这钱现在暂时还不出手啊，能不能再给我一段时间，是吧？啊，那我愿意还，并且呢明确说，哎，那你再给我个3个月还是6个月的宽限期，假设我们也答应了，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按照宽限期届满再开始重新起算，啊，所以这个诉讼时效这就我们叫终止中断，这就属于中断的情形啊，但是你必须得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要的这个动作，就像主持人提到了，那可能过期就过期了，啊，所以这个叫我们法律上就不能在权力的之床上睡眠，是吧？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应该，我可能这个法律关系比较简单，是民间借贷，就是一借有还，有借有还的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去主张，要不然的话，可能你真的是合法的债权，也完全应该能要回来了，就因为过期了，然后要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还是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像主持人方舟提到的这样的这个朋友哈，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予表扬和赞扬。
11: 对，
0: 至少他，哎，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知道我要问什么人啊，我要这个询问一下咋回事儿，千万别闷头，哎，我认为现在就应该还钱，啥时候都行，这是不可以的。
11: 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给他提出了新的问题。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哪怕你这个诉讼时效延续了呀，你可能走到执行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人欠很多钱。
0: 对。
11: 我说你有可能，你别看
0: 欠你钱是吧？
11: 对啊，你别看延续了，你挺开心的，他回复你信息，你挺开心的。可能人家就已经起诉了，
0: 对，
11: 人起诉了之后，最后可能人家都执行走了，到你那时候一分不剩了，
0: 对。
11: 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其实就是我们确实要掌控这样一个起诉的时机了。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民间借贷呢，可能看起来法律关系比较简单，而且呢，比如说我们真正有借条又有转账凭证的，可能胜诉的概率比较高。但其实这里边更核心的一个是程序上的掌握，比如说财产保全。这个其实最核心嘛。
11: 对。
0: 那么如果真正我们起诉立案，然后呢就能控制到对方的房产、车辆啊，包括可能银行账户，那这个就可能就更有便利于你以后啊来进行呢怎么讲啊来进有利于执行了啊。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虽然这样的案件本身法律关系可能并不一定的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执行这一个环节。这最后一公里得真能行啊！别你可能在诉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无所谓啊，并没有呢这个采取相关的保全措施。但是像主任提到了，你真正拿到判决了，他房子卖了，啊，老婆离婚了，然后呢车没影了，存款没有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你再让执行官去查他的银行流水啊，或者是他怎么去转移财产的，那这个其实难度就比较高了。所以这样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会给你以后的执行带来非常巨大的麻烦。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你应该比如说有一个在起诉的时候或者起诉之前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诉讼的设计和程序上的把握，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实现债权的目的。
11: 像这个阶段比如说走到执行的时候，可以去比如说委托律师，你看我也查不着，然后这个律师会不会有一些他的这个手段去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查一查他的相应的资产。
0: 其实如果在执行阶段呢，法院的法官其实一般来讲都可以有一定的查询执行比如说房产车辆。但有的时候可能不排除哈，因为一个法官可能负责很多个执行案件，
11: 对，
0: 那这个期间可能律师呢是可以包括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一般建议还是别在执行过程当中来去做这个事儿。在送上当中来做相对可能会更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律师可以去申请调查令由法院给律师你的代理律师开具调查令，查询他的房产车辆那账户的话可能需要法院直接去调取。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以后的判决之后的执行就非常有好处了。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打出提前量吧，是相对来讲可能效果会更好。那么这个时候律师他的优势就是刚才我提到了，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然后呢包括可能从呢这个咱们讲这个从程序把握诉讼经验相对来讲更丰富，这样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案件的圆满解决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白山的打电话说，朱律师，我们能聘请你能不能这个案子如何如何，我说我建议有一些案件你可以在你找你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可能就可以了因为可能一个 A 方面是路途，另外一方面可能收费可能两边还不一样
1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从当事人的角度用我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我这个最大的目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是这样。
11: 好的，可能在朱律师看来哈，就不同的这个案子，然后找不同的这个律所，可能对于您个人来讲各方面
0: 对，
11: 然后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场外热线来进行咨询，了解一下怎么样是来讲对您来讲是更有利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场外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0431851103哈。当然，节目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还剩下最后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来为听众解答问题。节目热线0431851511。8581542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0: 各位叔叔阿姨哈，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那么这个展会呢，就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隆重举办。那么整个展会呢，占地是2.5万平米，是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的朋友啊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助老的康复器具以及体验智能养老设备的，或者说是想要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面全部都能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的挑选。而且呢，现场的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哈、邀请100名的省级名医，开展公益的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在呢是现场免费咨询，远距银铃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的文体展演啊，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还有银发经济的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那么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如果说您对于这场展会哈感兴趣，也可以来拨打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同时也要跟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春夏季也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关注我们老年人的健康，然后这种疾病也很重要，它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哈。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之际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嘛，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1: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3: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2: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好，法律直通车竭诚解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
1: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0: 好，还剩下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哈，可能不太再够接听其他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朱律师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我们最近可能接触到的一些案例，能跟大家值得分享的一些。
15: 好的，其实啊，我们3月份应该是马上月末了哈。
0: 对，
15: 那首先是消费者权益日，而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节日也在我们3月份，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消费者的保护啊，的确是我们。全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任务。那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呢，应该是从自身的这个角度出发，擦亮慧眼。另外一方面也是经营者啊，我觉得经营者、消费者看似诶是不是天敌呢？其实不是啊，其实我们是应该是更多的是配合合作甚至可能呢这个彼此互相的这样的一个共同融合的这样一个状态。经营者没有消费者，那我们其实经营者我相信也活不下去，是吧？
0: 对
15: 啊，那消费者没有经营者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便利的服务和商品，那其实我也想不出那可能那样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两边呢都会有各取所需的地方。那么当然如何能够这个构造出我们真正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消费环境，一方面刚才咱们提到了消费者要擦亮慧眼啊，还是要明白消费，另外一面经营者还是应该严格管束自己，根据消法和各方面的法律规定依法经营，这样你才能够获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诚信经营这样的一个前程。那么你像我们这个期间聊了比如说汽车消费是吧，那汽车消费其实是大众的商品，那么这其实在这个时候比如在特别在汽车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想买一辆舒心的汽车，那一方面可能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选一个相对来讲大的厂商是吧啊，或者是知名的厂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消费经验的这样的厂商可能会更好啊，对于你未来以后这个用车啊，包括再行的这个卖车等等啊，那可能会对我们更为有利啊。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比如说医疗美容的消费，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大头的啊。那可能呢特别是我们的女生啊，包括男生也有哈啊，那这样的医美的消费其实也是我们不容忽略的，涉及到我们身心的健康。那么还有呢，其实除了我们的汽车消费，我们的这个医美消费甚至平时可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网购是吧，
0: 对
15: 这个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家常便饭了。可能我们现在买一个这个怎么讲，买一个洗洁精我们也都是网上来购买了已经有产生这样的习惯了。所以呢无论是网上的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我们是也要看清楚讲明白，这样的话真正出现了问题也对我们消费者更为有利所以我们也建议哈那么其实消费维权是也可能或者说消费者权益保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从通过我们社会全社会的这样的努力吧，从我们消费者，从经营者，从我们的行业监管啊，包括呢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我们的政府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可能公平交易、自主选择，然后呢这个能够清朗、明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可能会更好。当然了，如果真正我们遇到了问题的话，及时跟我们节目联系，是吧？
0: 是
15: 啊，可以联系朱律师，可以联系我们你身边的懂得法律的人来进行依法维权。当然也要保存好你的证据，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日后无论是哪一个角度可能对于你的消费维权或者是消费的这样的接受的服务可能都会更好。
0: 没错，现在这个赚钱不易哈，大家消费的时候呢要谨慎，大家也不至于说是这个舍不得花钱，总之是你花了钱，咱即使咱们懂很多的这个法律知识，咱这个也惹出了罗乱，可能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糟心，咱提前把这些问题呢这个打出提前量，咱都提前看好解决好，咱们去把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清清爽爽的消费，不至于后面再有问题来纠缠咱们，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会变得更加开心哈。节目时间有限，今天不能再跟大家聊更多了，您可以拨打场外热线，在平时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进行咨询，我们的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5: 好，再见。

0: 七夕越来越近了啊，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啊，选品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今天给你带来的一款含金量超高的这个浪漫好礼啊，这个好礼呢我们要倾情的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好礼呢就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说到 SK2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啊，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全球每2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好。那么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和2.5克的眼霜，以及外加3瓶的20克的洁面，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部都给咱们配齐了哈。全线添加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个就能够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是越来越光滑，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这个盒身上面啊是配着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的方式也很有意思，翻折式的结构是一层一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这个仪式感直接拉满。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上面的这个面霜啊、眼霜啊、洁面这么多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钱。今天七夕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哈，整套入手只要599块，这个性价比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是200组，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礼物来拼手速下单吧。
1: 忘不掉旧日生活，不幸犯下的错，我又怎能潇洒不回避战斗。
0: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力荐在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也是泸沽湖这样的一个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的时节啊，平均23度的清凉的这个风是拂去燥热，然后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么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在已经开启，原价是6980元，现在是早鸟价仅需4999元的，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新度开启，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扇子，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7: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6: 啊，云南？
7: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6: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7: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6: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7: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6: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7: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8: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3: 那我得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蛋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来听都是哥们儿。
6: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6: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7: 好，哥们儿小红。
6: 啊，今天真的天好蓝，心情好好。
7: 是因为穿的高吗？过来一看这鞋，这一只鞋赶我整个腿长了。
6: 哎，我真的，今天我先说一下话题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就是你生活当中讨好自己的一些小行为，就让自己变开心的一些小行为。
7: 之前没离天这么近过。突然往上一看，哎呦，天是蓝的。
6: 哎，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今天身上的一些小 tips。首先第一点呢，我先说我这个很小的这个吧。我今天来的路上在跟大家直播，我已经展示了半天了，
7: 急了当啷。
6: 对，我花了39.9块买了一个，就是说，就我发现我身边剧场呢，很多那些00后的小伙伴，他们现在身上都提了算卦的，我是理解不了的。但时间长了，我就觉得，哎，你就是用我戴上能不能年轻点呢？我有一天就刷到了那个直播间，啊，真是提了算卦的，就是他们就戒指一个手，一共10个手指头，他能有60个手指头戴戒指。
7: 那咱就说啊，00后年轻戴39.9的就戴了，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就买个好点的呀。
6: 这个东西没有好的，这种朋克风哪有贵的呀？
7: 你买纯银的，它是不是就贵了？
6: 纯银的就没这个质感了，就是钛钢的才行的。我就刷到一个直播间，我说，哎，这不就他们身上戴那些玩意儿吗？我一看39.9，你就是本来是42吧，反正你入个会，就是39.9了。啊，我就说，哎呦，
7: 加入会员，
6: 我试一下子呗。今天到了不是我拆的，是那个巨鳄拆的，我老公一拆，不是。啥玩意儿啊，这是裤链子是啥玩意儿啊，说赶紧退了吧。我说我运费险8.5块
7: 退了不知道呢。
6: 我就纠结，我说确实有点带不出去，结果今天带出来我开心了一道，不断的跟大家展示，哦，好开心。就是一点，就是几十块30多块钱的一个小东西，就会让你变得很开心，就觉得今天是有所不同的。抬杠的行，以后抬杠厉害，能当护法。
7: 你买一纸虎带着多好啊。
6: 说早上关注你的，下午就给我带上货了。我没有再带货，这个东西我不卖，我不卖，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没有什么牌子。
7: 你就自己找去。
6: 你上义乌小商品城有的是。可能就进货价15块钱左右，就是不卖东西。
7: 用上10块都应该。
6: 对，反正我就觉得哎很开心，我一直在给他展示，配上我的小水晶，就哎呀。
7: 你把水晶全磕坏了。
6: 啊是啊啊。
7: 那是钛钢，那是钢磕石头，叮咣在那磨。
6: 反正我现在见你打招呼的人，
7: 哎，你看看，哎，就这么才能磨得上呢，哎，过两天越看这钛钢越喜欢，这水晶撇了吧？
6: 然后我就会，就这个段时间，我打算一个月都不会离身，我去哪儿出去演出也好，然后工作也好，我都会带这个。
7: 那给它挂到那手脖上不行吗？
6: 那不行，那像你俩手脖都戴手链，像手铐，
7: 那就非得它俩在这磨。
6: 那您叠戴才好看，他们都是叠的4-5个，但我4-5个钛钢的东西戴着有点沉。
7: 就同那个这个。就是同材料的东西，你互相它磨着磨损没那么重，因为它硬度差不多。你这一个石头加一个钛钢，它俩在这磨，很明显石头
6: 吃亏。你看那个田海彤彤，他说了，就这样才开心呢，就是让它咕噜噜噜噜这样，这样才开心。
7: 那水晶多钱买的？
6: 啊，水晶，贵一点。
7: 怎么看它也得是更贵呀、啊？拿30多块钱的东西把它霍霍没了。
6: 反正这就是第一个小开心的地方。我就到处的显摆着，只在一会儿到剧场的时候，我跟所有人打招呼，我都这样。
7: 都这样。
6: 我现在已经用出好来了，我决定过两天我再入几个，我真的就像那个小年轻一样，提了算卦的，以后打招呼就也是10个手指头上，我做戴6个戒指。
7: 你专场就拿它往下发多好啊，
6: 砸着人
7: 当小礼物
6: 疼吧？39.9，
7: 你地不行就非得往下撇呀、啊？
6: 我票359.9，我发39.9的礼物，
7: 你别一人一个，你一人一个你就把票价提30。
6: 那不行，那不行，那就强买强卖了。今天我们就说类似于这种你生活当中讨好自己的一些小行为，会让自己变得很开心。但你不能说我买包，那是讨好自己，那你确实有点太讨好自己了。咱说小事儿，就是都力所能及的，
7: 越小越好
6: 的。
7: 看大家能怎么样用最少的钱愉悦自己。
6: 对，就你包括你，咱们可以说说你近期收到了哪一个快递，这个快递让你开心到了，都可以说说。我今天呢，还有一个最开心的事情，
7: 哎，
6: 就刚才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我现在可以展示啊。
7: 那还能有啥呀？
6: 我不说那种大开心的事情，
7: 驾照考下来了，
6: 那是最开心的事情。我是我之前不是主持活动嘛，然后那个活动在沙滩上，就要求我穿平底鞋，就一下子暴露了我身高的短板，我就那天之后我就搜索，我好像在节目里跟大家提到过这个事情，
7: 对，
6: 我就搜索就是内增高看起来不是特别夸张，但是其实它的厘米数非常非常夸张的那一个，那个鞋呢我就收到了，收到了之后我就说啊，那我等着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极端的主持情况我再穿着，
7: 就能用，
6: 因为我买的14厘米的，生活当中也不太能穿得出去，今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个裤子，这个裤子很有设计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是一个牛仔裤，上面像整了一个小屁帘，就像一个小衬衫系到腰上了，它其实是砸到上面的一个设计
7: 啊。
6: 但这个裤子呢，因为它很有设计感，但屁帘一放吧，就会显得腿比较短，那怎么样来显得腿长呢？你就鞋得找一找高一点的，我就突然那么的一想，我说哎不对，我那双鞋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7: 可以穿了，
6: 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我在家里面有谁？有我婆婆。我婆婆1.72米。然后我老公，我老公1.9米。有我姑娘，她82厘米。还有我家，
7: 这时候都快1米了，你姑娘长挺快呀。
6: 正常也快了。然后还有我家阿姨也差不多1.7米、1.72米那样吧。就全家只有我一个，就是1.6米这附近的。人家都是1.7米以上的，我把这个鞋噔噔穿出去，然后我婆婆，哎呀妈，这得有5厘米吧？我说你站到我跟前了，
7: 就这么跟婆婆说话。
6: 我说你来，你站到我跟前，
7: 好像要训
6: 她来。她说咋还能比我高啊？我说你来。她站我跟前，哎呀妈，这也太完美了，这闺女你要是这么高个，你找对象，我说我还找你儿子呀。然后我家阿姨在一直在里面那个屋嘛，然后
7: 阿姨回来了
6: ，要不心情能这么好吗？阿姨在里面那个屋，说你能让我看多高，能有多高？我说是不是得跟我班班了？我说你过来
7: 啊！现在谁也不服了，
6: 过来
7: 啊！
6: 我说你走到我站到我跟前儿，
7: 现在恨不得跟天比。
6: 他走过来一瞬间就会发现他瞅我得往上瞅了。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广告回来咱们现在可以已经进到直播间里面，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14厘米增高鞋，咱们进段广告。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来吧来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展示我今天今日份的小确幸，就是我这14厘米增高鞋。我现在我这新鞋啊脱下来没有味儿了，你不要矫情啊，你不要事儿多呀、啊、我新鞋
7: 没脱我都觉得有味儿。
6: 来来来啊、
7: 哎呀妈，这真厚啊，哎呀妈， 这玩意
6: 大家先看这个鞋的精髓之处在哪里。
7: 嗯，
6: 就是你这么看它顶多是一双老爹鞋增高鞋，你觉得这个女生肯定穿增高鞋了。
7: 嗯，
6: 但是你一定想不到这个鞋它增高了有14厘米。
7: 嗯，
6: 它实际上就看起来外面只有7厘米。
7: 嗯
6: 啊，对，7厘米就是很多增高鞋的一个，就是女生的老爹鞋都能做到的，就基本都是这样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厘米数。但是你看鞋帮这个位置，它其实到这儿它都是鞋跟的，都是鞋跟的。我在里面走道甚至有点点脚。以后
7: 我都怕你摔了，
6: 怕我非法带货呀，
7: 我都怕你
6: 挤
7: 崴着的。
6: 但这个鞋有一点问题哦，这个鞋呢，它就是因为可能买它的人少，主要让它起到一个增高的效果，没有想到它的实用性。现在已经不流行那种死白的鞋了，你最起码是像我吊带这种，就是
7: 乳白
6: 或者偏一点发黄
7: 米色，嗯。
6: 发米发黄一点的白，这种假白的，我现在就到处找什么鞋油能给它涂的不那么那啥一点的。嗯，
7: 咱就说你可真是逆班的。
6: 不崴脚啊，崴脚。就是我今天出门穿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搁台上你不蹦啥的，我说我不蹦，我说我为一双鞋，我今天我脚跟我都定台上。然后他们就说那观众一眼以前见过你的观众能看出来呀？我说应该不能吧。结果刚才一进导播间，明天问我研究你咋的了，一下看刘小红一下子看出来了。这个鞋
7: 这玩意儿太
6: 我愿意称之为矮子是加双引号的啊，就是我说自己啊，矮子福音，矮子乐，太开心了，14厘米，
7: 真的是。
6: 以后我穿鞋就要这个配置来，我走到就是你看巨鳄身边的那个闺蜜，就刚才帮我说话那个南希，她都是巨鳄身边朋友，都1.73-1.74那种打底儿，在那里面算矮子。
7: 嗯，
6: 我一进去格格不入。
7: 嗯。那你这次你1.72
6: 就是就是说我跟所有巨哥的朋友一起去这山
7: 啊、
6: 嗯、他们得架着我走
7: 啊、
6: 嗯、怕他们跟谁给我踩着了。
7: 那你就让他们架着呗，你穿这玩意儿你更走不了道了，你真逆版的而行。大家现在开始都用上 iPhone 17了，你把大哥大拿出来了，这不成有病吗？
6: 哎，又要说回来了，这个鞋还一点都不沉，它瓢轻、
7: 嗯、
6: 可能质量不好啊，但是它瓢轻，就是走道的就除了有点点脚，因为它毕竟增高成那样，你脚才多大，它肯定往前倾。这个你得克服。但你看比如说女生，你主要就像我一些活动的时候穿高跟鞋我也能习惯，所以我穿这个鞋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就相当于穿一双高跟鞋而已。
7: 嗯，你就穿的清朝的格格那个鞋呗。现在
6: 格格鞋哪有14厘米啊，
7: 人家现在越做越薄越做越轻，你哐哐往上加。
6: 对呀、啊、说挺好，谁说人为身高不算身高啊。然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巨鳄送我嘛，
7: 嗯，
6: 我俩是有一个小仪式感的，就无论吵架与否、
7: 嗯、
6: 除非吵得特别大，
7: 嗯，
6: 但是就是我俩会有这个仪式感。比如说进到电梯里的时候，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只要就是我俩的话，我俩会做一个动作。
7: 啊、
6: 嗯嗯，我就不说这个动作是什么了。
7: 啥玩意儿？顶一下门儿。
6: 差不多吧，帮一下子就顶下门。咱们就说成顶门吧，就比如说我俩一关电梯门，我俩就得顶门。
7: 啊、
6: 嗯、啊，今天一顶门的时候，就哎呀，
7: 哎，不用弯腰了。
6: 找到跟前女友的感觉了。
7: 前女友这么高。
6: 哎就是
7: 他顶错了。
6: 哎，出去说、哎、这好。
7: 嗯，
6: 你就没寻思我这孩子都生了，我又重新圆上梦了。
7: 嗯，
6: 我说证明我从未放弃过自己。我不说身高矮是什么就是致命的缺点啊，因为就是很多人的这个是基因影响的嘛。但是你今天我的主题是小确幸嘛、
7: 嗯、
6: 今天我体验了一天1.7米以上身高人的乐趣。
7: 啊、嗯。那过两天还怎么回
6: 应？东北怨妇，你说话真糙啊！你说话真糙
7: 了。
6: 说雌性来说，这鞋还有附加属性，福音。太棒了，刚才给大家仔细展示了一下我的鞋，
7: 都爱上了。
6: 就甚至我现在穿这个鞋不习惯到什么程度？我往下一坐凳子。突然没做到，我
7: 腿
6: 对，然后又做一点，我还有点不习惯。我今天出门因为新鞋嘛，我就直接在室内里面来回乱踩了。然后我在室内走的时候，到洗手台那会儿的时候，我是还得猫腰够洗手池啊啊，还得猫腰够洗手池啊！原来你们平时就1.7米以上的人是过这样的日子的呀？
7: 我就长这些差距这么大吗？好像就像才当人似的呢，你怎么样在这儿啊？没那么大差别呀。
6: 说红了，你能不能让他别穿那么高，万一崴脚了就不方便来上节目了。
7: 纯在这预热呢，过两天说在家崴了。
6: 哎， 好理由啊！
7: 啊，之前没想到啊，啊，提醒了。
6: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哪些讨好自己的小行为。首先就是小行为啊，
7: 嗯、
6: 你不能说你给自己买个房、买个车、买个包，就是那都是大行为了啊、
7: 嗯。
6: 咱们说这种花小钱办到的事儿，就会让你开心一整天或者开心很久、
7: 嗯，
6: 这样的事情都可以来说说。包括你收到了什么样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快递，
7: 嗯，
6: 就像我最近我经常买一些什么都是便宜喽嗖的、
7: 嗯，
6: 但是收到就会让我开心一些的，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7: 啊，还有，
6: 我会买手机链，我现在蹲各种直播间的那个，就是去刷那种带珠子、不灵不灵的手机链。
7: 复古啊！
6: 我那天一买了六七个、
7: 啊，
6: 每个当然都没有多少钱，这些就是每收到一个就会让我惊喜一点，就让我开心一点。你看这个，今天我戴的就是这个星星人的，就这一款我就买了两个，
7: 真星星人的，
6: 一个紫色的，一个黄色的，黄色送给我闺蜜了、
7: 嗯、啊。
6: 然后那天有一个就是特别爆闪的，今天就送给我家阿姨了，我特别喜欢送给身边人这样的小东西。
7: 这种东西正常应该挂到车钥匙上头啊。
6: 我没有车呀，
7: 啊、
6: 我说不出是小东西。
7: 啊！
6: 而且我的车钥匙在三年前我就已经买好了，车钥匙链。
7: 啊！
6: 我这都是车钥匙
7: 链。那玩意儿，它一个钥匙一个壳的，你早买了。
6: 在沈阳中间有一个泡泡玛特，里面有那种专卖手机链的，你可以去看看。是那个你就是一时半会儿你出不来、
7: 嗯，
6: 那进去就是大钱。
7: 对，贵。
6: 那个泡玛特你不能你进去你买一个你收不住
7: 说什么玩意儿
6: 是
7: 他说你们谁呢
6: 嗯那应该得罪谁了吧
7: 你得罪谁了
6: 希望是我呀然后就这个手机链呢我就特别喜欢送身边就我跟我闺蜜两个然后还特别愿意买手机壳这是我这个月买的第三个手机壳我现在手机壳相对来说在美观的基础上
7: 嗯、
6: 我要求它实用、
7: 嗯、
6: 它实用有什么就比如说我这个
7: 能当手机支架
6: 能当手机支架它支架这个到什么它主要的作用是就比如说我随时随地我洗漱的时候就把它支着、嗯、我看
7: 什么方向都能固定住
6: 对什么方向都可以然后这个万向轮的还是、
7: 哎、
6: 这个我觉得很好、还有呢就是我发现了一点啊、哦，就我特别喜欢用手机链嘛、就这个手机壳一定要有地方拴手机链、今天这个我就发现拴不了因为它底下这个口、垫那个片垫不了我怎么办呢、就是从16开始吧不就是有一个侧面的那个能放大镜头给放大缩小的那个小滑轮嘛按钮、所以手机壳都会留出那个口、我又不用那个按钮所以我就把它这个嵌到这里面了、这个我买了两个一个送给我闺蜜然后一个自己在用着前两天又收到了一个小骨头的那个、那个就是我打算轮着用还有一个不灵不灵闪着送给我家阿姨了然后还有几个我都已经分配好要送给谁了就是哎呀觉得很开心、
7: 哎、太好了我能收到手机链了
6: 啊你
7: 啊没有我的啊我心里都分配好了
6: 没有没有
7: 一个呢啊
6: 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小惊喜嘛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得嘎然而止了
7: 不能再继续了
6: 对必须得夹住它了
7: 咋的呢
6: 因为我发现今天、巨鳄一起买了六个手机链
7: 他买
6: 他喜欢的跟我说哦，这个呢我打算挂我那个包上那个呢我打算挂我这个行李箱上、这个呢我打算挂我的那个车钥匙上、这个我打算挂我的钥匙那个摩托车钥匙上
7: 他买的能是你这样便宜啰嗦的吗
6: 他买的一瞅那个都带电动的都不可能便宜、
7: 他应该不至于像你似的就花几块钱买一个这玩意儿取悦自己
6: 所以我就生气了我说你过不过了
7: 人家那算潮当
6: 我说你多大了你35了你买这玩意儿是过日人吗
7: 你是过日人吗人家还不能取悦自己了、
6: 不是我这玩意儿便宜啊
7: 便宜贵他不都是为了取悦自己吗那便宜他取悦不了
6: 的呀我是女生啊
7: 男生该死啊
6: 男生
7: 被
6: 这玩意儿干什么
7: 那男生该买什么你给他买摩托车了
6: 我也没有摩托车
7: 你看看那男生到底该要什么、
6: 说那个要不是你不是电动他买了一个迷你的 Switch 钥匙链就那个 Switch 是能动的
7: 能玩的
6: 能玩的
7: 啊，就是一个小简易游戏机
6: 对
7: 啊
6: 多双标就是我觉得大老爷们儿你这得
7: 男生就啥都不该买你要买跟女生一样的你一男生凭什么买你要买自己那个喜欢的男生不行买这玩意儿败家你是你太双标了你
6: 我不是女权我觉得别家男生可以买但是我老爷们
7: 那你给我买吧
6: 你是花我们的公用的钱
7: 啊
6: 嗯
7: 那我也不能用你钱买是这意思、
6: 就是啊就是因为他不是说就刚买个这玩意儿我就说他了、是他爱好就非常多了、他上周求包就买了两个
7: 你给我一个呗我也想要
6: 台球杆、台球包啊。
7: 啊，那用不上。
6: 对，就他球包就已经买了两个了。我觉得球包这个东西是他的爱好的一个附加品，
7: 嗯、
6: 所以我他买多少个我都不干涉。
7: 嗯
6: 啊、
7: 嗯，那这也是爱好啊，潮玩、啊。
6: 不是你买什么手机链，挺好，也买什么手机链啊？
7: 他也没全挂手机上，人要挂包上当一个搭配，就像你买那手链似的那种用处。那他还能拴胳膊上啊？
6: 都不管，
7: 就是不行买，就是不行买。你看这，你这蠢，就是不能花，让别人花钱，这钱必须得你花出去，你就高兴。
6: 他净花，我俩在一起真的是他花。

如果要花钱啊，建议大家来往这个上面花钱，这个确实它合适啊，而且呢也是一个好礼物的选择。现在七夕也是越来越近嘛， SK2 小熊爱心礼盒来跟大家推荐。 SK2 呢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品牌哈，然后全球每两秒就卖出一瓶神仙水，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心头好。那么今天这套爱心小熊礼盒呢，是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还有 2.5 克的眼霜，以及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咱们配齐了。全线添加 SK2 的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是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的这个正红色的盒身上面配着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很有意思哈，是翻折式的结构，一层层的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这样的仪式感直接拉满。那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直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礼物拼手速下单，因为现在呢跨境的这样的一个直采的价格到手只要599块钱，正常来讲的话您单买一个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现在这么多加在一块只要599，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礼物来了解详情。

0: 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0: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哎，不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这刚才听这个说，说隔壁二两，他说宁宁，隔壁单元的邻居给我陆续交了好几年的电费，700多，我应该还他吗？他不知情，他交
1: 错
0: 了是吗？
1: 那他家一直没电，他心里没数吗？
0: 啊，对呀、啊，
1: 他家乡的，他家是谁给充的呀？你俩用一个电表箱啊？
0: 啊，对呀、啊，这个人家找你了没有？我找你，赶紧还人家呀！你要是没找你，你知道是人交的，你最最起码得告诉人别交了吧？
1: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就是这个钱，他不帮你交，你自己是必须要交的呀。你像是我不用的东西，你还给我往里面空空充钱。
0: 我看他说什么，好几年700多，那对呀、啊，这个700多，那你家确实用电挺省的。
1: 啊，
0: 那真是用电挺省的。
1: 700也够我家用一年了。我一个月电费也就50-60块钱、
0: 啊、
1: 但这两个月开空调的话会多一点，100多吧。啊，咋的了？
0: 那我家电费应该是高一点的。
1: 嗯，
0: 因为就是我家一现在不是空调多吗？三个空调基本都是24小时打着的。
1: 嗯，
0: 然后
1: 对，这是这两个月，你要平时、咱得看那个。
0: 平时我就是接一下别人家的那个。
1: 啊天天拿充电宝去邻居家充，充完了拿回来之后点台灯，啊！
0: 说别言语，这不是你两家错，可能是整栋楼都
1: 交串了
0: 啊！说而且对，有玩具就是费电的，说那个问专场能不能赶到周六，快了，有周六的专场了，快有了、啊！说我自己家我也交，他也交，他今天找我了，我才知道。那你得，人找到你了，你确定是他交的，你就要还他，
1: 因为你也交了嘛。
0: 尔滨3号链接。
1: 将心比心，都邻居住着。唐乐天说：“我最近买了个魔方。前几天看着一个小朋友在玩，我就想起6年级的时候，我很努力的拼到了2层，就不再玩了，打算重启完整的拼好它。有一次看着一个餐馆，就如果他在上菜前你拼好了魔方，就直接会减钱打折啊，有这样的。”
0: 就
1: 是
0: 让你别催他上菜，人家让你消磨消磨时间。
1: 嗯，就是有的可能是放沙漏啊，就是沙漏那个这个漏完了，然后我还没给你上全菜的话，相当于我晚了啊，我上慢了啊，然后就给你点这个优惠什么的。那魔方这个它不好掌控时间，有的会整的30秒就都给你拼7-8个了。
0: 大家今天说小确幸，你们的小确幸不会是看我刀口吧？就问着在这
1: 看着你
0: 刀
1: 口了高兴好几天，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变态啊。
0: 我就是喜欢姐这种小玩意儿，以前特别痴迷于买这个卡套，买着买着就是变成实用者主义了，就只用这种皮的了，
1: 好用的就得了，
0: 然后整个链你是上班挂着还是塞包里薄薄一片也都可以了。我看现在很多人做手账
1: 对，
0: 还有贴纸，就是买一个本子上面贴剪的很多东西，然后啪啪往上贴。
1: 就是那个什么商城啊啥会有专门的手账店，进去之后你都看不懂那些东西是干嘛的，琳琅满目。但是喜欢做手账的进去就是如获至宝一般。
0: 对
1: 啊，
0: 子希东来说买了个挺高级的弹弓子，玩了一个月觉得自己行了，最后给自己虎口打娃娃锤。哎呀，
1: 这
0: 假！
1: 一般现在还能说到弹弓，他都挺危险的。
0: 哎，没有，我大哥也玩弹弓，他原先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一出来这个门叭叭就开始整了，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坐最后一排，李某玉坐第一排，他想叫李某玉也不打电话也不发微信也不直接站起来喊也不走到他身边，这一个弹弓叭就给他，
1: 他拿打啥呀？
0: 小纸条
1: 啊，这行，
0: 小纸球，
1: 你要换成钉子你再看看
0: 那是刑事案件了。
1: 对，他威力挺大的，还是就
0: 他
1: 就
0: 是团吧一块小卫生纸一嘎达叭就弹过去，还挺准的。说听着都疼，对呀，肯定是听着都疼啊。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你的那些小确幸。那我看说那个，哎妈，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见到真人了。说感觉跟现场的声音不太一样是吧？我们这个麦克好，
1: 对，
0: 就是大家平时看到我们剧场的那个麦克啊，我7-8下来了，说实话，
1: 而且
0: 它
1: 那个环境很旷。很空旷，它传出来的那个包括音响什么的，它没有这么的直观啊。
0: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的这个麦克，是得整个台子下来，就我们整个屋的这些设备加一起是100，100W
1: 啊。
0: 我原先我们刚所有的直播间都重新装完之后，让我们正式入住的那个时候吓一跳，就跟我们说这个一个按钮2000。我第一天上节目手欠，我摸着给抠掉一个。
1: 你这不纯有病？他2000反正质量也一般呢，怎么看2000？
0: 不是，当时给我就是给我吓懵了，我说啊，我说这月绩效都没有2000，我整坏个钮，你收我2000，
1: 我得赔呀。
0: 后来那个安回去了
1: 啊，
0: 强安回去了。
1: 这玩意儿可拆卸的吧？
0: 对，是我刚开始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2000对我来说也天文数字了。
1: 当时燕娘就懵，拿唾沫自己往回粘。
0: 嗯呐，我都
1: 好慌，
0: 我都想整502了、
1: 啊，
0: 我就赶紧给它粘上去得了。
1: 看不出来就拉倒，下一个人谁碰掉了，那就是谁责任。
0: 这个星空这燕妮儿美丽，这家伙是给你整活心思了，是做销售的还是怎么的？一直问我是说真的，燕娘现在没有车吗？没有车，没有车。没有车，真的没有车。
1: 你给他办车之前，先给他办证。
0: 不是不是，我是那个不太适合开车，不太适合开车。
1: 确实，有的人的脑子，他就不适合路面驾驶。
0: 说 EV 的麦克风小10000了。赔了吗？没赔，我安回去了。当时啊，我安回去了。
1: 因为闫宁这人确实单核脑子，心里想啥嘴里就会说出啥来。跟网约车司机打电话，这边快人师傅叫面包。
0: 昨天晚上在演完出之后，我跟刘尔红去买面包。买面包的时候，我叫的那个车就来电话了。然后我说喂，我说哎师傅你好，我想说哎师傅你好，你打双闪马上到，我说哎面包你好。
1: 对，在台上一会儿完事了，演出要聚餐吃饭去，非得管人演员叫军辉，是这啥玩意？
0: 就我们总吃一个饭店叫军辉，然后那天就是我是主持人嘛，我结尾的时候介绍本场的全部演员，然后介绍到龙龙的时候，我就说军辉，我说土豆一男走的小红军辉。
1: 这人就是单核脑子，就能想一个事儿。就这样的人，他怎么开车呀？他都看不着自己方向盘。
0: 不是，尤其是涉及到就是吃点喝点的事儿啊，我脑子就寻思不了别，就是烧烤啊，就是烧烤啊，我心里就是寻思不了别的事儿了，就都是这玩意儿了，满脑都是吃烧烤了。
1: 对，
0: 上次说的那个鸡公煲是老婆宰鸡公煲吗？是的，是的，
1: 把名就给人说了。
0: 啊，那没事，那个长春老长春人基本都知道、
1: 啊。就是你那个说完了之后，大家发的回复都是很熟。
0: 我打算最近带大家在咱们吉星队去一遍。
1: 行。
0: 因为我发现带你们吃好东西，
1: 你不是不想那个聚餐吗？
0: 不，等我不忙的时候、
1: 啊，
0: 因为我发现带你们吃好东西，你们也吃不出滋味来。
1: 那就对我来说是好东西，那还不好啊？那不比我平时餐标高多了？
0: 哎，那个你说到那个，我突然想分享一个事情啊、
1: 嗯，
0: 就你看我们平时在一起演出的这几个人里面，反正就我一个女生嘛，还有就这几个人都各有特色，一男大家可能也都了解过，然后那个土豆大家也了解过，小红这就不用说了，就是龙龙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龙龙我最近就品他可太可爱了，他可真是一个我身边的一个情商奇才，
1: 单纯小男孩，
0: 太单纯的一个小男孩了，我分享一个啊，就是那天我们吃饭，大概是一周之前吧，是一周之前吗？
1: 哪顿？
0: 就上顿咱们吃烧烤。
1: 那没几天
0: 啊，没几天
1: 啊，
0: 反正上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那个吃烧烤。我说那天说我说我带大家去吃一家店，我平时还觉得挺好吃的，因为他们家的特色基本上不是烧烤，可能是什么羊腿、羊脖，然后还有一些炒的海鲜，像是或者是牛蛙呀、
1: 炸的那些东西，
0: 对，炸货的东西
1: 都下酒菜什么，
0: 对，那些东西都挺好吃的。所以我上来呢，我就基本把它的特色我都点了一遍，然后还点了羊脖，我们就等着那个一会儿就上菜吃了。结果那天我们人一攒的有点多，除了我以外都是男生，一共9个人，八个大老爷们儿，我当时第一遍点完菜，都跟我吃饭都知道，我是只可能点冒，不可能点少的。我那天活生生就点少了，
1: 没够。
0: 对，我当时我交第一遍菜单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只多不少。我说意思我点的这些东西只多不少了，结果第一遍吃完大家竟然没够吃，我就赶紧紧急叫那个服务员过来，然后我就点菜的时候大家可能在聊天，大家也没有听见我点什么菜，我就说意思把刚才上过的特色再来一遍。除此之外我看到有个土豆丝儿，我记得他家的土豆丝儿挺好吃的，我就点了个土豆丝儿，然后这不就服务员就出去了嘛，我等到点菜的时候我问大家，我说你们还刚才吃哪个好吃啊，你们想吃哪个咱们加一点啊，这个一男和土豆就跟我俩这整个夹，我说哎呀你又不吃了，不饿，明显给他吧唧嘴，他愣说不饿， 啊，
1: 甜嘴麻哈的。
0: 对，李小红说：“我不吃了，我晚上我媳妇做饭了。
1: 对，
0: 做饭店，我家还有一顿呢。那你都说不吃，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龙龙说：‘那个姐，我吃那个刚才牛蛙。’我说：‘太好了，你直接说出来不就行吗？你要不然还得我猜啊，容易也不知道什么。’结果反正牛蛙我也点了，这不是服务员就出去了吗？出去之后过一会儿上菜了，先上的是那盘土豆丝儿，就土豆丝分成两份，大家不知道我点了什么菜。
1: 啊，
0: 龙龙当时就说。”姐，你点半天就点盘土豆丝儿啊？
1: 啊，
0: 我没想跟他解释，我说啊，土豆丝儿是特色。他说那我尝尝能有多好吃是特色，这半天就点个土豆丝儿
1: 啊，埋怨上了，
0: 指责我了，
1: 嗯、
0: 指责我了。
1: 龙是挺可爱，挺可爱。
0: 这龙龙是不管那个三七二十一，我在吃上绝对是不能让我亏嘴，我必须得整明白的。
1: 嗯。没事还那个愿意抖点那个四周不懂的包袱，
0: 嗯，就是二，就你说他得是六次元包。
1: 咱上次那个军辉那块上那个赌锅，
0: 嗯，
1: 底下还放着那个火，
0: 嗯，
1: 然后眼睛看离龙龙有点远，
0: 嗯，
1: 非得要拿手给人往那边窜，那玩意能不烫手吗？
0: 嗯，
1: 夸就给手烫一口子，然后龙龙看着说：“哎，姐馋肉了。”好赖不知四六不懂。就他够不着，严宁你也欠，你就让他看着就得了，让他自己拿手扒拉去。
0: 我真的，我就是寻思，我当时就想，我说千万你别出这个屋，你出了这个屋，还有谁会把你当孩子呀？
1: 挺可爱，
0: 姐你馋肉了，
1: 嗯、
0: 真的就姐你馋肉了，
1: 挺可爱。嗯
0: 我当时我就气笑了，给姐气笑了，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商小事件，他身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很单纯，很单纯，挺好，这样的人好接触。
0: 就所以我们几个就是这个组合呢，就是性格各不相同，就是
1: 对，整个这个反正就能分出来，龙像孙子似的，就得宠着他就得了，他也说不出大人话来，
0: 来吧来吧，你那馋肉了可还对，正常人你就是硬说崩贼都想不出这词儿来呢。
1: 对，
0: 是说上次去长春买两天票，愣没看到你，那赶着我休息的时候呗。馋肉了也不能烤自己手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时间也不多了，所以为大家唱一首歌。想听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公屏来留言。想让我们那个今天的节目里为你唱哪首歌？
1: 嗯嗯，行。

0: 一零三八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车团即将启程啊！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奇迹下风，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呀，是将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能够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呢也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人潮，让你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湖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同时也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这个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占地是2.5万平方米，是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的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的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面呢全部能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非常的丰富，邀请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现在是免费咨询，原剧银铃的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的文体展演，爱好者也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还有银发的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还是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要丰富退休生活，那么这场展会都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吉。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0: 好，哥们儿小红。
1: 哎，刚才有人点歌了，是想听我们唱《依兰爱情故事》。
0: 是您唱。点您唱
1: 我们一起唱哈，
0: 就别闷了，
1: 这歌咱得一起唱。咱们就来一首吧，《依兰爱情故事》好不好？
0: 来，
1: 来这小调调。
2: 老妹儿，
1: 等会儿人头发。
2: 等会儿，咱俩破哥们儿。
0: 行啊，能唱了吗？
1: 必须能啊。
0: 你找着了？
1: 嗯。
0: 我怎么觉得你找着个玩意儿？对呀，
1: 嗯，
0: 那我可放了啊。
1: 好。

0: 上次是不是也那个歌词里面也不是像咱们之前搜的那样的？说快点啊！
1: 人都在这等的不行了。
0: 对，
1: 哎，
0: 那个
1: 歌词，
0: 歌词，歌词。
1: 哎呀，
0: 哎，这歌没有正式发行过吗？为什么搜网上搜正经的歌词搜不到啊？
1: 发行过，发行过，发行过。
0: 那我们百度百科怎么搜不到呢？啊，
1: 这就好了，开了啊。
0: 这是电影吧？啊，对，来了，
1: 开了啊，
0: 开。
1: 准备，
0: 准备。
1: 哎妈，这一口粘痰。
0: 嗯。啊，有两个版本啊。

来这个九号我跟土豆唱一首《通知土豆》一遍。一生要强的女人非要

0: 哎，我唱这歌
1: 唱的呀，风尘气怎么这么重？你呀，
0: 我唱的多像过瘾呢，
1: 就像自己弹着琵琶，等着是在那伺候客人干啥呀？
0: 你说能播的行不行？你看说爱听喜欢听，要多唱。哎呀妈呀，你看说这歌确实适合你。哎，你看。非常愿意听，来朝阳吧，朝阳人民非常愿意听。
1: 他们刚才都没开声，我怀疑他们把音关了。
0: 其实我刚才我是诗朗诵，你们都没有开声音吧？来吧，接下来是不是好物分享时间了？
1: 啊，还有两条这个好消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一零三八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一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0: 好，我们先请孙凯老师汇报一下最近的半个月，你的爱子，你的公子在我们这个
1: 外教的带领下
0: 啊，现在已经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2: 我们都是现在自己打球
0: 啊，已经开始自学
2: 不，一直是自学，就是上次我们有时间然后约了一下嘛，
0: 嗯，
2: 然后他就教了我们一个技巧，但是我儿子就学会了，他现在就用他那个技巧能投进去球，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那挺好、
2: 啊、
0: 然后可以啊，
1: 然后这外教最新的动态是什么？
2: 我一直知道他一直是在跑外的啊，前两天他跟我说他是在宁夏啊，
1: 宁夏
2: 啊，
1: 然后
2: 来去了哪儿我就没太关注。
1: 鞍山，因为前天晚上打的一场那个热身赛，今晚还有一场。
0: 今天晚上跟谁？还是
1: 辽
0: 篮吗？
1: 对，还是辽篮。
0: 哎，最近东北虎跟辽篮的比赛虽然啊都是热身，但
1: 是每年都有，
0: 但是我们这个我觉得比分还不错，结果还行啊。
1: 今天晚上吧，今晚不知道啥样。然后上场比赛过后吧，有很多朋友说，你看看，这个网上也有朋友啊，然后还有其他人也说，你看这个吉林和辽宁互换的这俩人啊，叫人家叫互换，这是辽宁球迷说的啊，说把这个大燕送到吉林来了，吉林这个大燕在吉林扛起内线的这个整个一个状态，然后说这个大江在辽宁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们没有说明书，你们没有说明，哎，对，好心李店说的这个对了，上场赢了，这场应该输了，最起码说你到辽宁打两场，这是互通有无啊，你一场我一场，平分秋色。然后也是这个东北老铁啊，这话是辽宁球迷经常说的，我们不这么说。为啥不这么说？
2: 老铁是吧？
1: 不是，为啥不这么说？是心里都有数啊，心里都有数，谁占便宜，好像是谁占便宜，好像谁吃亏。告诉你，实际不那么回事儿。你们想的太简单了。现在这个商业联赛，所以商业运作为第一啊啊，这个一定是人情世故的是一定的，尤其是我昨晚上我也说过。截止到目前，整个夏季联赛已经打了两站了啊，启东啊，

0: 这个库尔勒啊都没有吉林队和辽宁队，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你自己想想吧，因为啥？今晚小江不上，你看看吧，
1: 小江是不是在长春呢？没随队出征啊？
0: 嗯，去了。
1: 去了
0: 啊，我们说邻居行，你说邻居也行，我这个我可以直接这么去说，但是可能抖音直播间里我会招黑啊，很正常。之前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招进的那个辽宁球迷的黑，你无所谓的事儿，无所谓的事儿。这个大家在一起都是聊天啊，都是聊天，咱也别去想那些事儿啊。永远相信说，竞技体育这个东西是要出去比赛的，不是你说遥遥领先就是遥遥领先的，没毛病啊。你想一直遥遥领先，你得有那人儿啊，对不对？你现在不没有吗？是吧？
1: 我觉得今年东北虎，目前为止来看啊，我觉得这个事态还是，我是乐观的，
0: 你是乐观的，
1: 哎，我是乐观的啊！
0: 你这姚老师，你这个消息稍微有点闭塞，咱走了多少人呢？才来俩，
1: 不着急，这才几月份？八月份呢？这。
2: 几月份比赛，杨老师？
1: 着啥急呢？对吧？
0: 十
1: 月末都还没开学呢，着啥急啊？
0: 七点半，啊，
1: 暑假没
0: 七点半开始比赛，
1: 还没放完呢，着啥急啊？
0: 对，暑假这还有半个月呢。
1: 因为去年吧，这个在钟指导带领下啊，咱们这个队员呢就有一种这个，也不能说大欢喜，但是我感觉整体的框架其实变动了很多。但是你看去年这个成绩，当然啊没有那么尽如人意，但是。咱就是，不比不比前年强，对吧？你看二五到二六是不是比二四到二五强？
0: 你真是知足常乐。
1: 咱就是越来越好，慢慢来嘛，对不对？这个都是曲折的，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不对？
2: 今年那个就有升降级了，是吧？杨老师，
1: 今年有升降级，
0: 对，但是具体怎么升怎么降不知道，是四个还是两个不知道。
1: 反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乐观啊，要保持乐观。你看，连主教练都换了，证明什么？如果要是还是想跟去年维持同期的话，主教练，哎，能不能是钟指导自己提出要求辞职离队的？
0: 这个不知道，这
1: 但是
0: 没法猜。
1: 钟指导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下家了？已经
0: 早有下家了，去贵州
1: 、
0: 贵州和丁彦宇航汇合去了啊。
1: NDL
0: 啊，你看看，好像李店说年年都是。开始乐观，打上比赛就拉胯，就十多年了。
1: 是 NBL 是吧？
0: 对 NBL
1: 好。
0: 而且这个贵州猛龙啊，很有可能今年要
1: 冲一下，
0: 对，要冲一下，他是一定要冲一下的。为什么是这么说？就是因为丁彦宇航一下买了九位有 CBA 经历的球员
1: 哦，
0: 所以说他肯定是奔着最起码说，如果说就算不乐观的话，就是 NBL 进前两个的话，贵州猛龙也是有机会
1: 啊，
0: 同样有机会。
1: 行，那我们就，期待跟钟指导在 CBA 的赛场上再次会合吧。
0: 然后永远相信说了，今年还可以走的那几个也不算是伤筋动骨，但是有一个行啊，就伦理成不应该放啊。但是他一加一的合同到期了吧？到期之后，人自己选呗。那些万人桶啊，看吧，人说前天晚上那场比赛，在鞍山那场比赛，说大燕打得还不错，然后在今天晚上
1: 好像是微弱比分胜出，是吧？
0: 对，
1: 83-81，两分
0: 是四分，83-79，忘了，
1: 反正那个分差不大啊。但是我觉得，也能看得出来，现在这支队伍还是怎么说呢？不能说实力有多强，但是也不差啊，也不差。
0: 还行吧，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宁波给咱费用了，把栾立成要走了，这是一定的，因为这个时候不能说是，我不太清楚他是不是自由球员，栾立成是不是自由球员，可能合同到期了，但是两家肯定有谈好了。再一个，栾立成去的话，就说白了。就像你像这两年这个最开始能宁波刚回来的时候，张彪去了，是这个费用这个年薪也给不少，然后导演也去了，对不对？受限制自由球员，对吧？受限制自由球员，所以说得谈嘛，谈嘛，对不对？受限制，所以得谈嘛，谈好了那就可以呗。
1: 请孙凯大胆预测一下，
0: 啊哈，
2: 今年的这场比赛吗？
1: 今年不是。来年啊，下一个赛季啊，26-27赛季，我们东北虎的名次啊，
2: 那我觉得
1: 能不能进季后赛？
2: 那第16名吧。
1: 别
0: 反正不叫急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1: 前十二进季后赛、啊，你怎么一杆子就？
2: 那这个
1: 能不能进？
0: 十二名，
1: 我都提示他了，能不能季后赛？
0: 就是呢，
1: 一下就干到16，
0: 你这有点想太远。我们要向这个俱乐部学习啊，就是年年我们都要喊出那个口号，打进季后赛，啊。然后好心理念说14、15左右，
2: 14、15，
0: 嗯，这是比较
1: 14、15跟不跟去年一样吗？
0: 看吧，为什么14、15？我现在我也不敢说，因为咱们现在人还不齐，啊，走了4、5个，就来俩，肯定还得进人。
2: 那啥时候能买人呢？
1: 陆续买，
0: 对，
1: 可能也正在谈。
0: 对，而且按照这个贾浩德人生来的时候，不是在自由球员市场签来的吗？
1: 嗯、
0: 就是说白了，人家不要了，
1: 嗯，
0: 咱们签来了，
1: 自由
0: 打出来了，
1: 对，
0: 打出来了，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今年不排除还这样，
1: 对，
0: 不排除，因为毕竟什么，我这点没有贬低任何人或者俱乐部的意思，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小球会，
1: 嗯，
0: 节省资金啊、
1: 嗯，
0: 少花钱，
1: 嗯。
0: 办大事儿，
1: 嗯
0: 啊，才是主要的，
1: 嗯
0: 啊，
1: 而且我感觉今年东北虎要起势，
0: 啊，
1: 我有这种感觉，因为往年这个时候吧，东北虎在这个媒体的这个联动宣传方面呢，一直动静不大，但是今年啊，
0: 嗯，
1: 起码在我们吉林广电啊各个节目栏目组已经开始有很多的互动了。
2: 啊、
1: 嗯，包括小江已经去到这个927音乐台做了一个专访、
2: 啊。
1: 据我所知，我们的吉祥新闻还要继续的联系小江做这个。
0: 那我抓紧吧，
1: 线上视频的。
2: 抓紧吧，
1: 对，
0: 那我抓紧吧，
1: 所以
0: 我
1: 觉得
0: 发微信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像之前，我觉得咱们整个吉林省地区对于球员的、对于教练员的、对于体育这块的采访
2: 还有点割裂、
1: 啊，可能不多啊。我们的节目啊，也这个这么说吧。在这2年当中采访了一些啊、这个
0: 有
1: 射击
0: 的
1: 对
0: 速滑的
1: 速滑的呀、
0: 嗯、
1: 对教练呢啊
0: 对
1: 当然也是易阳老师的资源比较庞大
2: 对是这样
1: 但是我觉得今年我感觉这个东北虎的球员起码你看小江他在东北虎当中就算一个领军型的人物
0: 对现在是当家球星
1: 在这个媒体上来接受采访啊发声也好出镜也罢就我感觉东北虎今年应该是想在这方面还是跟我们的吉林广电多做一些互动
2: 嗯
1: 而且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啊
2: 是
1: 今天上午还有人在跟我聊说他们吉祥新闻的
0: 啊
1: 啊他们准备要跟我们的这个东北虎啊联络一下打算再踩一下小将
0: 再踩一下
1: 对对对完了这边我看不行亚太这边能不能杜振宇
0: 想办法
1: 是不是啊？
0: 昨天说了，
1: 杜振宇已经变成技术总监了，能不能跟这个杜老师唠一唠，联系？你
0: 不是有微信吗？
2: 我推到群里啊。
1: 不是，
2: 我想让他来，他能来吗？
1: 你不有杜总的微信？你的身份是一个主持人，
2: 啊、
1: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打电话了、啊，
1: 体坛周末派的主持人，
2: 真是刚的
1: 宋凯、
2: 啊，
1: 你代表的是我们的媒体，代表的是103.8
2: 啊，
1: 这样的一个全省最权威的。媒体平台，
2: 哥，你能来玩吗？
1: 对吧？所以我希望你像一个真正的职业的媒体人一样，
0: 对，
1: 向他发出邀约，
0: 对，
1: 告诉他我们
0: 非常正式的，
1: 告诉他我们这个节目啊，在全省的这个体育类节目当中，
2: 嗯，是非常有分量，
1: 独一无二，
0: 唯一的。
1: 什么叫非常有分量？
2: 啊，
0: 是唯一的，
1: 就没有别的，就没有。
0: 你看电视有吗？
1: 广播电视就
0: 没
1: 有，没
0: 有，除了咱们就没有，
2: 那
0: 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1: 独家体育类节目
0: 不是没有、
2: 不是没有
1: 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在下周的时候、杜总监就能够做到
2: 我们的
1: 直播间啊希望下周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想不想
2: 也让那个周恩来吧
0: 但大雷说了这么一句话杜周一的回归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你这句话我从某个角度上我赞成某个角度上
1: 因为亚太昨天又输球了是吧
0: 因为不是对输球了输球倒是无所谓倒是无所谓啊因为亚太今年也没想过说重新冲回来为什么我赞成大雷的这个说法呢目前来讲啊杜振宇回来的话今年不会有任何变化啊还是昨天晚上我那个论调就是今年不会有任何变化那么明年啊小杜在俱乐部里边挑人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培养这个青年梯队明年会不会有变化我们要看
2: 妈呀，他没把我删掉，我刚才进他朋友圈点了个赞。
1: 怎么会呢？
2: 我能不能有点存在感？
1: 我觉得，我
2: 再说，
0: 你可以，
2: 哥，你能不能来我们台做个节目？
0: 不是，你得自报家门，你得说是谁。
2: 我是谁？我是谁？我在。
1: 杨老师说到这个事儿吧，我稍微感觉我有点后知后觉
0: 啊。
1: 其实吧，有机会请这个武教练来节目当中，但当时吧，就感觉有点。怎么说呢？就没意识到，现在要请就难了。
2: 是啊，
1: 武教练，
0: 对
1: 呀，对，人家先是国家队主教练了，
0: 国家队主教练，而且现在不在那儿，
1: 对，而且要备战30年的冬奥会了，所以，哎呀，
2: 错过了。
1: 去年其实是一个很，去年前年，他还在这个，尤其是，今年年初万达帽的那个大兴宾馆冰场的时候，其实应该把他请来。
2: 他也想宣传呀，是
1: 聊一聊，但是人家现在肯定已经，
0: 他现在应该是在北京
1: 了，因为人家现在都已经
0: 是不一定在北京，
1: 国帅了，
0: 现在有可能在哪儿呢？因为吉林省现在没法训练，
1: 对，
0: 大道馆现在正在重新装修，
1: 都在装修，
0: 都在装修，
1: 现在已经都是国帅了，可能他要跟媒体。可能
0: 我知道大连说杜振宇没有抖音，你们进行抖音连线。我知道他有抖音，但是他什么时候直播不知道。
1: 别连线啊！
0: 那个连线没意思，
1: 请到直播间，
0: 我们要请来。
1: 对
0: 啊，
1: 而且不是说请一期。就是
2: 七期来，
1: 最好就是每个月至少来两次，因为球队是动态的嘛，对吧？
0: 对。
1: 不是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去过。
1: 好，济南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二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2: 继续啊，继续，我是杨，
3: 我是孙凯。
2: 你看看、啊、
1: 那个，
2: 你看看，刚说完这个事儿啊、
3: 嗯，
2: 刚说完这个事儿，然后起名太难就说了，
1: 嗯，
2: 哎呀妈呀，那我就锁定这个直播间了，真要把你小杜找来，那你想想，所有的球迷，吉林省内所有球迷都应该，不是说基本，都不能用基本这个字儿、
1: 嗯，
2: 对不对？都能来。
1: 我觉得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2: 对，你看大连给你提议啊，你可以跟杜说，我是吉林首席体育记者。
3: 我又首席了，我是名记。
2: 可以，你有记者证吗？
3: 我有啊。
2: 啊，对，你们是双证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次亚太把杜振宇回归，其实因为杜振宇，如果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待过，而且待的时间还不短。
2: 对，
1: 然后成绩也还可以，但是确实有过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吧。
2: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哎呀，去哪儿也不如家里好。
2: 其实很多球迷就是一直就希望小杜回来，
1: 嗯，
2: 一直希望他回来。很多人都说过，如果他回来的话，我们亚太应该怎么。但是大家去想一下啊，目前亚太在中甲，然后呢，这个俱乐部的这个上层管理层的构成呢，有可能进行了一部分调整。
1: 嗯，
2: 接下来怎么运作，就是包括这个小杜怎么回来的，我自己想的啊，
1: 嗯、
2: 就是。纯粹胡猜的啊！首先，第一点要和俱乐部谈好；第二，谈好的同时，这几个条件，薪资我认为倒是次要的，最起码的给一些人员上调整的便利。
1: 嗯
2: 啊，然后第三一点，很有可能这个事儿必须要征得长春市体育局的同意。
1: 嗯，
2: 必须是俱乐部和官方都要有支持。
1: 嗯，
2: 所以他才能回来。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亚太啊，我们来播报一下最新的一个亚太的战况啊。长春亚太呢，在星期五晚上的7:30啊，客场啊挑战陕西联合，最终呢是1-2告负啊。但这场比赛说实话啊，稍微有一点让大家觉得意难平，是因为谭龙的点球没进，
2: 对，
1: 失点了，
2: 关键就在这儿。
1: 就是，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对谭龙有任何的埋怨，因为谭龙为这个球队进的球已经够多了，关键场次已经。对，
2: 所以说这个不要在这一个小瑕疵上我们去诟病他或者怎么样，千万不要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的亚太要有信心，
1: 嗯
2: 啊，一定要有信心，
1: 嗯。
2: 所以说亚太，就是总给人感觉啊，这个杜振宇回来之后就是亮了，
1: 嗯
2: 啊，有那么一下，对不对？亮了，亮了，确实有这么一下，
1: 嗯。
2: 其实，哎呀，真是昨天晚上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就是我看的，我下午4点多看的，俱乐部发了一个官方推文，我看到了。
1: 嗯，
2: 哎，我当时我一拍大腿，我说今晚有的唠了。
1: 嗯，
2: 太、
1: 嗯、
2: 有的唠了。这个中国足球先生，2007年长春亚太夺冠的时候，主力队员，当年的联赛的中国足球先生，
1: 嗯，
2: 又回到亚太俱乐部，
1: 对，
2: 怎么想这心里怎么热乎。
1: 而且昨天晚上的比赛，你看咱们虽然是客场1-2告负啊，但是控球率，陕西联合是70.7%，我们都不到30%啊。
2: 那这样的
1: 三七开的这种控球率，我们能让对方就多进一个球，
2: 不错了。
1: 而且对方17次射门，我们就5次射门。对方射正次数是5个，进俩球，我们射正2次进一个球，我们的转换率是很高的，
2: 对，不错。
1: 然后对方1张黄牌，我们2张黄牌，啊，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是一个铁桶阵死守，我觉得能守到这个程度，而且如果那个点球进的话，可能几乎都能就是拿一分，我觉得可以了。
2: 哎，
1: 家人们，
2: 哎，我今天
1: 知足吧，
2: 我今天下午碰了一个那个大 IP， 那个四平警视的董正。董叔，碰上他了，然后我们俩聊了一会儿，因为这个，有点其他事儿，我们俩碰到一起了，然后就是说了一下篮球和足球。他说，那一年，跟当时的长春亚泰的二队踢了一场比赛，说是热身赛，因为他们当时的球队说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拉练，然后跟长春二队踢了一场比赛，结果上半场让人灌了11-0。你知道他们的对手是谁吗？1999年的时候，他们那批对手里边就有杜振宇，有王栋，
1: 多少比0？
2: 11-0。
1: 那杜振宇
2: 不是，那是一个职业队，你踢一个业余队，那很轻松的事。
1: 杜振宇至少得进6个，
2: 那就不知道了。然后这是个小故事啊，小故事啊。
1: 好，我们要恭喜延边龙鼎在昨天晚上啊中甲的比赛当中主场3-1赢了大连昆城。
2: 来吧，大连话上，这评价一下这场比赛。大连话评价啊，大连话评价啊。
1: 因为我没看嘛啊，但是我看这个鼻份儿吧，我觉得大连困城今年就完蛋了，真的。今年我就想，今年大连，因为大连现在中超一个硬博，
2: 嗯，
1: 中甲一个困城，
2: 嗯，
1: 就困城没有人看，真没有人看。
2: 他俩是一个主场吗？
1: 不是，这个苏玉万是硬博的主场，
2: 嗯，
1: 场场6万多人，
2: 嗯
1: 啊，
2: 嗯，
1: 金州体育场，
2: 嗯，
1: 是困城的主场，
2: 嗯。嗯，场场
1: 最多一次来了将1万来人，现在基本上都就两三千，甚至一两千，也就这个人数了，没有人去，
2: 是个30几倍、40几倍的差距啊！
1: 对呀，所以说你说昆城成绩不好啊，
3: 切换自如啊！
2: 你别切换，还回大连哇！我要听的就是这个，
1: 大连昆城现在才排12名，
2: 嗯，
1: 亚太都排11，
2: 嗯。
1: 就大连昆城今年成绩，而且大连昆城的主教练是张耀坤，张耀坤是在当年大连实德是一个领军型的后卫嘛，就在大连球迷心目当中，张耀坤的这个威望也很高，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呀，这个球队他是今年才当选昆城主教练，这个球队就没带好，还有穆谢奎还在呢，就反正大连昆城今年表现的真的不好，而且让英博大连英博比的吧，就昆城就更有点掉价。
2: 嗯，如果说啊，因为目前来看，这个昆城的这个排名肯定不够冲超了啊。
1: 对，冲了冲不了，掉级也掉不下。
2: 如果
1: 说就这样，
2: 如果说大连昆城也冲了超的话，
1: 嗯，
2: 那大连这些球迷会怎么选呢？
1: 嗯，哇，有一年大连实德和大连阿尔滨，
2: 嗯，
1: 就都在中超队伍里
2: 啊，
1: 嗯
2: 相
1: 对来说还是就是支持那个老中超、老甲A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2: 嗯
1: 啊。但这个其实也，那你像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在2个城市当中出现了，
2: 你对
1: 青岛和上海吗？
2: 对，青岛和上海，
1: 青岛西海岸和青岛海牛，
2: 嗯，
1: 上海上海和上海那个海港，
2: 嗯，
3: 那就是看比赛的这个选择更多了一点。
1: 但是你看申花球迷还是比海港多啊，
2: 海牛
1: 的球迷还是比西海岸的多，
2: 对，年头
1: 在这，对，毕竟他年头在这，他沉淀的也比较多。你就很简单，杨老师，比如说都是交通广播。那比如说现在再成立一个什么时候，那大家肯定还是1038，为什么？1038今年
3: 沉淀了
1: 已经30年了，而立之年，就是大家还是就是习惯性的吧，啊，那种
2: 省内
1: 情怀，
2: 省内听交通广播还得是我们，
1: 对对对，就是那种情怀。但是我们要恭喜啊，我不知道现在在抖音直播间或者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延边的朋友们，延边龙鼎
2: 肯定有，大雷就是
1: 3-1胜了大连之后来到了中甲的第二名，32分，
2: 不是第二名，是第二名啊，我们还少赛一轮呢啊，
1: 太厉害了。现在就是，而且现在第一名广州豹也就43分，
2: 一样19轮，但是第三名啊，第三名第四名可是少赛一轮，
1: 嗯，今天晚上踢应该是
2: 啊，今晚踢，踢完看呗，他俩平的话他也都上来了，输的话上了一个，
1: 你看啊，第一名43，然后2、3、4并列啊，32。
2: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告诉你，冲超的局势，
1: 孙凯
2: 比较暖和，
3: 有一点那个啥呀，有点激烈啊，2、3、4都是一样。
2: 第一的，
1: 对，
2: 遥领先43分，不用考，
1: 对，
2: 不用考虑啊，2、3、4都是32分，
1: 对，
2: 然后3、4今天晚上打，
1: 嗯，孙凯，
3: 嗯，
1: 预测一下今年延边龙鼎能否成功冲超？
3: 我感觉，
1: 嗯。现在是第二名，
3: 不好说，姚老师，
1: 你别不好说，你预测怎么不好说？
3: 我一说，
1: 大胆预测一下，
3: 不能呢？
1: 你觉得不能啊？不能，理由是什么？就凭感觉觉得不能。
3: 对，
1: 我觉得能。
2: 你看，这永远相信说了这么一句话：亚太30年，东北虎70年，也算是百年。亚太30年没错，东北虎可不是70年，
1: 是就是这个俱乐部的就是整个的这个
2: 对，得叫这个名字。但吉林篮球是70年，
1: 对，
2: 没毛病。
1: 吉林男篮70年，
2: 对，
1: 嗯
2: 啊。
1: 就是，
2: 延边队啊，延边队现在是硬实力上不具备啊，硬实力上看吧，这个得看，这个得看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为啥不往上走啊？
1: 而且我发现了，杨老师，我们的这个净胜球啊，
2: 嗯，
1: 在2、3、4这3支球队当中，延边、广西和深圳当中，我们净胜球是最多的，我们是11个净胜球，然后广西是10个，深圳青年人才只有7个啊，我们净胜球是很多的。
2: 但是现在
1: 进27失16，
2: 那你这场比赛打完之后的话，他俩啊，就算是平的话，他们俩也是各拿一分，然后排到第二和第三。
1: 今天晚上，哎，他俩打完了，昨天晚上7点半打完了，
2: 那是少啊，那还少赛一轮吗？
1: 7点半打完了，嗯，他们是少赛一轮，
2: 少赛一轮那是，
1: 他们是少赛一轮。 广西昨天是1-0赢了梅州客家，
2: 嗯哼，
1: 然后深圳青年人呢，我看看啊，什么样的情况？深圳青年人今天晚上打，正在踢，7点开始踢，跟宁波，现在0-0。
2: 哟，
1: 深圳青年人今天要是踢平了，
2: 宁波在哪儿呢？
1: 宁波在这儿第7名，
2: 也不弱呀，也不弱。
1: 深圳今天要是打平了，拿1分，他排
2: 第二
1: 去了。
2: 嗯哼，所以说，
1: 我怎么听说今年这个中甲和中超都是两个半呢？
2: 什么意思？
1: 两个半，就是前2名肯定升，然后第3名和到第3名，
2: 那是不是又就改成和这个篮球一样了？就是这边后4名，就是打比方说啊，人家没定是后2啊，后4名和前4名，然后决出5个。
1: 嗯
2: 嗯，如果说是后2名和前2名的话，那决出3个。
1: 嗯，
2: 那不也一个意思吗？两个半嘛。
1: 反正我感觉，要是两个半，延边，咱们不是一直在说延边的这个赛程嘛？目前为止，杨老师，
2: 赛程
1: 咱们这个
2: 非常友好。
1: 现在来看，咱们之前的都是方向是对的。
2: 对，
1: 延边该拿的分
2: 没丢，
1: 都拿到了，
2: 没丢。
1: 但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上个礼拜。咱们是在主场输了，0-1输给了深圳青年人，
2: 输这一场。但是接下来你看，再踢宁波的话，陕西联合不太好踢，因为长春亚泰刚输给他，那么这两场比赛是不是也能决定我们的名次还能不能就是这个积分能不能再往前提？如果这两场拿下的话，那么就来到了38分，
3: 那就有希望了呗。今年
2: 也不能说就有希望，就是我们希望能拿下的比赛一定要拿下。或者说是对手相对较弱的比赛一定要拿下，这样的话我们排名靠前。
1: 说实话啊，进入8月份以来，8月1号延边和南京主场打平了，然后哎呀，严老师，延边的这个主场啊，这几个主场，你看从7月26号开始，4个主场，
2: 输
1: 2胜，1平1负，要是说2胜2平。多一分，可能我们就更有主动权。你看，因为咱们上一场输给深圳青年人了，今天晚上如果深圳青年人平了宁波，咱就是最次平了宁波，他还是比咱多一分。
2: 对对，
1: 重点是我这场跟南京城市的比赛不应该平，因为南京城市的排名，
2: 太靠后了，
1: 也不算，这排第10名，
2: 是
1: 就其实这个挺弱的。
2: 你接下来的看一看，
1: 其实挺弱。结果咱们打平了。
2: 沈阳大爷问了啊，东北超沈阳和长春半决赛对不？好像是
1: 东北超沈阳跟长沈阳城昨天不刚打完吗？
2: 不是，对，对，
1: 半决赛还是他俩。
2: 对，半决赛的话，第一轮的话是长春客场踢沈阳。我记得没错，长春客场踢沈阳。一个月以后，9月15号。
1: 前4主客场制，杨老师，前四主客场制。
2: 前四是淘汰赛，
1: 对呀、那是不是主客场，
2: 不知道这赛程怎么定的，
1: 淘汰赛一场定胜负。
3: 那今年第一届，明年有没有可能举办第二届啊？
2: 有咋不能呢？一定能啊！而且我倒希望今年的赛程能紧一点。
1: 而且大家看到了吗？最近在
3: 拉的战线有点长，
1: 在很多那个吃饭和旅游的地方都有那个东北超开心的那样的一个吉祥物的 logo， 然后你用抖音去扫东北超开心，你就在这家店铺就可以有一些
3: 优惠
2: 哦。
1: 我昨天去四季南河，好多四季南河店面门口都有一个东北超开心，然后你扫一下，比如一个奶茶15，就可以给你省2块钱13，真的是能便宜。
2: 可以正经可以了，
1: 对，挺好的。所以其实东北超它，我们还是那句话，它是足球大台文旅唱戏，挺好，
2: 对
1: 啊。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1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好了，一段宣传过后，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承办。开展时间呢，9月11日至13日，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械、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那活动配套内容呢，分别是这样的：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乡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们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观展啊。然后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 18043810016。
4: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三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2: 各位好，我是易阳。
3: 好，我是孙凯。
1: 好，我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刚刚正好利用易阳老师跟大伙儿口播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东北超四强的一个对阵赛制和赛程啊。四强排名啊，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啊，四强排名，第一名大连，第二名长春，第三名沈阳，第四名延边啊。然后呢，第一名和第四名啊，延边对阵大连，长春对阵沈阳。9月5号延边主场首回合，9月12号大连主场次回合，大连跟延边踢。我是挺期待，因为大连好久没和延边，大连上一场跟延边踢比赛应该追到中甲 A 吧。
2: 不昨天晚上
1: 啊，
3: 离这么近。
1: 不，延边昨天跟长春，
2: 不，延边吧，
1: 昨天晚上
2: 龙顶踢了那谁吗？昆城吗？3-1吗？你这，
1: 然后那个
2: 刚才大连话溜达出来呢。
1: 沈阳对长春呢，也是九月五号啊。九月五号就是有一场比赛啊。沈阳是主场，
2: 先是主场。
1: 对，九月十二号
2: 一周之后，
1: 长春主场。然后呢，这个两回合打完，统计总比分。
2: 那就说白了，你看看谁赢？
1: 对，看谁赢啊？
2: 看谁？
1: 两回合打完统计总比分，如果总比分持平，不踢加时，直接点球大战分胜负。啊，
2: 玩的就是心跳啊！
1: 对，然后半决赛两组获胜者晋级，就亚冠这个冠亚决赛啊。然后负者是三四名啊。然后呢，三四名决赛和总决赛呢，单场决胜，就一场定乾坤。十月上旬，
2: 三四名，
1: 对，
2: 啊，
1: 三四名
2: 一场定胜负，
1: 对，三四名决赛加总决赛，
2: 不知道。
1: 在那踢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但到时候得看是，但如果要是大连，最后是冠亚的话，肯定会选择去梭鱼湾吧，因为毕竟梭鱼湾的这个
2: 应该是一
1: 现场，
2: 东北超一直在梭鱼湾吧？
1: 对，
3: 氛围好，
1: 对，氛围好，
2: 那人多刺激，
1: 感觉也
2: 老刺激了。
1: 对，
2: 你看沈阳大爷都说刺激，
1: 特别爽啊！现在这个去大连旅游的，就是想方设法想去梭鱼湾看场球，
2: 你得赶上，你还得能抢
1: 着。就跟咱们来长春想方设法的去跟雪饼猴互动一下是一样的，就是成了一个网红的一个打卡地了，
2: 打卡点。
1: 对对对啊，
2: 标准。
1: 好吧，那么就是九月五号和九月十二号啊，大家关注一下东北超啊。我们长春主场是九月十二号再次对阵沈阳队，啊，加油啊，好吧。但还是说那句话，这个东北超吧，大家其实。我觉得倒也不用特别在意比分和胜负啊，因为它是让我们的这个黑吉辽加内蒙做更多的联动啊，大家互相更了解啊，更怎么说呢，就是循环啊，所以说跟比赛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成绩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2: 你看沈阳大爷跑了，他去看篮球去了，不看我们了。行，没问题。你要
1: 是
2: 两个手机，一个手机一个 pad 的话，俩一起看。
1: 还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看这个足球或者篮球比赛，还是看职业的。
2: 你先等会儿，要是沈阳大爷，你告我在哪儿看，我们也看一眼。我们也看一眼
1: 辽篮
2: 呐，辽篮和吉林，
1: 和吉林
2: 啊，
1: 应该抖音上有直播吧？
2: 应该有，还在线的。这个好像是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刷的时候，好像是辽篮俱乐部直播，辽篮俱乐部直播，
1: 行，然后这个讲没讲武大靖当选国家队主教练的事？
2: 说了，
1: 讨论了哈，
2: 说了，讨论了，就是他当主教练的话，首先第一点，他的精力上允许，而且呢，他没有太多的事去分散他的注意力，
3: 还没结婚呢。
2: 不是节目结婚，不是节目结婚。你看王蒙的呼声也很高，但是王蒙的这个参加综艺啊这些那些的话，他肯定会影响一部分精力啊，这是很正常的。我没有这个攻击的意思啊，没有攻击的意思，肯定是分散一部分精力，然后他所以说在竞聘当中，这个大庆上去了嘛。
1: 但是我觉得30年的冬奥会中国队得有成绩了啊，因为今年26的确实太一般了，一块金牌没得是吧？最高是个银牌，孙龙吧？
2: 对，
1: 看吧。所以我觉得、
2: 这个、压力挺大，压力挺大。
1: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庆能够挺身而出，他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魄力。其实武大庆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不像一些其他
2: 看着他面相很凶是吧？
1: 他不像一些其他的运动员，相对来说比较个性比较强，大庆还是一个比较
2: 温和
1: 的人，就是。怎么都行，没有那么多说道的，也没有特别过分强调自己的意愿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来当主教练，
3: 就压力
1: 还是
3: 不那么大，就是给队员的，
1: 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充分考量。王蒙吧，确实以在这个短道速滑，在国际上，在中国上也是无人可及，但是可能王蒙的一些这个言行，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就个性，
2: 他特别火爆，
1: 比较有个性，敢说啊，所以说可能还是。
2: 要是需要收着一点，尤其
1: 方面考量吧。
2: 尤其你作为主教练或者教练员来讲的话，你应该收着一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武大靖当这个短道这个是国家队的短道速滑的主教练，还是实至名归的。
2: 你看关键先生啪嚓来这么一句，浇盆凉水啊，挺好啊。但是武大靖参加的综艺还少吗？自己露出了大空位，他能叫明白什么？然后是说啥战术没有，自己看。王蒙又不是这个关键先生又一句大实话，王蒙自己都说了，领导不喜欢的。你要感谢你这样的这个直来直去啊，感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本来就是体育聊天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说啊。
1: 但是虽然也参加综艺，但是这一年最近这一年，大家想就是进入到26年之后，应该没有太多的综艺。
2: 冬奥会之后就没有了，冬奥会的时候他还有自己的 IP 上还发一些东西啊，
1: 对，顶多就是在我们即时春晚上，那肯定人家你从吉林出来的，你在即时春晚上稍微亮个相，这很正常，
2: 这个很正常，这个不是综艺啊，
1: 对，
2: 这个不是综艺，这是
1: 其他的，好像最近就进入到26年之后还真的就是很没有
2: 收心了，
1: 没有
2: 收心了，
3: 还主要是想往上干了是吧？
2: 那你看
3: 像这样的一个教练的话啊，他们的这个期限一般是多久？
1: 一届嘛，就是到2030
3: 四年，
2: 四年嘛，
1: 一届嘛，咱们要冲击下一届，
3: 干上去
1: 一个周期。
3: 这个好的话，你还
1: 再四年，对呀、
3: 如果不行的话，就得马上换掉。
1: 张晶不就是一个例子吗？张晶在这个上一届22年冬奥会的时候还可以。那届这个冬奥会，中国队也是有孙龙出来了，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2: 你看看
1: 啊。别啊！不能，
2: 应该是
1: 张晶22年成绩也不错，但是今26年成绩确实不好，
3: 然后就给他拿下了哈。
2: 这样吧，其实
1: 成绩说话嘛。
3: 如果要是拿下去的话，还能就是担任不是国家队的其他的教练是吧？
1: 你可以也可以担任国家队一些其他的一些，不也可以在国家队留用，
2: 对，
1: 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务，但是就是不是主教练了。不是主教练了。
2: 其实你现在这么看，就是王蒙，至于说以后能不能参与到教练组里边，也不好说。
1: 对，
2: 也不好说。别说教练的那个领导不喜欢，喜不喜欢的能力在啊，
1: 成绩说话。
2: 对，
1: 你要成绩好，那肯定
2: 咋的都行。
1: 对，都行。你再或者得到谁谁谁的偏爱，你没有成绩，就像张晶一样，是吧？
2: 对，
1: 张晶肯定这个能连任两届，应该说，资源人缘肯定都不错。但你没成绩，你再怎么样，肯定也要被拿下。而且今年的成绩非常不好，一块金牌都没得到，短道速滑。一块金牌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因为中国国家 对短道速滑其实男女都
2: 挺强的。不是张晶
1: 的，二年是吧？二年不是吗？就是
2: 他说不是二年不是，那这二零
1: 年实力挺强的啊！你不管是从这个林尚俊呐 啊还是从刘少昂啊孙龙啊女的这个杨静茹啊，就各方面都，你看我这如数家珍，比赛都看的，
3: 都看，
1: 罗盼了，对，
2: 不是不光都看，关键是他们家公子练这个嘛，你让我说说吉林省这些那啥，我也差不多，但是哎呀，在这个一个大众项目一个小众项目不太一样，速滑受关注比较多，吉林省的这个虽然说是我把两位这个老教练那个功勋教练都找来了，但是吉林省射击还是相对小众，相对，
1: 但吉林省射击在这个金牌上可是很有分量的。
2: 你看，你尤其是你看去年咱们做节目说，为什么把这个韩教练和这个张主任都请来？那不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徒弟嘛，一个王浩，一个王雨桐，人家是
1: 对
2: 埃及开罗的世界赛，
1: 对，
2: 然后和盛林浩一起打破世界纪录，
1: 对
2: 啊，打破世界纪录，那可不是简单的拿到冠军，把这个世界纪录向前提了四点几环呢，吓人呐，
3: 是。
2: 那吓人的，
1: 就是体育竞技项目嘛，更快更高更强嘛，是不是？反正人类都在不断的挑战极限啊。
2: 周洋不会去竞争这个教练的位置，不会。周洋的这个，我感觉因为现场见过啊，现场见过这个，感觉周洋的有点像乖宝宝一样，
1: 也很比较温和，
2: 比较温和的，
1: 就是能当这个。好运动员不一定能当好教练员，他们是不太一样的两种体系和两种思维，
2: 对，
1: 你看目前为止，咱就说这个足球和篮球，退役下来的运动员、球员当教练当的成功好像也不多吧？谁呢？足球想到沈祥福，对吧？
2: 足球里边可能是
1: 李霄鹏，
2: 足球里边不多，但篮球里边，
1: 李伟峰，
2: 篮球里边比比皆是，
1: 谢辉。篮球比较成功的
2: 郭志强
1: 啊，
2: 吴庆龙，李楠，
1: 孙军，孙总，
2: 孙总
1: 他没
2: 当
1: 过教练，
2: 干过总教练啊，但是他没单独带过队
1: 啊。
2: 你就王博
1: 啊，
2: 王涵，然后再往前数刘维维，杨明，对不对？这些吴乃群
1: 啊，杨明，对，
2: 这些都是吧，对不对？包括那个福建队的那个教练员朱，朱总也是，都是当年的这个当打啊。周洋不是吉林，哎呀，你这话我不能说，这话我不能说，不是他，你说这个就那啥，对，杜峰，对不对？那个打得好不好的刘伟是不是也是啊？对不对？邱彪，对不？
1: 还有大众，对，那不也是吗？不也是吗？
2: 对，没毛没毛没毛病。那小高也是，
1: 对，都是挺好啊。
2: 张彪现在不也不错吗？带吉林青年队前一阵把那个北京给赢了吧？也挺好，也挺好，都不错。对，你看守望幸福说忠诚，对不对？
1: 对对，
2: 这都没毛病，这都没毛病，
1: 挺好。
2: 其实我就又给我说痒痒了，又想说点篮球，你这么的吧，
1: 就说吧，就马上广告回来再说。
2: 你怎么都广告回来？
1: 哪方面？
2: 哪方面？
1: 演员？
2: 哎，群里消息你俩都没看吗？
1: 还是教练群里什么？看了呀，我今天还往群里发了呢。
2: 不是昨天晚上小瑞发的那个
3: 新外援
1: 是吗？那不还是我说对了吗？演员吗？新外援有消息了吗？啊，对对对，看见了，
2: 对吗？
1: 不，他
2: 你仔细看啊，
3: 还得仔细看，
2: 仔细看啊，
1: 什么意思？这个是
2: 仔细看
1: 几号？
2: 你不是你不用看几号，你就仔细看
3: 名和人对不上，
2: 不是
3: 啊，也不是，
2: 不是，
3: 那是啥意思？
2: 仔细看，
1: 从主将到主帅，
5: 黑伞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吧，19:45啊，体坛周末派第四节最后一节了啊，这个然后我为什么我要抢这开头啊，姚老师在看那张图片，
1: 对，
0: 看出有什么哪儿不对的吗？昨天晚上我和小瑞公开造了个谣，公开造了个谣，因为什么？你再翻翻昨晚上那啥，昨晚上咱群里那个发那个消息，说 NBA 有一个球星退役了。
2: NBA 有个球星退役了，
0: 你看，你找
2: 在哪儿？
0: 你看看群里有
2: 哪呀 ？NCBA、
0: NBA、
2: NBA 在哪儿呢？
0: 哎，我记得他发了，我记得小瑞发了，我看看。
3: 啊，没在群里吧？
2: 湖人不是湖人，
0: 不是。
2: NBA 詹姆斯詹姆斯
0: 不是，啊、没有。哎，再往前看看，
2: 杜振宇，这个是我发的，魏少，宣布退役。
0: 哎，你看看脸和那个像不像？
2: 是吗？你是同一个人吗？是啊，
0: 威斯布鲁克吗？
2: 嗯。
0: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公开造个谣嘛。我让小瑞，我说你把那个威少的那个头像 P 在那个吉林队的那个
2: 这么哇，这 P 的真好哎，
0: 是不是？我为什么让你看肤色，对不对？
2: 他能来，他
0: 就来不了，人说退役了，
2: 退役就是 NBA 退役，能跑能来
0: 他37呀、啊。
2: 37当打之年，
3: 对啊，这么年轻为什么要退？
0: 人家不给他持球内核打法啊，你不让他打主力啊，所以他退了嘛。这个做法就很他自己嘛。然后我们俩就造了个公开造了谣嘛。然后那张照片是谁的你知道吗？那张照片是小江的
2: 啊，
0: 换了个头，
2: 怪不得江伟泽说
0: 你换了个头。
2: 好，最新消息啊，这个美职联迈阿密国际，就是梅西所在的球队，1-4惨败。梅西失点加黄牌，拿着，
0: 他心态崩了。我这怎么说吧，他心态崩了。
2: 阿根廷这没夺冠，没卫冕，这怎么还梅西点球射不进呢？
3: 退役了，
2: 快了，梅西41
0: 了，
2: 梅西41了，也快了。
0: 哟、咱们这儿
2: 怎么
0: 这个？
2: 啊！行，那这个就行，需要
0: 这个说回来吧，说咱自家球队吧，说咱自家球队吧。前一阵你看走了多少人？
2: 谁呀？
0: 前一阵走了多少人？阿日走了，刘彦成走了，丁一平走了，这个段立谦走了，那谁小富也走了，富贵，一家走了5个，折了腰，然后现在万美林来了，孙思瑶来了，那还缺仨呀，然后现在据说是定下来的之前山东队的外援博塞尔，但是没有官宣，不知道准不准。然后这个 DJ 留不留用不知道，所以说现在我就是我你别看我就成天我说俱乐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惦记他，我真惦记他，就是啥时候能把人补上来呀？啥时候能把人补上来呀？你这补上来的话，
2: 我去年不这时候不也这样吗？杨老师不要担心。
3: 等一等，
0: 我不是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别给自己吃宽心丸嘛，说咱也得等到这个自由球员市场，等吧，等到那时候完了再看外援吧，因为今年外援只有3个人。只能上3个人，所以说，哎呀，看吧，真我着急，
2: 着急又着急了，
0: 着急，
2: 别着急，不着急，
0: 你杜振宇都回来了，咱能不能把王涵找回来？
2: 能，
0: 不能，
2: 能来吗？
0: 不能，
2: 怎么这么确定不能？
0: 梁在，你不能两个助理教练员都是吉林的，国家队的两个助理教练，大仙不回来吗？大仙回不来。大江在辽篮是2年的合同，他回不来。你现在怎么他也回不来。就像现在这个咱邻居惦记这个大燕一样。要不回去，要不回去，想的倒挺好。大燕到这儿练上来了，把你拿回去。你当时老小高就那么拿回去的，好意思吗？那么整不好吧？拿我们这儿当啥呀？练习场啊，培训基地啊。我还是这句话，反正这句话说不好听，但是事实，事实，别拿我们当那啥啊！
2: 不， 咱们今年主要任务先是保级，对吧？
3: 不得进季后赛吗？
2: 完了，
3: 刚才不刚说完吗？咋又保级了呢？
2: 主要任务是不，你先把级保了再往前迈嘛。
0: 就是，
2: 对不对？
0: 这这么说吧，就是接下来二六到二七赛季啊，主场能多赢一两场，客场多赢一两场，
2: 嗯，
0: 排名就上去了，
2: 嗯嗯，
0: 少丢点，
2: 嗯，尤其是
3: 那这样的话，这个教练就还得再延续一年呗。
2: 尤其是比赛后半段，
0: 但是。前天晚上的比赛我没看啊，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有点没信心，但今天晚上不知道，不知道那啥样。如果说这个大燕啊，他能够延续在上一场的这个状态，包括在联赛当中能够延续这个在内线坐镇能够站得住啊，这个那个状态的话，那吉林今年是有戏。然后他和这个 DJ 他们俩啊，这个在四五号位
2: 嗯，
0: 应该还可以。
2: 嗯，
0: 然后毕竟还有孙思瑶嘛，两米一的身高，看他能活动到什么样吧。就是我觉得这话说的可能有点大白话啊。
2: 嗯，
0: 看他能在场上发挥成什么样。如果说好了的话，能不能会实现今年的一个变化？哎，我这直播间人怎么剩四个了呢？
2: 看球去了吗？
0: 嗯嗯，应该是都去看球了。你这样，那个。我问个问题，杨老师。
2: 嗯
3: 嗯，
0: 那个前两天叫那个音乐广播，
2: 嗯，
0: 请小江的时候，
2: 嗯，
0: 他们有直播吗？
2: 直播了，我看着了。
0: 人有多少？
2: 啊，那个我没太注意，他用视频号直播的。啊、
3: 视频号直播看不了人数。
2: 有就看过的在线的，我们看不出来、
3: 嗯。
0: 这样啊，这个一会儿下节目我就给小江发微信。
2: 嗯
0: 啊，下了节目我就发，但我估计他要在鞍山的话，他得挺晚，或者明天才能回。要把他找来的话，
2: 嗯，
0: 咱俩号播呗，
2: 嗯，
0: 频道的号，
2: 嗯，
0: 和我这号行不行？
2: 行，
0: 双击微博，
2: 行
0: 啊、
2: 嗯。而且我们吧，你告诉小江，不要有任何的压力，我们不聊比赛，
3: 不聊比赛，
2: 嗯，不聊成绩，
3: 纯聊他，纯聊他，
2: 不聊比赛，不聊成绩，就聊他的这个感受，
0: 嗯，不聊比赛，不聊成绩，
2: 嗯。
0: 纯感受，
2: 对，纯感受，啊，比如说问说最近这个身体怎么样，啊，状态如何，啊，这个赛季最大的伤病在哪儿？现在恢复的如何？
0: 然后他和大江的情感纠葛，
2: 这个可能他自己聊聊就能聊出来吧。
0: 你都知道那年的这个全明星的时候，特意嘛，大小江都去了吧？你就说他们俩是最佳 CP 吧？
2: 嗯，
0: 对不对？
3: 嗯，
0: 你看这可以有这可以有，到时候看吧。这个我先问问他，问问他还能找谁呀、啊？哪天我再把张彪找来。
2: 行。完了，孙凯老师研究一下这个杜总监啊，
3: 杜总监，
2: 咱们这么说，
0: 咱们接下来就是
2: 一周啊，咱一个月咱们能有四个嘉宾。
3: 哥，我把手机给你，你给他编辑条信息吧。
0: 一个月四个嘉宾，
2: 一个月
0: 说实话有点
2: 四个嘉宾，不
0: 俩，
2: 不俩，小张来两次，杜总来两次，他俩换来呗。
0: 你这是别说，
2: 对
0: 你这。

0: 属于充数
1: 了。完了，不行，我看等到四华那边，我能不能再找一个？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嗯，吉林省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啊，足球、篮球、短道速滑，还有什么射击？是吧？
2: 不是，足球还能找一个，足球我哪天把那个李四找来不就完了吗？
1: 谁？
2: 李四就是现在喜都那个之前那个主持人，
1: 喜都也行。
2: 哎呀，他不行，
1: 嗯，
2: 他是
1: 啊，
2: 嗯，
1: 喜都也行啊，
2: 帽子叔叔
3: 啊。
1: 然后呢，这个我想想啊，还有谁？
0: 行，都行，
2: 都可以，嗯，都可以，都没问题。
1: 嗯，就来唠呗，聊聊篮啊，夏季篮球对抗赛啊，零元战啊。
2: 然后，如果说有一个事情能够运作成的话，过一阵我还会请到一位重量级嘉宾。
1: 嗯
2: 啊，得看，
1: 83-81，杨老师，
2: 83-81，
1: 两分。
2: 所以说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一定是两分到六分吧。
1: 嗯，
2: 你要输。
1: 然后这个李虎毅16分辽篮，
2: 嗯哼，
1: 最高。我们这边是贾浩，23分，哇，贾浩，
2: 你看
1: 可以啊，23分。
2: 你看大 C 多少分？
1: 多少分？
2: 刘彦宇16吗？
1: 嗯，
2: 啊，不是那个那个大燕，大燕16分吗？
1: 对，大燕16。
2: 那边大 C 是7分，
1: 姜伟泽12，
2: 孟梦林10分，
1: 嗯，
2: 王祖睿5分啊，对，王祖睔也来吉林了，
1: 嗯，小崔8分。
2: 嗯，王祖睿来了之后，这个
1: 吴昌泽才7分，哎呀，什么的。
2: 王祖睿来了，这个小江能轻松一点，
1: 嗯，
2: 能轻松点。哎呀，
1: 大 C 吴昌
2: 也来三个了，
1: 吴昌泽7分，哎，那个大江没上呢，
2: 大江上了，
1: 啊，
2: 上了，
1: 啊，没得分，啊，
2: 嗯，哎，这不有那啥吧？
1: 嗯，
2: 我看
1: 有吗？
2: 应该有，
1: 你看看。
2: 最后啊，这个
1: 大家没得分吧？
2: 富豪10分，王兰奇12分，燕守奇13分，李虎毅16分，吴昌泽6分，戴彦龙7分，大江是4分，四分两犯，于德臣啊，大牙还4分呢。然后我们这边啊，小崔是8分，小江12分，贾浩23分，刘彦宇16分，赵帅周4分，哎，赵帅周也可以哈，
1: 嗯，
2: 王子睿5分。嘉浩上场了，有一个犯规没有得分。蔡林汉上场2犯无得分。杨腾飞2分，
1: 啊，腾飞上了。
2: 孙思瑶你看没上，孙思瑶没上。然后万梦林2次犯规10分，王浩东1次犯规3分，
1: 行，
2: 还可以，
1: 可以，这分行。那什么呢？那个谁，嘉浩全场砍下23分，还咋全场最高分？
2: 这里边的新人啊，王子睿，
1: 嗯，
2: 孙思瑶，
1: 嗯，
2: 万梦林，
1: 嗯，
2: 三个人，还差2个，
1: 嗯，
2: 走仨。你那不是走了5个，咱也得来4个，还差1个，
1: 嗯，
2: 还差一个
1: ，哎呀，那不就很快就补齐吗？
2: 市场，然后外援一直没有官宣，我一直没看到官宣，所以说现在你说那啥，我都不知道。
1: 第一节19-25，辽篮在前啊，
2: 嗯，
1: 落后6分，19-25，
2: 嗯，
1: 第二节45-45打平，第三节59-65落后6分，
2: 嗯，
1: 最后一节我们领先3分，83-81拿下。啊，那这么看的话，不是说这个我们后发力，就是我们在整场比赛当中都还不错，
2: 都还不错，除了第一节稍微有点进入节奏慢，
1: 嗯，
2: 剩下其他都可以，
1: 可以，
2: 嗯，这样吧，这个也差不多到点了啊，
1: 行，
2: 咱一会儿
1: 祝贺辽篮今天晚上不祝贺辽，
3: 祝贺
0: 辽宁人，辽宁人，
1: 祝贺东北虎今天晚上继续啊2连胜啊，好嘞
2: ，
1: 然后下周我们期待杜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孙凯加油啊，
2: 加油加油啊。
1: 下周见，拜拜，
3: 再见，
2: 拜拜。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好，北京时间的6:31，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在哪里啊，然后呢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好的，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啊，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5啊，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长春啊，今天预报显示是小雨天气，21度到29度。吉林市呢，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也是小雨，气温是21到27度。延吉今天是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四平今天是阴天，19到27度。通化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白城天气晴好，18到27度。辽源。

终于转小雨，20到26度，松原阴转晴，20到27度，白山终于转小雨，19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是中雨天气，19度到25度，省会长春今天是21度到29度的天气。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有以下两种方式。一种呢，您可以来到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另外一种方式，大家可以来到抖音端哈，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就有可能会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哈，然后就可以添加关注，可以在公屏通过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聊天唠嗑哈。好的，那今天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了，而且呢八月也已经过半了，所以会不会感慨一下，时间真的好快呀。好的，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哈，也不管你在哪里，全新的一天已经开启了。大家可以在公屏打出三个字，早上好。看到了我们的隋明成来了，说主播一同主播好，看到了。哎，今天这个系统可能是有一点升级，好像哈，感觉跟每一天不太一样，那个字体好像是小了呢。好吧，主播一同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在卫星路2066号吉林广电大厦的8楼，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出全新美好的一天的第一声的问候。想跟大家说这样的一句话呢，就是播种和收获在不同的季节，是不是？中间隔着一段时间，叫做坚持。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组新闻和资讯哈。那么昨天的18点，国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6号的20时到17号的20时，广东东南部、四川的中部，还有甘肃中部的部分地区哈，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呢，四川中部局地呢可能性较大，提醒相关的地区要做好实时的监测哈，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的工作。那么近日呢，国家发布消息，海捷航运迪拜塔号抵达宁波舟山港进行装箱作业，标志着中欧北极快航正式的步入了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的新阶段。那么船舶呢，全程穿越北极的东北航道，单程的航行大约是20天，然后抵达英国，装载储能柜还有动力电池、光伏组件哈等一些高附加值的货物，为中欧贸易打造绿色低碳的北向物流通道。好，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呢，国铁集团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期的同期新高哈。那么其中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达到了200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1.5%。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行的旅游列车2159列，那么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好，下一条。昨天也就是8月16号的12时10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那么卫星顺利的进入了预定的轨道，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哈4米级单芯级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3次发射。另外，昨天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在北京开赛，10余支机器人赛队呢是现场挑战了行李搬运、客房补货还有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全面考验机器人的眼、脑、手的协同能力。运动会主赛呢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那么昨天的12点哈，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结束，广东的阳江和广西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以及海南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海，开启了新一轮的耕海牧渔的作业。那么各地呢，也举行了古法。

0: 碧海的仪式、开海嘉年华等活动，为四方来客献上充满海运风情的滨海文旅盛会。昨天，也就是8月16号，2026哲里木赛马大会在内蒙古通辽开幕，近千名骑手驰骋科尔沁草原，上演赛马、马术表演等精彩项目。赛马大会呢，是当地传承民族文化的盛事，吸引了各地游客感受草原风情，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昨天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过了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功夫女足还有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票房前三。其中呢，国产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了6天，票房已经超过了8亿元哈，口碑和票房持续走高。好，以上就是第一时段1038幸福出发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好的，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6:39了哈，1038幸福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啊。那此刻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健康，然后只有我们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享受生活，是吧？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的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啊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还有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对吧？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哈，有这样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哈。那么治疗呢是安全无痛的。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特别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呢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会更好、更彻底，好吧？专家挂号的费用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要10块钱哈。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哈，就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的前5名的报名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哈，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记好了，0431-8056-1616 好吧，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期的团购单品哈，而且呢，今天是全新上新的一款产品哦。是圣罗兰的黑皮气垫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以回复关键词气垫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两个字气垫，气垫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哈，然后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的，那今天呢这一款呢，我们的圣罗兰的 S 啊，就是 YSL 这个享誉全球的高定的彩妆品牌啊，彩妆和香氛产品常年收获海量的粉丝，所以今天这一款的黑皮这样的一个黑皮革的气垫哈，是一个品牌的王牌的爆款，区别于之前的比如说粉色皮革的气垫哈，是清透的水光感，它呢这个黑色的哈，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级柔雾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强，持妆呢也是非常久哈，而且呢两款经典的色号送给大家，一个呢 B10 象牙白，适合冷白皮哈，上脸提亮通透，白皙妆哈，然后这个妆效呢自然不假面，不会出现那种假面呐、死白的问题啊。B20就是另外一个色号哈，是透亮白，适合一些比如说自然的黄皮呀、自然的肤色呀，会贴合原生的肤色，然后均匀这样的暗沉，打造柔和的好气色。无论是日常的妆效，还是浓妆一点点打底都可以啊。好吧，今天这一款黑色菱格微型的皮革亚纹的外壳哈，搭配醒目的立体的金色的 YSL 就是。

0: 是圣罗兰的品牌的 logo 哈，质感绝对的是高定的手拿包哈，对标的就是哈轻奢氛围啊、给大家拉，拉是这个氛围感拉满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它是磁吸的开合的结构，开合的这个手感非常的高级，非常利落哈。机身小巧玲珑，轻松放到这个挎包啊，还有我这个口袋里，外出补妆拿出来也是气场拉满，精致奢华，外观呢不仅适合自用，节日啊咱们送个礼呀，或者是买给心爱的他哈，或者是闺蜜之间相互馈赠一下好物哈，哎纪念日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拿出去都是颜值出众，然后呢礼盒氛围充足，实用又颜值兼备的这个彩妆单品。来吧，说点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哈价格吧哈。就是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官网是14克的正装，平时要695，没听错哈，695块钱。今天呢赶上七夕的这个礼遇节哈，品牌美妆的破价秒杀，只要299，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块钱哈，一个还不到200块钱哈。好的，那此刻呢，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这一款哈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感兴趣的话，那可以去冲一冲了哈，原价专柜正装正品695，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渠道当中呢是299，当然囤两个更划算，我觉得要么呢您就自己囤两个，要么呢你就买两个，可以分享给你的闺蜜呀、亲友啊、姐姐呀、妹妹呀，都可以哈，399解锁两个，我觉得这是最划算的。好吧，怎么买一定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气垫啊这样的关键词，去看到查看到产品的链接或者是海报，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文字哈，然后去解锁我们这款产品啦。
1: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京时间的6:46哈，这里是来自于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带给大家的全天的第一声的问候哈，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天新的一周都能够活力满满去迎接哈属于自己的美好的生活哈。关注一下路况吧，此刻长春市区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两则事故路况。路园区的西四环路哈，南向北发生了事故，另外朝阳区的工农大路东向西有事故发生，提醒附近车主注意绕行哈。另外呢，有几条路段需要大家注意，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哈，当前呢是缓行的路段，缓行的距离大概468米。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哈，拥堵的路段大概168米。基隆中街的辅路南向北青林路的附近哈，车辆呢稍显密集哈。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青冈立交桥的附近哈，车辆等候距离超过了1公里了。另外呢，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有一小段的滞留哈，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是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缓行，西部快速路刚才大概也提示大家了哈，北向南啊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1公里。好吧，此刻呢大家如果是在路面上驾车，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驾驶，耐心驾驶哈，尤其早高峰哈，不过还好现在6:47哈，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了哈。好吧，那我们节目继续，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因为家里边哈，不管是咱爸妈哈，还是说七大姑八大姨哈，是不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还有就是惦记家里的一些老人们的儿女们哈，就是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想给爸妈卫生间啊加个扶手啊，或者是想要换一个防滑垫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愿望？跑了好几家店，要么呢就感觉有点贵的离谱，要么感觉压根儿就不太合用。老人一个人住呢，想找个能说会话跳跳舞的地方哈，又不知道上哪儿去。反正其实啊，就是这些烦心事儿。下个月哈，我跟大家说有一场大集，就能够一次性的哈给到大家答案哈。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举办了哈。那这场会呢可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各位啊，它的前身是省内举办了3届的银发经济博览会，这是它的前身哈。今年呢我们做了全新的升级哈，室内外呢加起来大概超过了3万平米，300多家的企业，3万多的观众，所以呢是咱们全省规模最大的一场银发主题盛会。而且呢今年啊，交通广播全频率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帮着造势引流哈，就是为了把全省的中老年朋友和做养老生意的一些人哈，然后都给大家拢到一块儿，反正就是您最关心的他基本都管啊。然后想给家哈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挑一些康复的辅助的器具，或者是想要试一下智能养老的设备，10大展区哈一次看全。平时呢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哈，各位现场100名专家免费给您看。一个人闷得慌哈，觉得哎呀远距银铃给单身的中老年哈搭一个交朋友的地方，哎爱热闹的中老年的文体展演哈，就会让您登台亮个相。反正就是还想干点事业的银发创业者们哈，咱们有交流大会同期开展，时间呢大家牢记好了，9月11号到13号啊，带上咱爸妈哈，也可以带上七大姑八大姨，约上老街坊哈，来逛这个展览就可以了啊。各位我提前哈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给大家也摸摸底儿，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去回复银发这两个字哈，就比如说展区呀、展位呀、合作的流程啊，大家都能够查看到啊，查看得到哈。所以说呢，做养老产品的企业们，大家也留点心哈。招商呢9月4号截止，展位是先到先得，想来的哈，大家可以抓紧拨打18043810016，18043810016，微信咱们同号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来吧，1038幸福出发。那听到了这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就知道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了吧。就是谁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咱们不一定是说走就走哈，咱可以简单的计划一下。现在是8月17号哈，咱们下个月如果说能腾出空的话，9月8号到13号哈，吉林交通广播会带大家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哈，那就是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一个高奢团哈，即将启程，9月8号到13号，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哈，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啊极高。如果大家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13843100340，也可以哈，您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两个字哈，就可以获取到活动的海报了。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内容哈。我跟大家说一些，就是掏点干货哈，就是说咱们这个价位，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呢开启了，原价是6980元一个人哈，咱们的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哈，清凉无价。咨询电话13843100340哈。那这一期的活动当中，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力荐九月份？因为九月初呢，泸沽湖的波叶海菜哈，这样的一个花哈，波叶海菜花将会铺满整个湖面，就是这个湖面就会变成仙境哈。所以呢，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就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还会给大家完美避开暑期亲子游的人潮，然后让你能够更从容的心态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还有古城的静谧。反正就这趟旅行当中呢，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去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哈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里务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去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去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全程呢，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给您拉满。好吧，如果说哈，你也想要去赴这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记好了哈，咱们是9月8号到13号出发，9月8号到13号，然后是双飞6日的一个高奢团。大家呢，详细情况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云南哈这样的关键词，回复云南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这趟活动的一个具体的详情了哈。哎，对，如果说刚才对我们团购单品感兴趣的，别忘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的黑皮革的气垫哈，就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啊，气垫就可以解锁我们团购的单品啦。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好的，那节目接近尾声，两则新闻资讯哈，分享给大家。一个呢，就是2026年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长春的农博园启动了。那活动是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为主题，同步推进全省汽车以旧换新、县域充电的换电的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下乡目录车型，现场提供咨询，还有政策的一些介绍，以旧换新业务的办理、充换电体验等一站式的服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23号。另外呢，近日吉林历史文化老街焕发农业新活力，粮食品牌组团呢路演亮相历史名街，将优质的农产品的香气和老街的烟火气结合，打造香满街品牌活动，让历史街区成为展示吉林农业形象的新的窗口，带动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另外近日呢，吉林省的交响乐团传世经典系列浩瀚无垠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沈 省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金野直棒倾情演绎布鲁克纳的 C 小调第八交响曲。这部时长近100分钟的鸿篇巨制，带领春城听众在音符间感受古典音乐的磅礴魅力。好吧，只不过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幸福出发，每天早晨的6:30到7:为大家直播哈。今天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早晨的6:30，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喽。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不见不散。

0: 年，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5: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1038路况信息。
6: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青州路的南向西，从学府西七路到西环城路的方向，等候的时间偏长。富民大街的东向西，在西湖大路的附近有等候。开运街的南向北，从南四环路到达新路的方向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那目前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隆立交桥有一小段的等候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呢，西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那东部快速路呢，是北向南，在远达大街的附近以及吉林立交桥的附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继续来关注省内各座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22度到29度；吉林市阴转小雨，20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四平阴，19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21度到26度；白城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辽源阴转中雨，19度到26度；松原多云转阴，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度到25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7: 北京时间的

0: 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小琪。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我们来关注新闻。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和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导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3: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2: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70%，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4: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2: 长春市九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1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九台区3个街道50000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5: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0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2: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城市商业配套同步提质升级，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作为当地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投资1.04亿元，投运后将有效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激活城区消费市场，
6: 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
1: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粘针、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
7: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大家顺着镜头来看，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8: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9: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10: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7: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 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生产基地。

0: 届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1: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农安县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2: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3: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2: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4: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5: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进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2: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0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6: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的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2: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7: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2: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8: 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委、农头工委发展布局，整合创新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9: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0: 中秋至，小罐茶，
11: 详询0431-58458。
1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北京时间的7点15分，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昨天，2026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以及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的观影档期。
3: 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4: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100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3: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3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3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眼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3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吉林省内22家万达环映影城在合作商圈餐饮门店消费满50元，凭消费小票7日内可享受10元观影优惠，
5: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了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6: 跟朋友一块来看嘛，也觉得挺合适的。
3: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7: 记者近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8: 新线开通，增加客运能力供给。前7个月，随着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新站投产，路网不断织密，枢纽更加畅通。全国铁路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精准调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充分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

0: 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政策发力带动跨境旅客增长，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前七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 148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5%。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2004.9 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21.4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11.5%、 38.2%。 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
1: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试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2: 8月15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暨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3: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长春市文旅集团协办。作为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的重点活动，歌会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打破传统剧场演出局限，将文艺舞台搬进城市历史老街，特别搭建临水演艺舞台，光影倒映水面，构筑视听相融的独特观赏场景。吉林省歌舞团演员曹新远：
4: 我们跳出传统的剧场呢，把这个舞台放到老街中，给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核，实现了文商旅的相互赋能，让这个历史街区呢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3: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孙平：
5: 为大家送上了一首歌曲，叫做《母亲是中华》，大家送上一份祝福。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幸福安康。
3: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王鑫：
6: 第一个是舞台，给现场的观众有一种新颖的感觉，灯光舞美啊，再把那个灯光打到水面上，再配合我们的演员，更这样的节目感觉更丰富。
3: 本次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为全省基层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达人搭建专业化开放式的展示交流平台。整场展演兼顾艺术水准与本土特色，专业院团演员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者同台演绎，节目兼具东北民俗韵味与吉林地域特质，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礼赞家乡发展变迁，歌颂百姓美好生活。长春市市民沈云奇：
7: 演员非常专业，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这样的氛围特别好。
3: 长春市市民安雪：
8: 感觉特别亲民，然后还感觉自己走在了这个在历史的文化的一个长街上，然后再听这个音乐会轻松比较自在。
3: 长春市市民李卓林：
9: 27年又要大动会了嘛，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一起来就是宣传长春，能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春的文化和底蕴。
3: 据了解，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将持续至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举办450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艺演出与历史街区相融共生，以普惠文艺供给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打造惠民文化品牌。
1: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8支球队4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
3: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 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里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

0: 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四强。
1: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3: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0: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七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四强。
1: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会已经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成绩。
4: 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0: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连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5: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延边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0: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6: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四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4: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至此，东北超常规赛阶段全部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入下一阶段比赛。
7: 日前，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从工程建设阶段转入试车调试阶段，为后续的投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0: 该项目是吉林石化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重点降碳工程，项目采用 PSA 变压吸附先进工艺，对合成氨装置、新建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进行集中补集净化回收，回收后的高纯二氧化碳将输送至吉林油田，用于地下驱油及封存利用，实现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
8: 一期二氧化碳装置用的主要是合成氨低温甲醇洗的二氧化碳的尾气，经过这个回收之后，通过奇浓净化，纯度能达到98.5%。我们用压缩机进行加压，输送到吉林油田，属于把二氧化碳就变废为宝了。
0: 据了解，项目整体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已于今年5月20号顺利中交。本次中交的二期45万吨项目主要建设原料处理、变压吸附提纯、成品输送及全套配套辅助设施。
8: 一期现在装机已经完成，管线试压试漏也都已经完成，两台压缩机也已经调试完成。二期现在中交之后进行三查四定和相应的一些管线的催扫打压。
0: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二氧化碳资源化回收利用能力，有效降低生产碳排放，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节能降碳增效。
9: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2000块钱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0: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1: 详询0431-58458。
1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

0: 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这两天的天气啊，的确又开始闷热起来了哈。很多人一出门呢，就会发现皮肤出汗多，出油特别的猛。你早上这个点儿你化好妆之后呢，你可能出门几个小时就斑驳脱粉了，到下午更是暗沉发黄，妆都已经卸掉了，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太多的精神。你想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又不想去专柜花高价钱买，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是我们的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的这样的一个黑皮革的气垫啊，官网14克正装平时要卖到695块钱，今天呢赶上我们的七夕礼遇季，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元，囤两个更加的划算，只需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钱。那说到这个品牌呢，圣罗兰其实是全球女生心目当中的一个高定彩妆的品牌，它从香水啊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款的黑色皮革的气垫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产品，它和粉色的那款的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是不一样的，它主打的呢是高级柔光雾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遮瑕力是更强，持妆呢也是更加的持久，而且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非常的均匀了，遮瑕在线也不厚重，你持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它暗沉斑驳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款它自带圣罗兰标志性的一个皮革的设计，包括它这种黑色菱格亚纹的一个搭配，还有它的立体金色的 logo， 你拿在手里面就像是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一样，你补妆都自带仪式感。它的热门色号啊，闭眼入第一个呢是 B10 的线牙白，它是清透不假白，适合你冷白皮的女性朋友们。那 B20 呢是透亮白，更贴合我们亚洲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在今天同样的正装到手价只需要299元，你如果说囤两个的话呢，只需要399元啊，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气垫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7: 没错，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高奢团现在也是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是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么这也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 票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七连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

0: 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日常健身，但是运动当中存在不少误区，会造成损伤。不少人在进行需要大量抬手挥臂和上肢支撑的运动后，会出现肩膀酸痛、抬臂无力、夜间的肩部隐痛等不适，这很可能是运动姿势不当导致的肩袖损伤。
2: 肩袖是包裹肩关节的四条肌腱组织，如同肩关节的固定束带，负责控制肩膀抬举、旋转、发力，同时稳定关节。相较于坚硬的骨骼和肌肉，肩袖肌腱纤维脆弱，长期反复挥臂发力，突然负重拉伸，不当发力姿势，极易造成肌腱磨损、水肿、撕裂，引发肩袖损伤。
3: 肩袖损伤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它是个中老年病，但是现在很多是年轻人，最早的是十几岁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健身房或者有一些锻炼不合适导致的，健身房里边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撸铁，这是最常见的，什么侧平举、卧推，这些东西对肩袖的负荷还是很大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这个受伤都是因为过度使用，大多数都是劳损、疲劳啊，超负荷。
4: 还有一些人在运动之后呢，会出现膝盖酸痛、屈伸卡顿、上下楼梯无力等症状，这很有可能是半月板损伤的信号，这也是大众运动中较为高发、易被忽视的慢性运动损伤。
2: 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纤维软骨垫片，形似缓冲垫，承担着缓冲震荡、稳定关节、分散压力的关键作用。不同于骨骼肌肉损伤，半月板血液循环较差，自我修复能力弱，一旦出现撕裂、磨损，无法自行愈合，长期拖延会逐渐发展为关节炎、关节积液，严重者会影响正常行走。专家表示，半月板急性期损伤后，部分人群会出现轻微酸痛，若继续高强度运动，反复磨损下，损伤会从轻微蜕变发展为撕裂，出现关节卡顿、弹响、肿胀、下蹲疼痛难忍等典型症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半月板呢？
5: 第一个呢，你要给关节减负，体重就不能太大啊，你把体重控制下来，要不控制的话，关节负担重了，半月板一般都会出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运动习惯，比如说你体重比较大的时候，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一些负重运动。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运动前要做准备活动，运动后要做拉伸放松，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不要持续处于高紧张状态当中，那么这样关节就不容易坏掉。那么我们平时有些人喜欢爬楼做运动，这个也是不推荐的，爬楼做运动对膝关节来讲也不是很友好的运动。
0: 跟腱疼痛是不少跑步、跳绳以及篮球爱好者容易产生的疼痛，这类症状大多指向性跟腱的损伤，属于高发的下肢运动损伤。
2: 跟腱连接小腿肌肉与足跟骨骼，是跑步、跳跃、行走的核心受力部位，长期反复的牵拉、摩擦、负重会导致跟腱周围无菌性炎症，伴随肌腱充血、水肿、轻微劳损，长期累积则会引发肌腱增厚、钙化，甚至出现跟腱撕裂，严重影响运动功能。
5: 运动姿势不对，力量不足，很多人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一定要好才行。对于跟腱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的核心力量稳了，你的姿势对了，那么跟腱也不太容易劳损。
2: 不少人走路运动后都会出现脚后跟疼痛，很多人习惯性把所有足跟不适都统称为跟腱炎，其实足跟痛和跟腱炎二者位置、病因、危害完全不同，一旦混淆判断、错误养护，很容易越养越伤，甚至拖成慢性劳损、运动损伤。
5: 那如果说跟腱本身有问题，那就跟腱内部有疼痛了，它不是周围疼痛。我们查体的时候，我们捏这个跟腱，一捏轻轻一捏它很疼，或者抠很疼，这叫跟腱周围炎，反而这个不重。如果说我们稍微

0: 另一捏它特别疼，是跟腱里边有问题，这个是需要小心。它跟那个足跟痛不太，足跟痛一般是指跟骨下方，就接触地面的这个地方，这是足跟痛。跟腱炎是跟骨的后面，在跟骨还有这个跟骨往上的后方，这个是跟腱的地方。那么跟腱有炎症，一牵拉一发力它就疼，想跳跃想跑步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它拉不起来这个跟骨了。
1: 暑期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于是像青海这样气候凉爽、风光壮美的高海拔地区就成了很多游客避暑休闲出游的优选目的地。但这些地区高海拔会产生高原反应，而且昼夜温差大，高原避暑怎么玩才安全？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攻略。
2: 很多游客都觉得到了高原只要慢慢走不跑不跳就可以了，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3: 这是一个普遍的误区。慢活动呢确实有必要，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高原反应的核心在于缺氧适应，身体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我们海拔的一个变化。咱们西宁呢海拔2200米左右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带，我们推荐呢阶梯式的适应法，比如咱们直飞西宁的游客千万不要在当天赶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务必在西宁停留1到2天，让我们身体先适应，再逐步的向这个更高处进发。尤其咱们计划去青海湖啊、茶卡盐湖等高海拔的这个地方的游客，西宁这1-2天的过渡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能够大大的降低我们急性高原反应的一个风险。
4: 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景区海拔都超过3000米，去这些高海拔地区除了要先过渡适应一下，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5: 即便适应了，我们进入更高海拔地区，我们仍然要保持警惕。第一，动作要慢，避免剧烈的活动，尤其是徒步登山的场景，我们需要量力而行。第二，不要过度依赖吸氧，轻微的头痛气短是正常反应，让身体自己建立耐受力，除非症状严重，我们才需要紧急吸氧。第三呢，要严防感冒，高原上感冒比较凶险，容易诱发高原肺水肿和病毒性心肌炎等。由于高原昼夜的温差较大，初到高原前2天尽量不要洗澡，避免受凉。第四呢，清淡饮食，多喝温水，多吃碳水化合物，少吃油腻的食物，还要控制烟。
6: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是另一道看不见的健康杀手，高原防晒该如何正确操作？还有哪些防晒的盲区需要留意？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海拔每升高1000米，紫外线强度大约增加10%。同样是晴天，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紫外线强度会远超平原地区。那么在高原上只要擦好防晒霜就可以了吗？
7: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在高原，如果在暴露部位皮肤情况允许，最好用硬防晒和软防晒相结合，物理遮挡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像打伞、戴帽子、戴面罩、冰袖这些硬防晒效果远远好于单纯的用防晒霜。因为防晒霜在高原上失效是很快的，普通的产品可能2-3个小时就不顶用了，一定要选择 SPF50 以上的 PI4+号的高倍的防晒霜，而且每隔2个小时就要补一次。
4: 除了皮肤，高原上的紫外线对眼睛的威胁更大。
8: 高原上必须佩戴 UV400 级别的墨镜，才能有效地阻隔紫外线。阴天也要戴墨镜，如果不戴专业墨镜，容易患上雪盲，引起眼睛的剧痛、畏光、流泪，严重的呢，甚至导致短暂的失明。尤其是在雪山、湖边这些反射强烈的区域呢，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
9: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0: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9: 中秋至，小罐茶，
10: 详询0431-58458。
1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2: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走一

0: 48团100参与券。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有心了，
3: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8: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
1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16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的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的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以及陕西机动排涝队和徐工集团焦作华宇和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16号的上午9时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工作，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
11: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今后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
12: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13: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0: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1: 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获悉，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该校王晓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

0: 的辅助育种。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5号展开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中国队王曼昱、王艺迪、蒯鹏携手晋级四强。
1: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1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在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一款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粉质是非常细腻的啊，上脸随便拍几下就晕开了啊，特别的服帖，那些比如说让人心烦的痘印儿啊、毛孔啊，都能够被遮盖得干干净净，肤色一下就被提亮了，暗沉感一扫而空，画出来的妆感是那种高级的雾面奶油肌，哑光但不拔干，薄薄的一层，清透又自然，完全不会假面，持妆力也是非常能打的。你比如说从这个点儿，你早上化完妆出门之后呢，你可能到下班妆面始终是那种透亮完整的，不斑驳的啊，而且呢它还带自带的这种防晒力，你涂上就像给皮肤多加了一层保护膜一样，还能够隔离灰尘、脏的空气等等，那小小的一个塞进包里面非常的方便，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来补妆，状态立马就恢复到了满血复活的感觉。那这款圣罗兰的黑色的皮革气垫呢，官网14克的正装要695块钱，在今天给到大家七夕超值福利，同样是14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块钱，如果说你今天买两个只需要399块钱，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钱啊，所以买两个更加的划算，你可以多囤两个放在家里面。经典的色号 B10 和 B2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择就可以了。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气垫直接下单。
1: 嗯，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信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至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这已经是省里已办三届的银发经济博览会全面升级而来，那么室内外超3万平米、300余家企业和30000余名观众，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开一个月的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和智慧养老与康复的辅具，中医药康养和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和汽车出行装备，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和银铃相期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展位也是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是合作意向的企业请拨打18043810016、18043810016微信同号来进行咨询，广大的市民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 银发来了解详情。

0: 为11号至13号到场参观。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影协内购会，心动开启。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9: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8: 啊，云南？
9: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8: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9: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8: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9: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8: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9: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0: 这个9月
9: 跟着1038去旅行啦。